0: 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2: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优先先，我们优先先，优先先，
2: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于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4: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儿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1: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5: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地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1: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6: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啊，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1: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7: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1: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8: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9: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滴滴的事，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群众的收入更高， 把日子过得更好。

0: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1: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2: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疑难出盘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3: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塔里克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5: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作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

0: 现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杯茶调节法，让生活更美好。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秦芬。
1: 在遂溪县名宦古镇，清晨的茶馆，人们喜欢捧着一碗棒棒茶聊家常。
2: 吴超反映的这个事呢，是一个相邻圈纠纷，对方呢可能占用了公共
1: 茶馆。调解中心主任王世红正为当地村民调解一起邻里纠纷。村民吴超因为邻居占用公共土地，双方多次争执不下。
2: 你们俩现在整理这个地方，你在上面
1: 茶馆里茶凉了续，话急了缓，一壶茶的功夫，三方坐定，邻居答应退回占用的公共土地，矛盾悄然化解。
2: 这个事就这么着了，来，咱共同
1: 双方互敬一杯茶，并形成书面协议。吴超对这次调解结果很满意，
3: 喝茶聊聊天，双方说出自己的想法，再换位思考一下，我就想明白了。
1: 这种调解方法被王世红称作一杯茶调解法。
4: 这不是简单的一杯茶，是我们传统文化的融入，是我们当地人刻在骨子里面的那一种喜欢，叫松弛感。坐下来好好说话，就能把话说好。
1: 2012年，在临宦镇法律事务所工作的王世红牵头在当地一家茶楼设立临宦镇茶馆人民调解委员会，原本可以通过代理案件创收的案子，他都通过免费调解结案。
4: 我们反复地在拷问自己，假如我退步了，是不是我立党员的这个名字就走远了？那我的初心就不是为老百姓办事儿，办他们济南车判的事儿。
1: 这些年在王世红的带动和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调解团队。原本是被调解对象的李兆峰，
5: 他始终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加入这个我就受他的影响。
1: 多年来，王世红最看重的始终是当地人那句到茶馆评理去。
4: 我希望一杯茶调解法以茶为媒，以和为贵，以利为险的这种理念融入我们的调解，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14-5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第五批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推荐目录也于昨天发布。
6: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
0: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
6: 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昨天发布，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
0: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6: 中国国防部昨天起到7月1号举办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邀请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和相关国家中青年军官、防务官员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参加。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戈斯25号表示，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该国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戈斯通报称，地震另造成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联合国以及多国专业救援队已抵达委内瑞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

0: 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的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启动大规模救援行动，联合总会也已紧急购买救援设备，组织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经过通宵奋战，已经救出被困侨胞八人。由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组织，25号下午1点多，中资公司支援的大中型设备已到镇中开展搜救工作。此前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伟京中华会馆安置。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
1: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联合总会今天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希望今天有更多好一点的消息。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
0: 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0: 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 4.1%， 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德国队1-2不敌厄瓜多尔队，三战积六分，小组第一出线。科特迪瓦队2-0战胜库拉索队，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全国多地开展禁毒宣传，提升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今天上海电视节闭幕，白玉兰奖各大奖项将逐一揭晓。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26号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及日本上映。影片此前已在全球多地正式上映，收获观众的一致好评和强烈的情感共鸣。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早上7点，突尼斯队对阵荷兰队，日本队对阵瑞典队；上午10点，土耳其队对阵美国队，巴拉圭队对阵澳大利亚队。
0: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志鹏、李丹丹。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8: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9: 天使白。
5: 科研白。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8: 军旅绿。
7: 环保绿。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10: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
9: 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之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乌鲁木齐多云转晴，22到32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
2: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参展热度再创新高，27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并独立设馆。
1: 记者探馆，沉浸式感受展会上的黑科技。
2: 录音报道，我与亚欧博览会共成长。
1: 新广时评，共享思路繁华，共谱开放新篇。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华社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坚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亚欧地区亿万民众对和平安宁的渴望，对繁荣共进的向往，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强烈。我们要在丝路精神指引下团结奋进，推动互利合作结出更多硕果，为地区和世界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他提出4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政策沟通，找准各国诉求切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营造良好区域经贸合作生态。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促进人员往来、技术流转、资金融通更加便捷。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面貌发生翻天覆地变化。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新疆积极探索符合本地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昆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

0: 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昨天，以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为主题的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乌鲁木齐开幕，全球新朋老友共赴这场丝路之约、开放之约，搭建互联互通、产业对接、经贸共赢的务实合作桥梁，为亚欧产业协同发展增添新活力。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本届博览会升级办展模式，展示内容与服务体系。华润电力新疆大区发展部政策分析及规划计划助理经理徐坤，
3: 本次携综合能源、大消费、大健康、城市建设运营四大业务领域九个业务单元联合亮相，立体呈现华润的多元业务布局以及在将投资建设运营、产业帮扶等发展成果。华润集团将持续深化与新疆的全方位战略合作，以多元产业布局赋能地方发展。
2: 本届博览会聚焦贸易促进、投资合作、扩大消费、创新合作四大领域，策划80多场新品首发、经贸对接、招商引资专题活动。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已依托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服务网络，为一带一路境外项目提供超50000亿风险保障。公司见习总监李佳良：
4: 我们精准契合展会产业需求，聚焦中亚区域经贸合作、海外投资、跨境风险保障、贸易便利化等重点领域，全力推动保险资源精准对接跨境需求。
2: 开幕式现场，开放、创新、合作、共赢成为中外嘉宾参展企业代表交流的高频词。伊朗国家馆运营负责人马赫迪·马哈巴蒂：
5: We participated in this exhibition.
6: 这次参展我们带来了商业合作、手工艺品以及一些技术上的交流展示。我们已经多次参展，希望能进一步加强与中国企业以及其他亚欧国家的交流合作，充分利用好中国新疆的交通区位优势，实现共赢。
2: 俄罗斯参展商范·斯维特拉娜：
7: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我们深耕中国市场11年，新疆是我们重要的合作伙伴，希望借助这个平台进一步拓展与中国西部市场的合作，让更多俄罗斯优质产品走进中国家庭。
0: 昨天出版的《新疆日报》刊发社论，锚定战略定位，谱写思路华章，热烈祝贺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
1: 新疆台消息，6月24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出席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的中外嘉宾代表，陕西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等出席。埃尔肯·土尼亚兹说，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中共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我们期待通过中国亚欧博览会开放平台，与各方携起手来，共享开放发展新机遇，共拓亚欧合作新领域，共创繁荣发展新未来，共谱互利共赢新篇章。塔吉克斯坦工业和新技术部第一副部长库尔邦索达伊索江、中国中亚机制秘书长孙伟东、湖北省政协副主席尔肯江土拉红、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侯启军、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温书刚、合肥荣士达电子电器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潘宝春等在发言时表示，高度赞赏博览会发挥的重要作用，并就深化务实合作、拓宽合作领域等提出愿景。有关国家部长级嘉宾、地方行政长官、驻华使节出席。农业农村部、海关总署、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全国工商联有关领导、兄弟省区市有关领导和香港特区政府代表、自治区和兵团有关领导、有关企业嘉宾等出席。王建新、王林等参加会见。
0: 本届亚欧博览会参展热度再创新高，27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国内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新疌14个地州市的近3000家企业和机构参展。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8: 展会在深耕亚欧周边传统贸易伙伴基础上，拓展

0: 欧盟、阿盟、非盟等合作网络，邀请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担任主宾国，阿联酋、韩国、俄罗斯、泰国首次独立设馆。丝路合作国家展区里，东南亚农产品、欧亚手工艺品、各国科创产品同台亮相。首次设立的泰国馆展出新鲜的山竹、椰子、莲雾等热带水果。泰王国驻华大使馆农业处公使衔参赞周伟红。
1: 泰国是热带水果之都，水果是泰国对华出口的第一大类农产品。这次参加亚欧博览会，我们带来了新鲜水果以及水果制品，并携手本土旅游企业，推动经贸与旅游双向合作。
0: 作为本届亚欧博览会主宾省，湖北投资合作展区集结24家企业，带来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光电子信息、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产业成果。湖北省商务厅外贸处司机主任科员郭慧。
2: 今年1到4月，湖北省对中亚5国进出口总额16.3亿元，同比增长26.5%。我们希望依托此次亚欧博览会，持续深化与亚欧各国的产业协同、技术共享和文化交融，全方位对接亚欧各国市场需求，携手实现互利互惠、共赢发展。
3: 本届亚欧博览会汇聚300余家世界500强、中国500强、中央企业、地方国企、上市公司及专精特新、高新技术企业参展，加速国产创新产品和先进技术向西布局。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哈米提的报道。
4: 展会上，多家行业领军企业首次复展，携硬核技术、高端装备集中登场。展会特设新技术、新产品、新方案首发、首展、首秀平台，为科创成果走向亚欧市场搭建桥梁。中国中车集团工作人员李荣康。
5: 我们是会进行轩昆系列化的新能源机车的品牌的发布，全方位的展示中国中车各个领域的产品，覆盖了新能源商用车、光电储能、滤清装备、智慧矿山、货运装备、城市轨道交通、智能维保服务等多领域的中车30余款拳头的产品。
4: 本届展会专业化、综合化、务实化底色愈发鲜明，立足产业发展前沿和跨境贸易需求，首次设置粮食产业展区、边民互市贸易展区、新质生产力专区、绿色发展专区，补齐产业展示短板，丰富合作场景。伊莱特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入驻绿色发展专区，公司销售中心副部长成龙。
6: 依托自建短流程炼钢产业以及全链条制造体系，带来了绿色矿山、风电、核电以及石化装备的产品，面向中亚以及亚欧市场提供一站式能源装备解决方案。
7: 本届亚欧博览会聚焦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前沿领域，以场景化形式展示新技术、新应用。请听新疆台记者高梦辉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8: 走进会场，杭州云深处科技展位上，一只机器狗正在展示平地走、爬坡、上下台阶，动作流畅自如，吸引了里三层外三层的观众。调试师说，这款机器狗搭载双目摄像头和避障雷达，能执行巡检、救援等任务。展会上还有能穿在身上的新技术。第一次参加亚欧博览会的新疆奥古机器人有限公司，带来了包括手部、腰部、腿部在内的多款外骨骼机器人。这款腿部外骨骼机器人正是电影《流浪地球2》里出现过的，在矿山作业、货物搬运，甚至徒步登山时都能用。公司副总经理刘志豪邀请我现场体验一下。刘总，这个是戴在腿部的吗？麻烦您帮我戴一下。
9: 有一个学习模式，AI 学习，你先正常走5到10步，他要学习你的步态跟步幅。你现在有没有感觉到他的介入？
8: 这个戴上以后确实感觉走路都轻松了。
9: 他两侧有电机，他是通过电机给你辅助，因为他采用的一个我们行业的首创的浮动360悬浮宽，他就活动的方向比较多。
8: 这些外骨骼他能帮我们省多少力气？
9: 您身上穿的是消费级的产品，徒步登山、跑步、骑行的时候给你提供辅助，它能减轻人的30%的体能消耗，让你运动起来更轻松。此外，我们还有工业级的产品，在生产、消防、应急救援的时候，可以有效降低受伤的风险。
8: 本届亚欧博览会汇聚了华为、京东科技等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从具身智能到实时翻译，从无人咖啡机到大数据撮合系统， 科技创新的独特魅力在这里触手可及。
3: 本届博览会着力打造零碳展会，通过全流程碳核算与抵消实现碳中和。下面就跟随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脚步，看看博览会如何推行绿色办展，为会展行业低碳转型提供生动样本。
10: 零碳办展从布展源头做起，本届博览会推行模块化可循环展具、节能光源等绿色搭建方案，鼓励展台使用数字化展示设备，减少实体物料消耗。中国华能集团展馆是其中一例，展馆搭建服务商黄博。
11: 日格展厅咱们墙体所有的结构啊，用的全部都是铝型材，是模块化搭建，可以反复重复性的去使用的。所有的这个木质的墙板用的都是E0级的环保材料，基本属于零甲醛了。地面的这些板材，整体这个天花的行架，包括咱们这柱子的这些钢结构的东西，也全部都是可以重复利用的。
10: 本届博览会还设立绿色展台奖，设绿色展台奖6个，绿色展台示范奖10个。
7: 中国亚欧博览会不仅是项目产品技术交流的现场，也是文化展示与互鉴的窗口。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8: 走进文旅融合专区，数字科技、跨境文旅、民俗文化集中亮相。展区中央，新疆文旅投集团打造的丝路寻奇滞游新疆数字体验台前，人形机器人和真人舞者搭档跳起民族舞，现场配有 AR 眼镜，戴上后天山天池、喀纳斯湖的景色呈现在眼前。文创和非遗体验区，非遗匠人正制作泥彩塑、模特拓印，一旁大屏同步播放非遗数字化转化成果。新疆文旅投集团工作人员古利皮亚买买提一名正向大家展示着最新的文创产品。
12: 我们展区集中展示秋瓷石窟延伸、将来有里西叶、爱奇莱斯丝绸潮流文创、新疆博物馆五星出东方国宝系列等五大系列文创产品，共计40个品类、400件实物展品。
8: 在巴基斯坦展馆，手工铜器、宝石首饰、真皮箱包与传统手工地毯琳琅满目，不少观众在展台前挑选询价。参展商阿力对这次亚欧博览会期待满满。
13: 这次我们带来的产品有很多，巴基斯坦的牛羊皮、一些木质工艺品和地毯等等。这次展览会也是一种交流的方式，希望通过展览会，通过更多的交流，把自己的产品推广给中国的老铁们，也推广给其他的国家。
3: 从初相识到老朋友，从参展商到投资商，中国亚欧博览会见证了一批批企业扎根丝路、深耕亚欧的成长轨迹。新奇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自首届亚欧博览会起便连年参展，从未缺席，借力展会链接亚欧市场，推动中药民族药走向海外。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0: 本届亚欧博览会，新奇康药业在6个展示区域同步展出西帕伊固影液、祖卡姆颗粒等经典新疆中药民族药。公司董事长助理米雄伟：
14: 通过展会成熟的经贸对接机制，我们对接了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多国的经销商渠道资源，是成功打通了中亚以及国际市场，建设了一带一路中药材科技产业园，让新疆特色的中医药产品走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
0: 前不久，企业入选自治区首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名单，摘得冠军的单项产品正是特色口腔中成药西帕伊固影液，2025年销售额突破5亿元，进入全国口腔中成药市场第一梯队。米雄伟：
14: 通过现场的商务洽谈来增加意向性订单，增加一些我们产业项目的落地，跨境的一些供应链的建设，来开拓海外的合作伙伴和出口的路径。参加亚欧博览会，我们不仅收获了客户，更看清了行业的前沿趋势，更是我们企业从区域型的医药企业向国际化企业的转型的关键跳板。
7: 自2011年举办以来，中国亚欧博览会见证了新疆依托丝路平台扩大开放、深化亚欧合作的发展巨变。本届亚欧博览会在此前基础上有哪些迭代升级？又将如何为新疆经济发展、对外开放赋能提速？新疆台记者张莹专访了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院投资所所长王英平，请听报道。
15: 王英平认为，本届展会采用一馆多区布局，将主场馆划分为投资合作、新智生产力、特色优势产业、绿色发展、文旅融合、丝路合作等专区，针对不同板块匹配专属主题活动，让博览会从综合性展览升级为专业化、精准化产业合作平台。新设立的新智生产力专区聚焦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高附加值产业，将加速新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16: 吸引了华为、京东、专精特新科创企业落地对接。这些呢，都为新疆加快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培育低空、数字、储能等本土新兴产业集群提供了平台和路径，将加快推动新疆产业从通道中转贸易向科技制造加跨境贸易进一步转型。
15: 2025年新疆外贸增速位列全国第一，本届亚欧博览会深化投资促进机制建设，招商逻辑从项目单点升级为产业链整体，创新使领馆与企业对话、出口中亚对接会等机制，将进一步拓宽新疆外贸合作渠道。王英平，
16: 让博览会呢变成了产业地图的招商前台，让合作呢从一次性洽谈转向长期性合作，有助于强化双向投资合作，让新疆这个桥头堡从过境地跃升为产业承载地。总体来看呢，第九届亚博览会召开将有力推动新疆与中亚五国及亚欧各国全方位的合作，密切新疆与国内各省区发展战略对接，促进新疆更好更快地打造开放型经济新高地。
3: 中国亚欧博览会是展示新疆开放形象、链接亚欧经贸资源的核心窗口与枢纽平台，各大口岸综保区则是新疆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如今作为中欧班列西通道的重要支点，一列列满载货物的中欧班列从阿拉山口口岸驶出，穿越国境线，奔赴欧洲腹地，织密互联互通物流网络。请听报道。
17: 我是阿拉山口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宋玉龙，此刻我正站在阿拉山口岸市内集装箱换装库现场，我身后巨大的桥式吊机来回穿梭，满载货物的中欧班列正在完成出境前换装作业。就在刚刚，通关查验完成后，一趟满载中国制造的中欧班列通过口岸驶向目的地波兰马拉舍维奇。截至目前，阿拉山口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突破4000列，较去年提前一个月。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的中欧亚班列线路达128条，覆盖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运载货物品类涵盖汽车配件、机械装备、电子产品、日用百货等200多种。阿拉山口铁路口岸已具备全年不间断作业能力。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阿山口站技术科助理工程师张斌，
18: 平均2小时即可完成一列返程班列换装，日均通行班列稳定保持在22列以上。
7: 今年一至五月，霍尔果斯综合保税区进出口总值达87.37亿元，众多国产商品从这里加速出海。请听报道。
19: 我是霍尔果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冯启恒。上午10点，霍尔果斯综合保税区内的各大跨境电商企业一片忙碌。在霍尔果斯中广智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标准化仓储库房内，分拣、打包、装车有条不紊，一件件贴有中亚、俄文标签的包裹即将经霍尔果斯公路口岸运往中亚、欧洲市场。公司副总经理朱鑫，
20: 在我身后正在装的呢，是咱们发往乌兹别克斯坦的第7车日用百货及汽车配件，5天内便可送达境外客户手中。截止目前，我公司已经完成了20亿人民币的贸易额。
19: 通关高效，设施完备，霍尔果斯综合保税区产业集聚力持续增强。园区已集聚45家跨境电商企业，从单一货物过境中转逐步形成备货、仓储、分拣、物流、销售为一体的完整产业链。霍尔果斯综合保税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毛若欢，
21: 我们将放大跨境电商集聚优势，以商贸物流为核心，做强进出口加工、生物医药、新材料等特色产业，吸引相关企业落地，推动通道经济向落地经济转型。
3: 接下来走进塔城。今年6月，巴克图口岸边民护士迎来封关运营7周年，来听报道。
1: 我是塔城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道道图纳，我现在是在巴克图口岸丝路文化商品城，这里是别名湖市重要的二级交易市场，主要经营哈萨。

0: 克斯坦及周边18个国家的进口商品。可以看到很多游客穿梭在琳琅满目的商品货架间购买各类商品。作为新疆首个边民护市转型发展试点，巴克图口岸边民护市2019年投入运营，今年1至5月边民护市交易货值达 6.08 亿元，同比增长 57.9%。 目前交易商品达38个品种，有边民合作社29家，累计参贸边民超7万人次。塔城市原盛和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社长张小平是最早的参与者之一。
1: 社员们在务农的基础上又多了护市贸易这项收入，大家的日子越来越好。
0: 巴克图边民护市现已实现指尖申报、智慧通关，边民凭每天8000元免税额度进口葵花籽、亚麻籽等农产品。
2: 新广食品，
3: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共享丝路繁华，共谱开放新篇。中国亚欧博览会自2011年创办以来，持续升级办展模式，优化展会功能，深耕中亚，辐射亚欧，已成为具有广泛国际影响力的综合性贸易平台。对于新疆而言，这方舞台承载着特殊的历史使命，也见证着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实步伐。数据是最好的注脚。十四五期间，新疆外贸连续4年跨越2000亿元、3000亿元、4000亿元、5000亿元4个千亿级台阶。2025年，外贸增速更是一举夺得全国桂冠。这串不断跳动的数字折射出中国向西开放大门越开越大的坚定决心，也标注着新疆从内陆腹地迈向开放前沿的历史性跃升。丝路绵延，跨越山海，合作同享，共赴未来。今日的新疆正锚定国家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持续擦亮亚欧黄金通道名片，坚定不移打造国家向西开放桥头堡。我们也期待随着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的启幕，这场盛会能播下更多务实合作的种子，在亚欧大陆上生根发芽，书写互利共赢、协同发展的全新答卷。
4: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中央社会工作部近日公布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优秀典型名单，我区有9个优秀典型榜上有名。
3: 今年1至5月，新疆邮政行业业务收入累计完成 47.7 亿元，同比增长 9.7%， 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45931.7 万件，同比增长 11.3%。
4: 新疆2026年下届高校招生政策宣传咨询会将于6月27号在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举办，已确定有300多所疆内外高校参加。
5: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 天提示，
4: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3: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22到32度。
4: 阿勒泰小雨转晴，17到30度。
3: 塔城小雨转晴，18到34度。
4: 伊宁多云，19到35度。
3: 博乐多云，21到34度。
4: 克拉玛依小雨转晴，23到35度。
3: 奎屯多云，20到35度。
4: 石河子小雨转晴，20到34度。
3: 昌吉多云转晴，21到35度。
4: 哈密多云转晴，16到29度。
3: 吐鲁番多云，28到39度。
4: 库尔勒多云，20到35度。
3: 阿克苏多云，18到34度。
4: 阿图什小雨，17到33度。
3: 喀什小雨，18到34度。
4: 和田晴，20到30度。
3: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22到32度。
4: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何斌、宋林瑶、刘凯、高孟辉、杜浩，主播子涵、宋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0: 地球不只属于我们，更属于子孙万代。
1: 保护环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时每刻的责任与担当。
0: 让我们同心同行，守护蓝天白云，守护绿水青山，
1: 用爱心呵护家园，用行动善待地球，
0: 让蓝色星球永远美丽安康。
2: 老板，这个石榴咋卖的呀？
3: 10块钱3斤。
2: 便宜一点吧，老板。
3: 10块钱3斤还不便宜吗？
2: 老板，我帮你宣传宣传，2公斤10块钱行吗？
3: 哎呀呀，涛哥，10块钱也就是便宜了。
4: 晨光把古城的土墙晒得暖烘烘，石榴摊上的榨汁机嗡嗡转，踏实的早晨甜的冒泡了。
5: 各位上班的送娃的听友早上好，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跟您搭伴
4: 一起唠唠民生，点首心爱的歌曲送朋友送爱人，堵车路上一样乐呵。
5: 早安每一位收音机旁的你，
4: 早安喀什。

0: 听众朋友大家周五早上好，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到周五了，时间过得好快。周六周天迎来了我们的周末。那在周末的时候，这周大家准备干什么呢？有没有想要在自己的这个阳台上去种上一盆这个菜的？
1: 对，或者是在家里有没有自己尝试过种菜的呢？
0: 前不久那一句说本人于2026年的五月种出了番茄望周枝，引得不少人呢纷纷的分享自己的种植成果。如今的种菜已经成为了许多人休闲时的新选择，就无论是在自己的那个小菜园里，还是阳台的一角，种菜呢都成为既能收获果实，又能治愈身心的休闲的新风尚。
1: 没错，那相信大家肯定有过这个种植一些这个植物的经验，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出来了。
0: 就是不只是种菜什么，还可以你种过什么植物。对，我觉得真就是特别有成就感的是什么呢？就是菜，你把一颗菜种子种在土里的时候，它从发芽成长到结果的这个过程，真的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治愈。
1: 是的。
0: 那之前呢我也和大家分享，就是小的时候我们家孩子在刚刚上学的时候，在那个体育路上找了一颗那个合欢花的种子。当时呢他并不知道那是一颗合欢花的种子，然后他捡到那颗种子之后呢，回来种在了花盆里面，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长出了一棵小的合欢树。哇，当时他特别的有成就感。然后呢那个小花盆，因为合欢树长大了之后小花盆就不太适合他，他就把那棵合欢树移到了我们院子里的那个土地里面，就花园里面。没想到可能过了，其实那棵合欢树已经长得快有他那么高了，很久之后呢他去看的时候那棵合欢树没有了，他就到处去打听，这棵合欢树到哪里去了，据说被当作杂草拔掉了。
1: 那这样的话感觉真的好可惜啊。
0: 对，到现在为止呢他都是那种心心念念的那棵合欢树，同时呢他在家里他也会经常捡一些种子回来扔在那个花盆里面。但是我告诉你，大部分就是捡来的种子扔进去不会发芽。
1: 是，那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说到这个，其实我也干过，就是我每次夏天吃西瓜的时候，大家都知道那个西瓜籽就会攒很多嘛。因为这个吃起来也不方便，然后我基本上放到旁边。然后我特别爱干的是随手把它撒到花盆里面。
0: 对，这结西瓜了吗？长出苗子了吗？
1: 长出苗了。但是我有个很好奇的点啊，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就是我的那个西瓜籽虽然说出苗，但是从来没有就是长大过，没有长过叶子。它就是一根长长的，然后长起来，然后大概我每次觉得它要再长的时候，过上一两个星期它就会蔫儿，然后它就会死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没有人知道？
0: 那我知道为什么呢，因为任何的生命你都要用心的呵护，
1: 就有在用心的去养它。就是只要出苗了我就特别用心养它。但是很奇怪，就是它光长个子。
0: 对，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光照不太适合它，然后土里的营养不适合它，就是它那生长环境不适合它。因为我曾经在我的阳台上，你知道吗，种了30盆的茄子，30盆的西瓜，30盆的那个辣椒苗。因为我们有一个好大的阳台，然后呢就是我买的是苗子，你相信啊。我买的是那个生，就是已经移栽的苗子，移到了花盆里面。那个花盆是我在那个古城买的那个土陶花盆。然后种在了就是大小不一，因为茄子呢我就会种的稍微大一些的花盆，像西瓜和那个辣椒会小一些的那个土陶花盆。全部长得其实都长出来了，也长得挺好的。但是你知道，就是你什么叫用心的呵护，有时候你觉得你很用心，但是呢不太适合它。比如说那个大阳台上中午的时候阳光特别的晒，你把它暴晒在阳光底下的时候，其实它是不适应那个状态的。然后呢我也没有把它移到那个阴凉的地方。然后呢水呢你一看它有点干了你就着急啊，你就不停地给它浇水。
1: 对，
0: 你想不要这个干死了。但是呢有时候可能它并不需要那么多的水，然后我就是如此用心地把它们全部养死了，
1: 又晒然后呢又浇
0: 全部蔫了。我都百思不得其解，我说我这么用心地在这个养它们，它们为什么都死了。然后我那时候在想，就是我买它们的时候我憧憬的是什么呢，我们家那个阳台
1: 全是果子。
0: 对，全是果子。我甚至还想到如果这些种好了之后我再种几颗葡萄再搭几个架子。没想到最后全部夭折了。
1: 就很 奇怪，就是我撒的那个西瓜籽儿，它确实会长，但是它会那种大概长七八厘米，
0: 瘦瘦的，然后那个特别嫩的那种感觉。对，
1: 就是、
0: 我也有过那种经验。
1: 长长的一根，它不长叶子，我就很纳闷这是为什么。然后每一次就是我总感觉它快要开始长叶子的时候，抽芽的时候，哎，它就。
0: 蔫了，
1: 死了。对，然后还有呢，我还种过这个小麦苗，我不知道大家
0: 小麦苗。
1: 对，我种这个是因为我养猫嘛，大家都知道猫要吃猫草。然后呢，我有一次在网上，然后就发现了这个店里有卖小麦苗的，2块钱一袋，我说买回来试试吧。真的随手撒在花盆里一周，它绝对长得特别好。我觉得小麦苗还是挺好，
0: 小麦苗、啊、
1: 对。然后我这时候剪下来，然后就是给猫吃嘛。
0: 嗯，确实，你看这个爸爸妈妈们小时候大家都见过种那个那个香菜的，在盆子里、还有种那个小葱的，还有呢种什么的呢，就是种那个就是我们家是种过那个叫什么，那个小的那种灯笼椒
1: 啊，灯笼椒，
0: 就是哎，灯笼椒，就那红红的，长得有点像那个观赏椒的那个，但是它是可以吃的、就那个呢就长得非常的好。
1: 对，这个又好看又好长。
0: 对，所以说到了就是种菜，它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特别的放松身心、而且呢特别的治愈。
1: 没错。
0: 那种菜到底有哪些好处呢？其实家里的阳台到底适合种点啥呢？哎，那我们大家也来，现在先来分享，先给大家出这两个问题，那大家也用个10秒钟的时间来思考一下、那到底有啥好处呢？就我在种菜的过程当中我收获了什么呢？那阳台上，比如说我们家没有阳台，但是呢家里的一角是不是我适合种什么样的这个植物？
1: 没错。
0: 所以今天的话题呢，我们也都来聊一聊吧。就是真的我觉得花盆种菜火出圈之后，大家哎看到的时候都想、我曾经种过这个，我曾经种过那个。那不如分享出来，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
1: 对，我觉得不管是这个过程非常治愈也好，还是说为了兴趣爱好然后再去种这个花种这个菜也好，大家都可以跟我们分享出来。其实我还挺爱养花的。
0: 养花能养活吗？
1: 可以
0: 啊，就是我只要是带花的都不行，但是呢带叶子的就是那种就是
1: 绿植
0: 还好，现在还好、以前真的是什么都养不活。我实在不知道是为什么，就那个绿植，比如说那个吊兰大家知道吧、就那个很好养，就浇水就可以，我也会把它养死。
1: 就很奇怪，有些花细心呵护反而长得不怎么样、然后你随便把它往外面一扔，哎，它长得就特别好。
0: 我最后我分析了一下，因为我特别的神经大条，基本上就是不拘小节的那种，就是很多的日子我是想不起来的。比如说我哪天是给它弄了水的，我想不起来、然后我就看那个绿萝这个水特别少的时候我又浇，那有时候浇的可能有点太多了，
1: 浇过了，
0: 哎，浇过了它就始终就处在一个不生长的一个状态当中。那好的，那我们一段广告之后，一首歌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来聊一聊，种花到底有哪些好处呢？
2: 黑卡6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6小时。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今天的活动话题说到了说最近用花盆种菜火出了圈儿，大家也来说说种菜有哪些好处呢？你都种过哪些蔬菜呢？其实刚才说到了，真的我种菜的时候真的是那种疗愈的之旅。就是让你觉得哇如此治愈，你看这一颗种子发芽长出小苗，然后呢结果的时候，哇那种成就感，我觉得真的是让你用这种语言说不出来，只能你去静静的那种

0: 虽然那片菜园不足以让他那么忙碌，但是他还是那么忙碌。然后我就帮我妈妈除草，帮我妈妈就是翻地，帮我妈妈搭那个架子。然后有自己的劳动成果，现在你吃到茄子呀、辣子椒、豆角的时候，哇，你觉得那个味道就特别的好吃。所以说到了就是种菜的时候，比如说火之岩，我种的西红柿是在菜地里呢，还是花盆里头？然后我们听众朋友也说不喜欢种菜，说
1: 对，
0: 因为很麻烦，对不对？
1: 我也觉得就是好像长辈们种菜就特别厉害。我记得我奶奶特别爱，就是来家里的时候，她动不动就会随手撒一把种子在我们家那个花盆里，就大的那种花盆里。然后有一阵子我突然发现长出来了，然后是那种小芹菜，就是那种味道比较重的小芹菜，然后就是它长不大，就只能长那么大。然后后面有次真的摘下来给我做汤面了，就是我到现在我都觉得有点神奇，因为我它什么时候扔进去的我其实都不知道，但是我只在它就是发芽了并且开始长出来的时候
0: 你才知道，
1: 我才关注，我说这怎么突然，然后后面他说啊，这是你奶奶这个撒的种子，因为我知道这个我家里人就是爱种这些东西嘛，然后我也没有管，然后过一阵子发现它长得还真的挺好的，
0: 是吧？
1: 直到有一天它出现在了汤面碗里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哦，这应该是
0: 种出来的
1: 花盆里面拽下来的，
0: 真的感觉不一样。因为最近呢，就是我妈妈她还干了一件事情，就是买了一盆薄荷。她买那盆薄荷的时候，那盆薄荷比较小，然后她养的大大的时候，那个盆薄荷她说是用来吃的。我说薄荷怎么吃啊？她说你可以揪上几片叶子，然后放到你的那个水杯里呀，泡水喝呀。后来我尝试了，真的非常棒。
1: 对，
0: 而且那个薄荷叶子还能放到这个饭里头，就是汤饭呀什么都可以扔进去。而且它的叶子长得特别的快，就你揪的越多它长得越快。
1: 那这样子也太适合我养了。其实除了这个种菜以外我挺爱养花的，只不过我的这个养花技巧怎么说呢，时好时不好。就比如说大家非常觉得非常好养的就是多肉，养各种多肉，大家不是都说挺好养的吗？但是我养了好多盆都死了，然后我在办公室买那个小盆栽也买过两盆，然后也都没有养活，反而是那种茉莉花，大家都说这肯定活不了然后我竟然把它养活了，而且还开花了。就是我跟大家分享过在节目里，我记得是在这个四月左右的时候，我在花卉市场买了一盆那个茉莉花。大家都知道花卉市场那个茉莉花就是开的爆盆，香香的，然后就是一个球形的，然后就特别好看，开了很多花。我说这么香不得买一盆回去，我记得是30块钱买了一盆，然后到现在我还在养它。就大家都说这种温室里的茉莉花它是养不好的，就是可能开完这一茬它就不行了。然后呢我回来之后我就特别用心去养它，我后面发现这个茉莉花好像是那种扦插的，就并不是说有老根的那种，而是那种我打开看，因为我移过一次盆嘛，然后我就发现它应该是剪下来的那种老枝，然后呢就是发芽了的这种。然后呢我去移盆的时候，我发现有两三株死了，因为它那一盆爆盆特别好看，它是里面有那种七八个或者十来个的那种枝条抽出来那种的，然后大概死了一两根，我就把它拿掉了，拿掉就一直养在家里。然后我发现它还在一直开花，虽然说频率没有说我买回来那么高，如果说我刚买回来那种一盆里面有二三十朵的话，现在它那种三四朵两三朵那样开，但我还是很有成就感，因为它到现在还在开花。
0: 对，有没有可能你刚好就是对应的这个花就是就是茉莉
1: 就是我很喜欢栀子和茉莉的香味儿。
0: 对，就很多时候可能就是无意间你就会发现你把哪一种花种得特别好。
1: 对，
0: 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说到了，说花盆里种的西红柿，但是呢个人体验不是特别好，种了半年的结果呢只结了一个西红柿，还不错呀，这结了一个西红柿很不错了。我觉得就是他说连一盘菜都不够，我觉得有时候种菜可能就是你真正的快乐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倒不是最后吃上那口菜的那个时间点。
1: 我觉得这两种都是快乐，就比如说种下去期待它长出来，还有就是结果采摘的时候
0: 就成就感更强，但是实在它不结，我觉得我也挺快乐的。他也说到说薄荷我也种过两盆子，但是结果呢两个月不到全挂了。薄荷，我们家的薄荷一直长得非常的好，而且我就是因为我妈妈说过之后它可以泡水什么呢，我就经常去揪上几片去泡水。所以说就是当然我不知道它怎么养的，因为我在家里的花我是不动的，因为只要让我动过那个花它就活不好，就说因为我没有掌握它的那个就是水呀，它的习性，就凭那个个人的爱好去浇水。

0: 施肥，这样子他就受不了，说
1: 对，
0: 所以我一般情况下都不会动。所以大家也来说一说吧，咱们在养花的过程当中都养过哪些花，都种过哪些菜，那么大家都种的是什么，然后都有什么样的好处。其实刚才我们是说到了种菜，它是一种自然疗愈的天然的药方，就对我们的身心特别的有益。首先呢就是护心降压的作用，你感性种菜的过程当中亲近自然，聆听自然声响，能够有效的舒缓身心，降低心率和血压。
1: 嗯，对。
0: 还有呢防癌抗衰，哎，这个可不是我说的，2023年的柳叶刀星球健康的一项研究，对291名受试者呢随访之后发现，长期种菜养花的人群呢患上癌症和慢性病的风险呢会下降。此外呢持续的种地那么对于这个端粒酶活性更高，细胞的衰老延缓，生理的状态会更加的年轻。
1: 对，还有解压助眠，当代人的健康隐患不只是身体疾病，还有心理压力，像焦虑、抑郁，包括失眠、精神内耗，那解决这些问题的钥匙就藏在土地里，也就是国际上公认的园艺疗法。研究发现每天种地30分钟，3周后的压力激素皮质醇平均下降37%，而减少效果优于正念冥想。那30分钟的农活之后，唾液皮质醇的水平骤降20%，然后大脑的阿尔法波增强40%，有效的缓解焦虑，改善睡眠，告别失眠多梦。
0: 嗯，还可以补充维生素 D， 增强免疫力。大家想一想，就在户外种菜的时候呢，人体可以充分的接受阳光的照射，帮助合成维生素 D， 助力调节免疫系统功能。同时呢，你看种菜，这个你与土壤接触，那土壤中的微生物呢，可能通过呼吸道呀、皮肤呢进入人体，也对我们的免疫系统呢非常的友好。
1: 嗯，是的，所以说这个种菜真的是会让大家的生活有一些小小的细微改变。
0: 嗯，是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一条最新的消息是什么呢？逛亚博会是吗？昨天25号，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的正式的启幕，那一直会持续到29号。那位于12号展厅 C20-26 的喀什地区特装展馆开馆的首日呢，各展区呢洽谈交流氛围浓厚，全方位立体化的展现出了喀什依托独特的区位优势，富集资源禀赋特色产业体系，深度融合融入亚欧经贸合作的强劲的发展动能。所以为什么想要和大家来分享这条消息呢？就让我们也带着大家到亚欧博览会上去逛一逛，去看一看。那相较于往届呢，今年喀什展览的这个展馆的创新布局呢，七大功能的展区，那么按照区位禀赋产业纵深开放未来的逻辑，层层铺展，递进呈现。
1: 展馆的入口也设置了亚欧黄金通道的主题展板，以图文结合的形式通通地展示了喀什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的地缘枢纽优势，同步陈列跨境外贸的特色展品，集中地展示了口岸经济、跨境物流，包括边境贸易蓬勃发展的丰硕成果。
0: 嗯，是的，那新发展格局核心展区前面的一排晶莹剔透的人工钻石展区呢，吸引了众多客商的驻足关注。此次刹车线带来了 CVD 培育钻石，将前沿的新材料技术与本地的轻工产业深度的融合，产品的成本呢仅为天然钻石的1/3，像硬度呀、净度指标都表现得非常的优异。那不少客商呢是驻足端详，详细的咨询产品的价格、生产产能等关键的信息。
1: 优质的能源资源展示区品类丰富，特色鲜明。塔什块干塔吉克自治县的翠玉原石，包括舒服县的石膏建材，还有巴楚县的凡泰矿标本有序陈列。不少建材企业负责人近距离观察矿石的一个样本，记录相关的参数，同时也深入地了解了矿产资源的开发合作潜能。
0: 嗯，文旅文创展区内的加湿原子砂器皿、16主题文创摆件等特色的展品呢整齐陈列，以具象化的文化载体生动地展现了喀什地域的文化魅力。参展上呢围绕

0: 工艺创新、量产规模、市场合作等内容呢深入的交流洽谈。
1: 还有特色农牧展区，其中展示了巴楚的羊肉制品、塔什库尔干的牦牛肉干、还有加什的新梅干、叶城核桃等系列的地理标志性农产品。展区专门设置了品鉴体验区，包括沙车县的小香菇汤、热气氤氲，那鲜杏色泽也是金黄，果香浓郁。采购现场还有品鉴体验，细致的询问产地的货源、产品品质，包括跨境供应链从业者的重点咨询、干果产能，还有冷链物流的周期等合作关键信息。
0: 中医药产业的展区布局规整，品类丰富，像昆仑维吾尔药业、玫瑰花口服液、麦秆蹄肉苁蓉切片、泽普阿胶糕等特色的康养产品的集中亮相。参展客商呢认真的了解产品的品类功效优势，围绕中药采的标准化的种植，还有产品区域的代理、市场推广这些方面呢展开深度的对接。
1: 喀什代表团的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的喀什馆坚持一线一特色、一区一亮点布展思路，那摒弃了粗放式的展品堆砌，精选优质代表性的产业成果集中展示。开馆首日，专业的客商观展的咨询包括精准对接的热度也是持续走高，充分地展现了喀什特色产业竞争力与向西开放的营商环境的吸引力，为深化亚欧经贸对接、拓宽产业合作的空间搭建了优质的平台。
0: 嗯，是的，那我们有最新的关于亚博会的内容呢也是会及时的分享给大家。那我们的记者在前方呢也会带着大家来逛逛展，来看看今年的一些特色的展区。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美，
1: 我是小爱。
0: 今天我们的活动

0: 话题也说到了，说最近用花盆种菜火出了圈，来说说大家种菜呢都有什么样的体验，大家都种过啥菜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也都说到了，说种空心菜，时光空心菜这个好种吗？我觉得这种菜好像
1: 空心菜有点难种啊、
0: 哦，有点难种的样子。确实就是想的是比较难种，但是真的这个自己种过，其实这种体验感真的是应该是特别的好。
1: 嗯，没错。那当然了，我们等一下也会给大家推荐一些可以在家里非常适合在家里种的蔬菜。
0: 嗯，是的。此刻呢，来到了北京时间的9:36:30，此刻呢，我们也来看看路上的情况。今天其实堵的路段还是比较多的，我们先来看看北边。那北边呢，今天是第一人民医院的门口这节路呢是南向北的方向，是堵到了这个第一人民医院的家属院跟前
1: 红绿灯这里。
0: 嗯，对，是的，
1: 南向北的一个方向。那北向南也出现了一些路面情况，但是并不严重啊。从广东路这边出来以后，北向南一直到深圳路这边有车流量，那形成了一个较为这个排队的一个情况。但是在解放北路、土曼路、滨河北路、果园路和友谊路，现在都是比较畅通的。
0: 嗯，是的。但是呢，我们看，从人民西路看过来，人民西路的用堵的地方呢是哪里呢？是在大十字的这个地方，就民主路出来之后，西向东的方向，在大十字的这个位置，
1: 就是以前的温州大厦这边。
0: 哎，是的。然后呢，走到了湖畔路的这个跟前的时候，就是西向东的方向呢，稍微的也有一些拥堵。然后东向西的方向，我们来看看是哪里呢？就是土曼路出来，一直到天南路的这个位置。
1: 嗯，在这里财富大厦这边东向西的方向有一小段的拥堵。那同时它连接着我们的天南路，我们来关注一下天南路现在路面情况呢，是会有一点点车流量存在的。那主要就是从这个东单小区这边南向北的一个方向，然后会车流量较大。那天南路还有一条路面情况，就是在第十二小学的门口这边，在科技馆这一块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二医院的红绿灯这里是较为拥堵的。那同时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健康路吧，因为是连接在一起的嘛。三月四的一号小区这边东向西的方向，也是一直到二医院的红绿灯这边出现了一段的拥堵。那另外一边呢，就是在三月四农批市场，然后西向东的方向会有车流量存在第十四幼儿园这一块，但是呢并没有说拥堵的很严重。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湖畔路。湖畔路现在的路面情况是非常畅通的，没有什么太多拥堵的地方。
0: 哎，是的。这一天我们再倒过来看一看新民路。新民路呢今天有一段拥堵的路段，就是自动大厦的对向车道，然后一直到古城万达的这个地方。
1: 嗯，也就是从水文大厦这边开始拥堵。
0: 对，是的。这个今天呢，其实这里为什么拥堵呢？我觉得大众路的这个车流量也比较大。南向北的方向汇入了新民路，所以整体的来说呢，这段路上还是此刻是比较拥堵的情况。
1: 是的。大众路里面呢，主要就是从鸿福苑小区叶城路小路口这里，然后是西向东的方向，逐渐车流量汇入到了新民路的里面。但是新民路比较好的是其他路段都特别畅通。
0: 哎，是的。今天文化路啊也是一路畅通，就双向的畅通，但是呢稍微的有些车流量的是西向东的方向和解放南路交汇的这个地方，稍微的车流量大，但是呢完全不堵。
1: 没错。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有路面情况的路段，就是兰宁路。兰宁路这边从兰宁警务站这块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人民西路的十字路口这边出现了一小段的拥堵。那同时呢，在我们的西域大道这边时光老街的红绿灯这里，西向东的方向也是在等红绿灯这里出现了一小段的拥堵。
0: 还有对，是的。
1: 南江环球港这边主要就是在月星市海城这个方向，然后是东向西的方向有一小段，然后堵的呢也不是说特别的严重。那今天我看到了条新的路况，就是在团结路了。因为团结路这边其实拥堵的时间段都非常的少，那今天就是从长安不夜城这边东向西的一个方向，一直到西环路的十字路口这一块出现了一小段的拥堵情况。
0: 是的。现在去疏附县的位置呢，其实五里桥呢稍微的有些拥堵，就车流量大，但是就是只要大家就是遵照这个路标去行驶的话，就很快就能得到缓解。
1: 是的。 那还有一些其他的路面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吧。西环路，因为我突然观察到西环路今天有两个小堵点，一个是在金河湾花园小区这边，因为大家都知道这边有一个红河北路的红绿灯，就是左转就可以往红河北路走。那现在呢，从金河湾接待中心这一块开始，东向西的方向就是在等红绿灯，有一点点的拥堵。那同时卫校家属院这一块也是在西环路这边，西向东的方向一直到这个小立交桥这边出现了一小段的拥堵。
0: 嗯，是的，还有南湖路，南湖路过来之后，南湖路是南向北的方向，那么堵到了乐活广场，从三期就是恒昌三期堵到了乐活广场。那么过来之后呢，西向东的方向，从乐活广场的中间这块到五洲医院，其实这段堵得还蛮长的。
1: 嗯，堵的是比较长的。
0: 五洲医院，
1: 因为这边路面情况比较窄，而且早上的时候美景路有非常多的车也要汇入到这个车流量里面，所以这边就堵得会稍微长一些些了。
0: 嗯，是的，其他的路段我看了，世纪大道今天堵得相当的长，从哪里呢？新城南路的交汇处，一直堵到了喀麦大道的交汇处。
1: 嗯，
0: 也说到了昨天其实这个地方是在修路，哎，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到了，说直行的车辆，说两个车道，说左边没有车道，能不能再多开几个直行车道？我们的交警也是在现场核实了。
1: 嗯，
0: 就是你从世纪大道过来之后，进入喀麦大道的时候，因为他在修路，他对向特别的窄，只有两个车道。我如果给你放三个车道，你到了这个驶过这个十字路口的时候，你怎么走？没办法走，就大家就会挤成一团。
1: 是的，
0: 所以呢，大家就是多体谅，就是等到路完全修好之后，我觉得这条路会非常的畅通。其他的路段呢还是不错的情况呢，大家如果在路上的时候也可以来给我们说一说路上的情况，同时呢大家觉得设置的有一些不是太合理的地方呢，也可以及时的来和我们说一说。今天呢我们说到的互动话题，最近大家用花盆种菜火出了圈儿，那大家也来说一说种菜的过程，大家是怎么样的体会？都种过什么菜呢？那我们的听众朋友都在说啊，这个天天有蒜苗吃啊，这个种了蒜苗，
1: 嗯，
0: 这两三天就发芽了，是吧？
1: 好像蒜苗包括把那个大蒜放到水里面都会种得快一点。
0: 嗯，赵姑娘就说，我用水培盆种的空心菜长得很好，还长得特别的快。
1: 是我们刚还觉得这个空心菜是不是不太好长，然后赵姑娘发了一张图片，感觉这个长得还挺好的，
0: 相当的好。你她怎么种呢？她把种子埋进了花盆，水培盆里呢一直保持有水，就说余生也说到说跟水培大蒜一样。
1: 是的，
0: 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长的。
1: 他说保持着这样的水培盆里面一直有水，然后两三天就可以发芽了，发芽之后直接放到这阳台上，长得特别的快。
0: 嗯，那时光也说到说空心菜自己种的是出芽率不错，但是长得很瘦弱。
1: 嗯，是的，
0: 现在其实养这些菜呢，我们可以在各大的就是这个社交平台上来看一看它到底怎么种。
1: 是的，
0: 但是提示大家，就是我们种菜这些可以，种花也可以，千万不要种一个东西。
1: 嗯，
0: 是什么呢？
1: 那就是被禁止的一个东西了，
0: 罂粟。
1: 是的，
0: 哎，是的。那大家千万不要笑，我说怎么还有人种呢？前几天我跟你讲，在浙江余姚，哎，这个有个外卖小哥在送餐的时候，一眼识破了自建房院内种的罂粟，果断地选择了报警。
1: 是的，可见呢，禁毒意识早已经根植在国人的心中了，只要发现这样的身影，就会立刻报警。
0: 嗯，是的，是的。那今天6月26号也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毒品不仅摧毁吸食者的自身，还酿造一桩桩人间的悲剧。所以呢，远离毒品，珍惜生命。我们前面跟大家也说到了，就是最近呢有几条路段会有电子警察抓拍违法行为，那我们也再来跟大家来说说是哪些路段。
1: 首先第一个是喀什市和谐路与新城南路的十字路口，还有喀什市红河北路与雅路丁的雅路
0: 河雅路
1: 的丁字路口，还有这个喀什市的红河北路与团结路的丁字路口，喀什市红河北路与西环路的丁字路口，同时还有喀什市红河北路与西域大道的丁字路口。
0: 是的，还有喀什市喀麦大道与求是路十字路口，喀什市明珠路与利明路的十字路口，喀什市明珠路与西域大道十字路口，喀什市明珠路与新丰路丁字路口，
1: 喀什市的彭城路与时代大道的十字路口，喀什市融合大道与明德路的十字路口，还有喀什市天山南路与山东路的十字路口，喀什市月兴路与利明路的十字路口，喀什市月兴路与明兴路的丁字路口，还有喀什市月兴路与西域大道的十字路口。
0: 还有喀什市城东大道浩瀚乡十五村的十字路口，还有喀什市城东大道浩瀚乡六村杏子巷的十字路口，喀什市城东大道浩瀚乡七村的十字路口，
1: 同时还有喀什市红河北路与善作路的丁字路口，喀什市明德路与平安路的十字路口，喀什市平安路与这个
0: 瑞康路
1: 对十字路口，还有喀什市的青年南路与海悦路的丁字路口，还有喀什市天山西路与北湖家苑前的丁字路口。
0: 是的，还有喀什市广东路北湖家苑路前的丁字路口，喀什市天山南路与广东路的丁字路口，喀什市园丁路与复兴路的十字路口，还有喀什市园丁路与友好路的十字路口，还有喀什市西域大道与园丁路的十字路口，喀什市英鲁斯坦东路乡政府的这个前面的这条路段，
1: 还有喀什市英乌斯坦西路卫生院的前路段，喀什市英乌斯坦东路便民服务中心的前路段，还有喀什市英乌斯坦乡，还有这个海子尼泊一路的一个路段。
0: 凡是在这些路段当中呢，有驾驶机动车不按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的，还有呢机动车通过有灯控路口时不按所需行的方向驶向导向车道的，驾驶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驾驶人没有按照规定使用安全带的，驾驶的时候拨打接听手持电话的，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的时候没有停车让行的，违反禁令标志的，违反规定停放的，这些交通违法行为的车辆呢，将会被电子警察自动记录并依法予以处罚。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爱。
0: 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快速的来浏览几条资讯。首先呢，来关注一下2026同兴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南区第六轮重磅对决呢即将来袭，喀什队主场迎战哈密队的较量呢将于6月27号的21点在月浦县体育活动中心燃情开赛。
1: 江超联赛属于新疆的全民足球舞台，承载着本土球员的热爱，也藏着足球最鲜活最滚烫的力量。那在此番坐镇主场，喀什队势头迅猛，凭借前几轮全胜的亮眼战绩，提前锁定了南区的积分榜头名，稳稳晋级淘汰赛。那全队士气高昂，状态火热，将以从容的姿态打磨战术，蓄力冲锋，用精湛的球技捍卫主场荣耀。
0: 是的，这周六战火重燃，相聚月浦湖县体育活动中心，让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能在家门口沉浸式的感受绿茵赛场的热血与欢乐。我们再来关注6月25号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有27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国内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新疆14个地州市的近3000家企业和机构参展。本届的博览会呢，客商规模再创新高，所以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也是记者带着大家到现场看了一下喀什的特色展区。
1: 是的，那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也会持续跟进最新的消息。
0: 我们再来关注6月24号由喀什地委组织部主办的学习身边榜样优秀案例展示活动举行，展示身边优秀人物故事，使榜样可见可感可及，直抵人心。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见贤思齐，比学赶超，营造崇尚先进、正当先进、勇毅争先的浓厚氛围。
1: 近些年来，喀什地区持续的深化学习身边榜样活动，坚持重心下移，深挖基层的一些典型。
0: 那我们也再来关注一下6月25号喀什大学喀什市人民医院签署附属医院合作共建协议，并为喀什大学附属喀什市人民医院揭牌。
1: 那这次的挂牌成立呢，是校地联动、医教融合的生动实践，同时也是双方携手聚力守护群众健康的全新起点。喀什市人民医院将紧抓发展机遇，依托喀什大学的雄厚办学资源，进一步的规范临床教学的流程，强化师资队伍的建设，精进医疗服务的质量，同时也深耕基层医疗服务与医学人才培养双重使命，全力打造教学、医疗、科研一体化的现代综合医院。同时为了保障辖区的各族群众身心健康，推动喀什市医疗卫生事业稳步前行，筑牢坚实的根基。
0: 是的，我们再来看一看6月25号生态环境部发布了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那报告显示呢，黄岩岛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鹰形海洋蓝洞，也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那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的直径呢是56.3米，深度是16.6米，内部的结构呈漏斗状，那么洞底狭窄，存在水体浊度分层。地质年代学研究初步的表明呢，这个蓝洞至少形成于迄今呢3200年前。黄岩岛蓝洞及周边海域生物多样性丰富。再来关注一下第四届链博会呢，正在北京举行，各类的智能机器人呢成了焦点，而他们来到这里呢，并非是为了比拼高低，而是为了找朋友。 本届练博会的参展国别和地区数量比上一届都有增加，除了115家企业连续参展之外呢，今年呢还有来自芬兰、奥地利等13个国家和他们的企业首次参展。作为本届练博会的主宾国，澳大利亚呢也带来了相当数量的企业前来参会。
1: 本届的练博会共设置了六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和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供应链服务展区。
0: 是的，其中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成为最大的亮点。今年的五月呢，全国首支机器人交警中队也在杭州上岗。开展的第一天呢，参展商就为自家的机器人交到了新朋友，现场签下了合作订单。
1: 同时，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字科技链，并创新力人工智能专区，展现人工智能从数据采集、智能计算到场景落地的完整生态。
0: 是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还有一条想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世界首座翼龙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预计呢今年的九月在新疆的哈密建成开放。
1: 6月23号，根据中国科学院的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透露，那哈密的翼龙博物馆目前正在施工，计划赶在9月翼龙国际会议前提前开门迎客。那这个是目前世界上第一座，也是唯一一座展示翼龙的博物馆。
0: 是的，那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资讯，可以关注掌城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抖音的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的资讯。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的天气情况。其实总体来看，近期的天气真的非常的不错。
1: 是的，比较凉爽。那在这两天，喀什各地晴间多云更多一些，午后至夜间的部分区域是有阵性的风雨天气的，局地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27号到28号，平原大部分区域是35度以上的高温，像加施县、月浦湖县、巴楚县、麦盖提县以及沙漠边缘地带，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度以上。那午后至夜间的部分区域还是有阵性的风雨天气，未来三天内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有微到小雨，高海拔的山区为雨夹雪或者是雪，局地有中雨。未来三天内平原城区最高气温是36度左右，最低气温是16度左右。
0: 总体来说呢，天气还是很不错。今天是6月26号，预计呢还是有小雨的情况，当然到底是什么时候下呢，我们还是要及时的来关注天气预报，来关注我们的天气资讯。那接下来呢是整点，整点之后呢再回到节目当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老板，这个16咋卖的呀？
4: 10块钱3斤。
3: 便宜一点吧，老板。
4: 10块钱3斤还不便宜吗？
3: 老板，我帮你宣传宣传，2公斤10块钱行吗？
4: 哎呀呀，涛哥，10块钱已经便宜了。
5: 晨光把古城的土墙晒得暖烘烘，石榴摊上的榨汁机嗡嗡转，喀什的早晨甜的冒泡了。
6: 各位上班的、送娃的听友，早上好 ！FM101.2，喀什早上好，我跟您搭伴
5: 儿，一起唠唠民生，点首心爱的歌曲，送朋友、送爱人，堵车路上一样乐呵。
6: 早安，每一位收音机旁的你。
5: 早安，喀什。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我们的听友群今天还是挺热闹的，有很多的听友说就是刚才我们是说到了电子警察的抓拍嘛，就有些路段上新了、然后我们听众朋友说在这个等红绿灯的时候看手机会抓拍吗？这个不管是抓不抓拍，小爱你想，就是你等红绿灯，
1: 我觉得这个都是不好的一个行为习惯吧。
0: 对，红绿灯最长的我觉得设置不超过2分钟吧。
1: 对，而且就是现在很多人他会习惯性的在等红绿灯或者没事干的时候下意识去拿手机，那这个呢就下意识拿上手机就得打开了屏幕开始刷，这个就特别影响这个交通，而且对于自身其实安全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损害的，
0: 隐患。 对，而且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前面那个车他不走，你说、这绿灯亮了他怎么不走呀，等你过去一看他正在看手机，对不对？所以呢就是这个千万不要有，因为我觉得不超过2分钟的时间，在我们的人生当中2分钟真的非常非常短啊，大家安静的来盯一盯红灯，放空一下这个脑子，我觉得也挺好。
1: 是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我们开车的时候就安心的开车，不要有任何时候拿手机啊或者是打电话之类的，它都是一个不好的行为。
0: 对，医生也说到了说这个看手机都不算啥了，还有化妆涂口红的呢。这化妆就不必了吧，你说那个绿灯一亮你怎么样把这个化妆品，
1: 一分钟几十秒怎么化呢？
0: 你把这个化妆品怎么装到这个包里呢？你会不会在车上这个掉的到处都是呢？是不是啊？不用不用，我觉得真的不差呢1-2分钟。
1: 是的，我们就可以到、等到这个目的地的时候，哎，停下车抽出10分钟化个妆，哎，我觉得这样也是比较安全的。
0: 对，我们的人生差那2分钟吗？大家想一想。还有呢，我们今天互动话题说到了说最近用花盆种菜活出去又火出了圈，那大家呢也来说说种菜的过程当中大家都有什么样的体会、大家都种过什么菜呢？我们的赵姑娘就发了一张图片，我刚才仔细的看了一下，哎，小安有没有发现她种的这盆空心菜即便是不吃、我放到家里当绿植也是相当的好看。
1: 是的，因为它这个菜种的我感觉特别干净，而且
0: 俊秀，你没看见，觉得窈窕君子窈窕淑女的感觉，你没发现？
1: 是，
0: 就特别的好看。
1: 是的，那刚才其实也有说到了，就是时光这位朋友也种了空心菜在花盆里，然后时光还说出芽率是不错的，但是长得非常的瘦弱。那当然了，这个赵姑娘种的这个空心菜也是看着细细的，但是就是非常的有精神，感觉很好吃的样子，
0: 欣欣向荣，蓬勃朝气蓬勃的感觉，是不是？赵姑娘也说到了说我已经吃了，是吧？已经吃上了，但是她够炒一盘菜吗？我在想
1: 应该是够的，
0: 够的够的，自己种的，我觉得就即便是就是不够一大盘，我做一小盘也行，是不是啊？
1: 没错。
0: 那就是刚才说到了，其实在种菜的过程当中我们会身心得到放松，那还有什么呢？其实我们在家里头还有一些特别适合去种的菜，那刚才我们的听众朋友说种西红柿只结了一个，那到底种什么的菜在家里面才能长得很好呢？
1: 我觉得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小芹菜，就是我家里人，我奶奶随手一撒在花盆里，没想到长得那么好，
0: 对，
1: 我就觉得还不错，小芹菜应该还是蛮好长出来的。
0: 大家知道吗？其实真正的推荐的，就专家推荐的菜是什么呢？羽衣甘蓝，还有呢辣椒，还有呢西红柿，西红柿竟然在推荐之列。
1: 对，
0: 真的这么好种吗？
1: 因为有很多这个观赏的植物，
0: 小
1: 西红
0: 柿，
1: 然后呢再加上这个西红柿确实我看到过是有人在花盆里种出来过的，然后呢它搭了个架子，然后就是挂果嘛，
0: 适合在这个就是阳台上种的菜哦。
1: 对，所以说西红柿应该也是蛮好种的，还有木耳菜等等品类，这些菜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种植的。大家熟知的黄瓜对于生长环境和空气湿度是有一定要求的，在阳台上种植难度会大一些。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东西特别好种，就是那个青辣椒。
0: 切辣椒，就是那个尖尖的辣椒。
1: 对
0: 啊，确实的，我刚才也说到了，其实适合种
1: 的
0: 就是有辣椒。辣椒有什么？有青辣椒，是不是？
1: 是的。
0: 还有一种就是那种，就是一串
1: 的那种，
0: 一串长好多，就是一个枝枝上长一串的那个，
1: 对，
0: 长出来特别好看。
1: 嗯，
0: 那个辣椒也可以吃，就是有点辣，就是那种色素辣椒的那种。
1: 嗯，没错。
0: 嗯，还有呢，就是刚才说黄瓜，我一直以为黄瓜特别的好种，后来我才发现，就今年真正的种了菜之后呢，我才知道黄瓜不好种。
1: 嗯。
0: 它不但要搭架子，而且它特别的容易生虫子。
1: 嗯，是的。
0: 嗯，所以阳台上真的不太适合。那栽种的时候还是有些讲究的，比如说日常的浇水大家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1: 嗯，首先呢，以辣椒居的这个居家的盆栽种植为例，快来学一下吧。首先把松软的基层土质放到塑料袋里面，再加入两把有机肥料以及七八颗复合肥料进行混合，就是把所有的这个肥料包括土混合到一起。准备一个大小适合的花盆，把混合好的土壤倒进花盆三分之四左右的位置，在中间挖一个和辣椒苗根系差不多大小的坑，填进去，然后栽种，然后让这个茎部的周围土壤略微高一点，这个应该是辣椒苗了啊。
0: 嗯，对，辣椒苗子，移栽的辣椒苗。
1: 对，那辣椒苗种好之后，不要太频繁的浇水，浇水也不能直接去浇这个苗的周围，要沿着花盆的边缘进行浇水。
0: 对，你看看这个真的是，我觉得每一个东西啊，就是每一样的技能都不是你轻轻松松就直接会的，都是要经过这个实操，同时呢要积累一些经验，是不是？
1: 没错。
0: 辣椒苗不能频繁的浇水，就是你有时候看到那个辣椒苗，因为花盆比较小嘛，它经常会干，一干的时候你特别着急，你害怕把这个苗给浇死，那个干死了，赶紧浇水。
1: 嗯，
0: 但这时候反而是对它不好。
1: 没错。
0: 哎，说到这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有一些就是知识，其实我们还是需要了解的，比如说到了爸爸妈妈，那爸爸妈妈在家里的时候就是说，哎，空调一吹就是肩膀痛，头痛，总之来说就是各种的不舒服。当然了，我觉得就是年龄大的爸爸妈妈和爷爷奶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核心问题，就是省电，他们节约电，你知道吗？
1: 嗯，
0: 所以他们经常不愿意开空调，但是到了最热的时候，其实开空调是对他们的身心都有好处。
1: 对，根据中国气象局的消息，今年主汛期全国大部分地区呢气温较常年同期是偏高的，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东部、新疆等地呢是有阶段性的高温热浪的。
0: 嗯，这种天气呢对于所有人来说呢都是严峻的挑战，老年人呢是尤其需要提醒的是呢，部分的老年人夏季呢不愿使用空调或者风扇，就是我宁肯闷热着我也不使用这些东西。
1: 对，
0: 但是呢就是你在这个密封的就封闭的这个室内特别的容易发生热射病，因为特别的热，爸爸妈妈他们是不愿意开窗户的。
1: 嗯，
0: 甚至我们家人竟然把窗帘都拉上，就说这个热气进来了。
1: 啊，怎么会这样呢？
0: 真的我就特别无语，但是我也不好反驳，因为我在这方面的知识也比较欠缺，我不知道，因为他们把这个窗户关上拉上的时候说外面的热气它不会进来。
1: 嗯，但是这样不通风啊。
0: 对，它是个比较密闭的这个空间了，对吗？嗯，这时候其实你要特别热的时候特别容易发生热射病。
1: 是的，
0: 如果救治的不及时的时候可能导致不可逆的这种器官的损伤。
1: 没错，那本周六，那也就本周六月22号到28号，也就是这一周是全国的老年健康宣传周，老年人应该如何应对高温的威胁，我们也来一起了解一下。
0: 嗯，热得要命哈，这一句话呢并非危言耸听，老年人居家呢需要防热射病。确实啊，我们来看一则案例。这两天呢，湖南襄阳市的中医医院急诊医学科呢，就成功的救治了一名重症的热射病老年患者。就68岁的李大爷，因为高热抽搐、意识障碍，被家属拨打了120急救电话，送到了襄阳市的中医医院。入院检查的时候呢，老人呈这个昏迷的状态，心跳加快，四肢抽搐，肛温呢是41摄氏度。急诊的医生呢，给予了快速的补液、升压、吸氧、物理降温等一系列的抢救措施。随后呢，相关的检查提示重度的酸中毒、血乳酸超标，确诊为典型的重症热射病。
1: 是的，
0: 那还好还好，经过全力的抢救，李大爷呢已经康复出院。
1: 根据了解，患者李大爷既有这个既往的脑外伤、癫痫、脑梗等病史，长期是卧床的。发病前4个小时，老人体温升高，已经有了中暑的症状。家人误以为老人是普通的伤风感冒，随后停用了卧室的风扇，这导致了室内更加密闭闷热，那通风不畅，最终诱发了重症热射病。
0: 嗯，所以说医生也是提醒我们所有的朋友，热射病呢不仅容易发生于户外阳光暴晒的环境之中，那么长时间的在密闭的环境下，并且呢通风的条件差也容易发生。像卧床的失能老人是高危的发病人群，子女和看护的人应该应就是特别的重视。
1: 对的，那热射病往往是无声的、隐匿的，起病即危重，早识别、早降温、早就医，才能够避免损伤以及发生危险。如果说出现了头晕啊、头痛啊、口渴啊、多汗，包括全身乏力、注意力不集中、动作不协调等中暑的先兆症状，那像体温升高大于等于38度、面色潮红、皮肤灼热等情况，需要立即的停止活动，把患者转移至阴凉通风处降温补水。如果症状

0: 无缓解就要及时去就医了。
1: 对，现在说到的是什么呢？就预防比救治呢更重要。那由于老年人的体温调节机制呢不如年轻人，并且呢很多人呢本身呢也是患有这些基础病，所以呢面对高温的天气的时候呢，老年人群呢无论居家还是外出都要提高重视，做好防范。
0: 那同时老年人应该如何应对高温威胁？首先在室内适时的开启空调避免高温，为了避免造成室内的高温，老年人群居家时可以适当的开空调，建议室内外温差保持在7度左右，每隔2个小时也要适当的开窗通风。
1: 你看开窗通风的重要性。
0: 同时建议吹空调时喝一些这个温水或者是常温水，减轻由于房间窗户导致的这个干燥，就是空气干燥水分流失等问题。
1: 还有呢，大家要关注天气预报，减少高温天气出门的频率和时间。那大家要避开一天当中气温最高的时段。
0: 没错。
1: 那尽量在这个阴凉的地方活动和这个就是这个范围之内吧，去做一些就是力所能及的运动。
0: 没错，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清楚一件事情，这个你总为了省这么一块两块，省这么一度两度电，然后把自己弄成热射病去医院再花好多钱抢救是划不来的。所以很多老年人如果有这样哎我要省钱这样的一个行为或者这样的想法，你就把利弊分析给家里的老年人来听。
1: 是的是的，如果是觉得这个空调吹着确实的不舒服，我们稍微的可以把空调调的高一些。同时呢时不时的开窗透透风，还有呢如果实在不行，我觉得现在的风扇也相当的好用。
0: 对，就用个风扇都比不开就是会好很多。
1: 哎，是的是的，让大家就是处在一个比较舒适的环境当中，不要对着老人吹，避过这个老人的这个活动区域，那么对着一些角角落落去吹，那它的凉风也足以让室温稍微的有所下降。
0: 没错。

0: 会出现很多的不适，比如说紫外线过敏，是不是？比如说一到夏天的时候，手上就有起那种小水泡，
1: 嗯，
0: 有时候起一个两个的，有时候起一片，哇，那种感觉真的特别特别的难受，就特别的痒。
1: 没错。
0: 嗯，那其实要是你手上长小水泡的时候，处理不当就会诱发全身的湿疹。所以这个小水泡到底怎么处理呢？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呢？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来仔细的聊一聊。
1: 这些小水泡其实大多都是汗疱疹，而汗疱疹到底是什么病，它会不会传染，如何正确护理，这个就是需要我们认真听一听了。汗疱疹是由于多种因素引起的炎症性的皮肤病，和普通的皮肤问题是不同的。汗疱疹特征十分典型，不仅发作于手足部位，还会出现在手指啊脚趾的侧缘，那对称生长的细小水泡，同时伴随着剧烈的瘙痒，这是核心的症状之一。
0: 小爱有没有手上起过这种小水泡？
1: 好像还真没有过。
0: 我还是真有过，而且我小的时候我记得我小上就出现过这种汗疱疹、
1: 嗯、
0: 当时特别的痒，然后不知道我妈妈当时从哪里得了个偏方，就是把那个韭菜在这个火炉里头烧热，烧热之后把这个韭菜的汁水挤出来，然后抹到上面、
1: 嗯、
0: 我不知道是因为烫好的还是它真的有效果，就抹上之后过了两三天它真的好了，
1: 就不痒了是吗、
0: 嗯、不痒了，它就慢慢的就没了。
1: 嗯，
0: 所以我现在都搞不清楚它到底是直接给我用那个，因为你想那个热韭菜那个汁子还是蛮烫的，涂到上面真的是很烫，而且我妈妈说要趁热涂，所以最后它就好了。然后长大的时候有过那么几次也是有这样小小的小汗疱疹，我其实今天才知道它叫汗疱疹。
1: 对，那汗疱疹是由于多种因素引起的炎症性皮肤病，和普通皮肤问题是不同的。汗疱疹特征十分典型，
0: 嗯，
1: 那仅发作于
0: 对刚才那个小阿姨给大家说到了，就介绍到了汗疱疹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是不是啊？
1: 嗯，
0: 哎，就特别的痒。那在这个就是你抓破的时候，它会往外渗水。
1: 是的，特别小，而且有点硬硬的感觉。嗯、
0: 对，而且它是那种像有点透明的那种，就抓破的时候之后真的会渗水那种感觉，其实。小的时候我还蛮觉得这个有点可怕，但是长大了之后你就知道啊，这个并不会就是太严重，就是你经过及时的治疗之后它不会怎么样，但是小的时候那时候非常的担心。
1: 是的，汗疱疹病因很复杂，主要跟体内的免疫紊乱有关，那部分患者是有过敏，比如说金属啊、洗涤剂里的刺激性的物质啊、精神长期紧绷啊、压力过大等等，这些都是诱发的因素了。
0: 嗯，那汗疱疹呢它不属于真菌感染，也是湿疹的特殊亚型，不存在传染性。但是呢，如果初期的时候呢，大家疏于护理，放任发展，手足部位皮疹呢就会不断的扩散，诱发全身的湿疹，加剧皮肤炎症的损伤。
1: 所以说专家提示，汗疱疹也要分阶段对症处理。比如说这种和极易搞混的手足血弄混，药不对症下药的话会有重度皮肤损伤，一定要先确诊再分期规范护理，这样能够减少汗疱疹复发。
0: 嗯，是的，那汗疱疹的诊断是非常重要的，最需要跟它鉴别的病就是真菌感染，也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手足癣。那真菌感染呢也是在夏季高发的一种这个病菌，因为天气热的时候呢真菌呢容易滋生。其次呢它初期的临床表现也是手指啊脚趾的红斑、水泡伴随瘙痒。
1: 那这两种病的治疗方案是完全不一样的。真菌感染首先是治疗方案一定要用这个抗真菌类的药物，汗疱疹首选外用药物，就比如说激素类的软膏。那如果说把这两个病诊搞混的话，那比如说真菌感染的疾病用了激素类的软药膏，会加重真菌感染。
0: 是的，汗疱疹的恢复时间长，那这个所以就是它到底是什么时候恢复，其实重在什么呢，就是干预的时机。
1: 嗯，
0: 就是急性期的时候及时用药规范，远离各种的刺激，做好皮肤的护理，一到两周呢就可以痊愈。那发展到亚急性的时候呢，皮肤就会出现红斑呀、鳞屑呀，还有蜕皮的表现，仅依靠外用的药物呢效果就是有限了，需要搭配口服的药物联合的治疗。这时候呢恢复的周期呢只有两周到一个月。
1: 如果说长期的忽视症状，持续接触刺激性的物品，病情会发展成这个慢性的汗疱疹，反复发作，难以根治。
0: 是的，此外呢，网上流传的什么泡醋，就是用醋泡，用盐水泡，大蒜水泡。

0: 这些偏方的专家表示，什么醋呀、食盐呀、葱姜呀、大蒜刺激性都比较强，会直接的损伤本身就脆弱的皮肤屏障，加重汗疱疹的炎症，造成水泡变多，瘙痒加剧，蜕皮的范围扩大，绝对不建议汗疱疹患者使用。所以千万不要用一些什么偏方之类的，因为现在小黄有没有发现，就你所有的这些小问题，你及时到医院去，经过专业的医生帮你这个分析判断，就是就诊之后都会给你开出相应的药物。
1: 是的，
0: 就是一擦你就好了，你知道吗？
1: 嗯，
0: 就真的不需要，就是你非要用这些偏方，然后让自己的这个病程拖长。我记得就是我的这个紫外线就是过敏，就太阳晒到之后呢，它会有皮肤的那种变异化，就有一些小小的小颗粒。之前的时候很痒，我就一直扛着，后来我就到医院去，医生给我了开了一管这个专门抗那个紫外线过敏的一个药物，涂了几次就好了。
1: 嗯，对。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避免汗疱疹呢？那我们现在要注意到的是保持手部清爽干燥，平时要避免抓痒啊或者是烫洗啊，生活当中也要避免过度清洁，少接触消毒液、洗手液、酒精等刺激的化学物品。
0: 嗯，还有呢就是避免接触某些金属，像留意戒指呀、手表啊、手链这些首饰，长期的接触水分的时候呢，合金的成分呢可能会释放，引起皮肤的问题。如果有可疑的情况呢，建议少戴不戴首饰，或者接触水之前呢先取下来。这个问题我相信经常戴戒指的朋友一定知道，就经常戴戒指的地方它会发痒，是什么呢？因为你的戒指过就是有点紧，经常不能活动，它经常的让那一块保持一个非常湿湿的潮潮的一个
1: 状态。
0: 对，
1: 嗯，是的。还有就是保护好皮肤屏障，夏季一定要避免的是强烈的日光照射，外出要做好防晒，手部皮肤保湿可以增强屏障功能，降低汗疱疹的发作发病概率。洗手的时候选择温水，洗之后呢擦护手霜，少用香精类添加比较多的产品。工作做家务的时候不要去接触化学物质，可以戴上手套操作。
0: 对，尤其是你的手已经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就要戴上手套操作了。那也让自己吧有一个好心情，避免这个精神紧张和情绪波动，保持乐观稳定的情绪，不要过度的劳累，保持每天6到8个小时的睡眠。还有一点非常的重要，饮食清淡，保持用运动。因为我觉得到夏天的时候就特别热的时候，你保持饮食的清淡，你的身体就会很轻盈，然后呢再保持运动的状态，你的这个免疫力呢就会提高，是不是啊？那有时候呢补充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这些呢都是很有必要的。
1: 嗯，是的。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美，
1: 我是小爱。
0: 孩子们马上放假了，你看高考结束之后是不是现在正在这个填报志愿的阶段，那我们的中考的孩子们也考完了，还有那小朋友们也马上就要放假了。其实在这个假期当中呢，我们还是要提示大家，哎，那夏天呢是溺水的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学会怎么样来保证自己的安全。
1: 嗯，对，而且呢这个夏季大家都觉得哎好热呀，去玩玩水，找找阴凉地方，但是呢很多的时候我们这样的疏忽或者大意，去了一些这个没有安全措施、没有安全保护的水域，不小心失足落水了，那真的是非常的危险了。
0: 嗯，因为孩子的防范意识还是比较弱的，就他们的认知呢还是不是那么全面，所以特别的容易造成这个溺水的事故。
1: 没错，
0: 所以家长朋友们也要来提升这个安全意识，切实的加强对孩子的监护，时刻的关注孩子的去向，而且呢经常要对孩子进行预防溺水这些安全的教育。就是跟孩子每天聊天的时候就把这些内容是不是反复的给他们讲，就严防的意外事故的发生。所以呢这些溺水的这些知识我们有哪些呢？其实我们接下来呢还是要详细的和大家来说一说，
1: 对，
0: 怎么来防溺水。
1: 首先第一个，不要私自下水游泳。
0: 对，就是没有家长的时候，还有呢在野外的时候绝对不能下水游泳，哪怕是有家长，哎，我们的孩子们也得提示家长，是不是有时候这个不要看那个很浅的水，也不能下去。就孩子们掌握知识之后，我觉得要相互提醒。
1: 对，
0: 那你说在泳池的时候，那也是要有监护人在场的，即便是没有监护人在场，一定要交给就是泳池的救生员，让他们时刻的来盯紧孩子。
1: 对，还有就是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0: 对，还有呢不准在无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还有呢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呢不会水性的学生呢擅自的下水施救。
1: 对，这几项都是防溺水的六不准。那如何预防溺水？家长或看护人绝不能将儿童单独留在浴缸、浴盆或者开放的水源边，那家长与儿童的距离要伸手可及，专心看护，不能疏忽，有四支八要点，那大家一定要牢记了。
0: 是的，儿童溺水防护的八要点啊，牢记。首先呢就是不要私自的下水游泳，家长的时刻的看护，坚持让孩子穿高质量的浮生物，要求孩子下水前活动身体，避免出现抽筋这样的现象。在水中呢不要喂孩子吃东西，有可能被呛住。还有

0: 来教育孩子不在水中互相嬉闹，防止呛水窒息，教孩子学习游泳，并学习心肺复苏这些技能。
1: 还有不到不熟悉无安全措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水下情况不明时，不要擅自下水施救。
0: 儿童防溺水防护的八要点，这个一定要时刻时刻的来告知孩子。那孩子外出的时候呢，家长要做到四知。知道什么呢？首先要知道去向，其次呢要知道同伴，再次呢要知道内容，最后呢要知道回来的时间。
1: 是的，如何辨别溺水？溺水者在营救的黄金时间是事发的30秒，如果及时发现溺水迹象，生命或者可以挽留。如何辨别儿童溺水者？一定要有7个迹象要牢记住。第一个，溺水者的嘴会没入水中再浮出水面，没有时间呼救。
0: 还有呢，就是溺水儿童手臂可能前伸，但是呢没有办法划水向救援者移动。
1: 溺水者在水中是直立的，挣扎20-60秒之后下沉。
0: 溺水者眼神呆滞，无法专注的或者是闭上眼睛。
1: 溺水儿童的头可能是前倾的，头在水中，嘴巴也在水里。
0: 那看起来就是不像溺水，只是在发呆，但如果对询问的没有反应，就需要立即的伸出援手。
1: 对，那小孩戏水会发出很多的声音，一旦安静无声就要警惕起来。
0: 对，所以说就是我们在水域当中的时候，如果发现孩子这样的情况，大家一定要能辨别孩子是不是溺水了。其实说实话就是我们在这里给大家科普的时候，真正的遇到这种情况，可能我们有时候就是这些知识可能
1: 分辨不太出来，
0: 不能很快的被调动出来。所以大家呢要为什么说要就是常学常新，就是你今天学了之后，过段时间你再去学，就当没有学过一样，我再去认真的，是不是？把它再去了解，再去学习一下。
1: 没错。
0: 那如何施救呢？在加强预防的同时呢，家长及监护人呢也要掌握相关的急救知识和技能。意外发生之后呢，救人呢刻不容缓。以下的6点就要知道。
1: 是的，首先第一个，迅速救上岸，那最好从背部把落水者的头部托起，或者从上面拉起其胸部，使其面部一定要露出水面，把它拖到岸上去。
0: 对，其次呢就是清除口鼻堵塞物，让溺水者头朝下，撬开他的牙齿，用手指清除口腔和鼻腔内的杂物。
1: 是的，还有就是倒出呼吸道的内积水，救人者半跪顶住溺水者的腹部，让溺水者头朝下拍背。
0: 人工呼吸对呼吸和心跳微弱或者心跳呢刚刚停止的溺水者呢迅速的进行人工呼吸，同时呢做胸外的心脏按压。
1: 还有吸氧，如果现场有医疗条件，对溺水者注射强心的药物以及吸氧，条件不足的时候，用手或者是针刺溺水者的人中等穴位。
0: 是的，脱下外套，如果溺水的这个人呢身上穿着外套，要尽早的脱下，湿漉漉的外套呢会带走身体的热能，产生低温伤害。
1: 没错，
0: 就是这是刚才说了儿童溺水之后正确的施救的方法。万一溺水了，我们如何自救呢？首先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的时候呢立即的呼救。
1: 还有就是放松全身，让身体慢慢漂浮起来，把头部整个浮出水面，不要特别害怕，在那手忙脚乱的进行拍打呀、动作呀，这些都是防止，就是这些都是会让体能快速消耗的。
0: 身体向下沉的时候呢，将手掌向下压，就是快速的向下压，它就把你的身体呢浮起来了。那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了，又没有办法靠岸的时候呢，这时候呢立即的求救。如果周围呢没有人，可以深呼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脚筋的那条腿，那么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
1: 没错，
0: 就说到抽筋，我就前2天游泳的时候我也抽筋了，就抽筋的时候那个腿特别的
1: 疼，
0: 那个脚趾头，对，抽了之后没办法，就把那个脚，因为还好还算身体软，我把用手把它搬到水面上搬起来，太疼了，就没办法游泳。所以说大家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了解到这些知识的时候，你就知道怎么去处理。那如果在游泳池的话，其实问题不大，但是在有些就是我们说到了，就是你真的遇到了这样的情况，那周围又没有人的

0: 时候，这时候就要懂得怎么去来自救。
1: 嗯，是的，一般溺水发生的地点通常在游泳池、水库、水坑、池塘、河流、溪边、海边等场所，所以说每年夏天都有游泳溺亡的故事发生。那在当
0: 事故，对 对, 对，因为就是夏天的时候，就是孩子们都放假了嘛，大家也容易就是相邀出去，是不是？出去之后，你又不知道那片水域的情况，然后又觉得哎很热，然后经过自己的初步判断，你又觉得那片水是可以下去的，
1: 嗯，
0: 那下去之后是不是就会发生这个溺水事故？所以在溺水者当中呢，有的是不会游泳的，也有的是一些会游泳的水性好的人。
1: 嗯，是的。
0: 所以呢，切勿以为自己会游泳，在水中呢就很安全。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野外水域有为什么危险。那首先呢，野外的水域未知的因素比较多，游泳的人呢往往对所在的水域的情况呢并不了解，有些水域呢看似非常的平静，但水下呢经常会有漩涡呀、暗流呀，特别的容易发生意外。
1: 嗯，是的，野外人员稀少，一旦出现体力不支的情况，很难第一时间被施救。那野外水质污染也比较多，游泳难免会喝水，对身体有伤害，有过敏体质的人也不适宜在这样的水域进行游泳。
0: 是的，再次的提醒我们的家长，我们的这个孩子们，就是一定是在暑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我觉得最最放心的是什么？不下水。就你在野外的时候，你就不下水。有就再热，有什么样的就热得非要下水的情况呢？就是你在不熟悉的地方就不要下水了。
1: 就是我觉得敢在野外下水人胆子都特别大。
0: 对，
1: 就是我只敢把脚泡在小溪流里面，我根本不敢一头扎到这就是自己不熟的地方。
0: 是的，很多的时候呢，为什么说就是这个事故发生在会游泳的人身上呢？因为就特别的自信。
1: 嗯，
0: 我的水性特别的好，我游泳的技术还不错，越到这时候其实真的越危险。
1: 嗯，没错。
0: 所以说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所以各位家长一定要经常的提醒，常教育，常关注，高度的重视安全教育，提高防范意识，才能减少安全隐患。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什么呢？啊，听众朋友的问题的集中回答，这是因为很多朋友说汽油会不会过期呢？说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呢？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耐烧吗？今天呢，我们也把这些问题呢和大家来聊一聊。
1: 对，第一个问题就是针对很多人关心的夏季加油能不能把这个油箱直接加满。那这一问题，中国石油石化的化工研究院清洁燃料研究所高级专家说到了，汽油具有热胀冷缩的特点，那夏季气温升高，汽油容易变得容易挥发，那这个油箱内呢会产生大量的油气，内部压力也随之升高，所以说油箱一定要需要预留出一部分的空余空间用来缓冲汽油膨胀挥发出来的油气。如果加得太满，剩余空间不足，油气和膨胀的汽油就没有地方释放，很有可能会这个增加渗油和漏气的一个风险，渗气的一个风险，存在安全隐患。所以说夏天加油千万别特别豪横，给我加满，就是我们尽量少加50块钱左右的。
0: 嗯，对，所以说这个给大家说，夏天加油呢不宜加得太满。所以说我觉得听众朋友你们一定要知道了，就是这个加油的时候怎么去加，也真的，我觉得有时候你现在再问这个问题，我觉得你就是平常就没有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是不是？但凡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我们在节目当中反复的和大家来说，夏天的时候加油，留一点点的空间。那还有呢，有车主在问说，汽油呢会不会过期呢？对于这个问题呢，也是这个相关工作人员是明确的表示说，汽油呢确实会过期变质。那我们来怎么判断呢？判断汽油耐不耐放，主要看诱导漆的这个指标。汽油里的烯烃，特别是微量的二烯烃，格外的活泼，那极易的和空气中的氧气呢发生氧化反应，发生胶质，这就是汽油放久了变质的主要原因。至于汽油能存放多久，不光是看汽油本身的结构组成，储存的温度、储存的环境、海拔的气压，还有车辆的日常运行的工况等，都可能会影响保质期。
1: 此外，网传的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耐烧也是被专家证伪了。那专家指出，汽油标号代表的是油品的抗爆性能，常见的汽油标号是92、95、98。科研院对照所有的试验证实，同等测试条件下，92号汽油百公里平均油耗6.462升，95号汽油是6.525升，二者油耗相差极小。那网传的高标号的汽油更加省油是属于伪命题。
0: 汽油是由原油炼制加工而成的，当前的我国原油供

0: 争取渠道的多元稳定，兼顾了国内油田自主开发与海外原油进口。
1: 那如何快速辨别劣质汽油？记住三招。第一个，看外观，合格汽油呢是清澈透亮的，如果说油品浑浊发黑，色泽暗沉，或者说是这个内含悬浮杂质，大概率就是劣质的油了。
0: 对，刚才说到了看外观，还有呢就闻气味。合规的汽油呢具备专属的淡油的气味，如果油品散发恶臭，强烈的刺鼻味、酸味，或是呢带有浓烈的香精的香味儿，它都存在着质量的隐患。
1: 是的，还有就是测挥发，第一，少量汽油在手心，正品汽油挥发性强，一两分钟就可以完全挥发掉，挥发缓慢，手上残留油膜、油污的油品属于异常的油品。
0: 嗯，就是测挥发，就是这个油，就是正常的汽油挥发性是比较强的。
1: 嗯，
0: 所以业内专家也提示了说，刚才跟大家说到的只是日常简易的鉴别手段，油品呢是否达标，最终呢需要以专业机构的标准化的验测报告为准。
1: 嗯，是的。那加了点劣质汽油，维权索要赔偿，那这个保险公司通常是不予理赔的，向涉事违规的加油站进行追责。
0: 嗯，是的，是的。那妥善保留这个留存消费凭证，那对于加油发票是维权核心的证据，那拿着发票可以与加油站协商赔偿，也可以向市场的监管部门举报，依法主张赔偿。
1: 嗯，对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一定要这个妥善存留消费凭证，加油的发票是维权核心的证据，持发票可与加油站协商赔偿，也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举报，依法主张赔偿。
0: 嗯，还有就是刚才说妥善留存消费凭证，也是反复的跟大家来说。那还有一个是从源头上规避风险，相关的律师也提示说到了做好油品消费风险的防控最优的方案呢，并非出现问题之后呢再维权，而是提前做好前置的防范。那我们广大的车主朋友应该优先的选择油品的供应稳定、质量管控体系完善的合规的品牌加油站。
1: 嗯，
0: 那选择正规的站点的规范服务，以合理的支出守护车辆的使用安全。
1: 是的，
0: 从源头呢规避油品纠纷，杜绝涉后的理赔受阻，维权追偿困难，这些被动的形式。
1: 嗯，是。所以我们平时加油的时候也尽量去正规合法的加油站进行加油，这样我们的顾虑也会少一些。
0: 嗯，刚才也说到了就是我们听众朋友比较感兴趣的几个问题，汽油会不会过期呢？哎，汽油还真的会过期，但是要看这个具体的情况，比如说室温、储存的方式，还有呢其他的一些方面。那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呢？夏天呢还是大家一定要预留空间。
1: 嗯，
0: 那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耐烧吗？哎，并不是。
1: 没错。
0: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陪伴，也感谢大家的分享。那我们想要了解更多的内容，可以关注掌上喀什的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猎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抖音的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或获取更多的资讯。当然了，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就是锁定 FM101.2 实时的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如果在家里面的朋友可以通过手机搜索云听、喜马拉雅、阿基米德，在上面搜索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实时在线的收听了。那在阿基米德上还有回听的功能哦。接下来呢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喀什多地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统筹推进市政道路改造与农村配电网升级两大民生工程，以硬投入提升城市软环境，用微更新撬动群众大幸福。各地立足地域农业资源优势，以特色果蔬产业赋能乡村产业振兴，助力群众稳定增收。非遗进校园、技艺培训下乡等系列活动，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融入生活，让传统文化在喀什焕发新活力。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基础设施是民生之基，更是发展之基。今年喀什多地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统筹推进市政道路改造与农村配电网升级两大民生工程，以硬投入提升城市软环境，用微更新撬动群众大幸福，为城乡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基地。
1: 在麦盖提县，幸福路、民生路市政道路改建项目正加紧施工，作为中央预算内资金支持项目，总投资3000万元，改造总

0: 长3400米，其中幸福路由原路面拓宽至14米，民生路由4车道升级为6车道，宽度增至21米。项目建成后，将有效缓解城区交通压力，激活沿线商贸业态，提升群众出行安全感和生活舒适度。
1: 麦盖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项目中心主任陈志光。
2: 改造完成后，通行率将得到大幅度提升，也能让群众出行更安全、更舒心。当前我们正在抓紧施工进度，确保项目早日投用，让群众尽快享受便利。
0: 与此同时，舒富县农村配电网升级改造同步推进，在乌库萨克镇帕奇耶尔村，施工人员正吊装阻力新电杆。今年，国网舒富县供电公司投资3459万元，计划新建改造配电线路85千米，增换变压器21台，覆盖6个乡镇，重点解决供电半径过长、变压器重载等短板，保障电采暖和产业用电需求，预计今年10月全部竣工。
1: 国网舒富县供电公司副经理李若雨。
3: 项目建成后，一方面民生用电实现从用上电到用好电的转变，破解农业生产、企业加工用电瓶颈，同时推进电网智能化升级，运维转向智能响应，故障处置提速，高效响应群众用电诉求。
4: 广泛运用数字技术，促进智慧物流落地见效，持续提升综合服务能力，完善现代物流服务体系。当前，喀什远方国际物流港积极探索智慧化、数字化物流园区建设，为推动喀什物流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动能。
1: 喀什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玛丽娜。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喀什远方国际物贸港。作为全国首个 TIR 集结中心南疆一级陆港枢纽，今年呢，园区围绕跨境物流、大宗仓储以及车辆通关3大场景进行数字化、智能化的改造升级。目前呢，货车入园通行时长压缩60%，单日可承载货车通行能力提升22%，仓储货物周转率提升15%。智慧物流体系的不断完善呢，进一步助推了喀什物流产业的快速发展。
6: 喀什远方国际物贸港占地2680亩，是集商贸集散、仓储配送、海关监管、加工贸易于一体的综合性物流园区。园区入驻企业1700余家，从业人员6300余人。今年以来，园区全面升级智慧闸道与 AI 识别，完成2.8万平米钢材仓数字化改造，开通跨境线上一站式申报，加速扩容冷链扩容，夯实跨境物流保障基础。
1: 喀什远方国际物贸港副总经理齐雄。
7: 依托线上这个数字化申报与这个智能查验，海关货物查验放行这个周期持续缩短，单车跨境发车筹备时间缩短近一半时间。
6: 智慧化园区建设的日趋完善，让广大入驻外贸企业实实在在享受到产业升级带来的发展红利。
1: 新疆西域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阿布都乃比买提一名。
8: 我们往来提货、送货、跨境发车的车辆周转效率提高了，货物集散更加顺畅。依托园区线上跨境服务平台，我们可以直接在线预约，效率提高了，服务业务也得到更多外贸客户的认可与选择。
6: 上半年，喀什远方国际物贸港外贸进出口总额达5亿美元。
1: 喀什远方国际物贸港副总经理齐雄。
7: 今年截至目前，园区钢材出口量同比上涨18% ，TIR 国际运输发车同比增长26%，工业设备、汽车整车出口订单持续增加，本地果蔬干果等生鲜农产品跨境货销货值同比提升31%，园区整体综合货物通途量平稳向好。
4: 近年来，喀什各地立足地域农业资源优势，持续深耕蔬菜产业发展，积极引导农户规模化、标准化种植豇豆、辣椒、西红柿等时令蔬菜，以特色果蔬产业赋能乡村产业振兴，助力群众稳定增收。
0: 眼下，正值豇豆成熟季，沙车县乌达利克镇豇豆种植基地迎来采收高峰，村民们穿梭田间，熟练地采摘着鲜嫩匀称的豇豆。
1: 沙车县乌达利克镇喀什艾日克村村民古利亚斯曼·图尔孙。
9: 今年我家的八亩浆都丰收了，每亩产达3到4吨左右。现在是第二次采摘期，每天都能采下满满。

0: 以车，算下来一亩收入也有6000到7000元，收入一天比一天高。
1: 为打通从田间到市场的最后一公里，驻村工作队积极对接优质加工企业和各大采购商，通过订单农业加保底收购模式，为豇豆铺好销路，让村民吃下定心丸。
2: 中国石油昆仑物流有限公司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张杰。
3: 目前，我们已成功构建起从田间到工厂的稳定销售网络，为豇豆产业铺平了市场化道路。
1: 豇豆成熟采收后，由加工厂统一负责收购，这不仅拓宽了销售渠道，还为村里提供了大量优质就业岗位，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稳定增收。
2: 豇豆加工厂负责人侯永攀。
4: 我们将继续加强技术指导，加大投资力度，延伸产业链，扩大生产规模，带动更多人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带动更多的人在土地上实现增收。
1: 今年乌达利克镇共种植豇豆5000亩，预计总产量达17500吨，亩均可收入6000至7000元。
2: 莎车县乌达利克镇副镇长托合提库尔班。
5: 我们会继续扩大豇豆种植面积，着力打造特色豇豆之乡，同时进一步加强豇豆产业新加工，延伸产业链条，提升附加值，继续推动农业体质增效，带动农民继续增收。
1: 这段时间，英吉沙县城关乡帕万艾日克村种植的拱棚豇豆也陆续成熟。为保障设施农业优质高产，帕万艾日克村组织农技人员常态化下地入棚，开展全程指导。该村还积极对接收购商、商超及农贸市场，搭建稳定高效的产销对接平台，建立长期定点采购合作机制，让优质果蔬走出田间，卖上好价。
2: 蔬菜批发商阿斯姆鼓励安维尔。
6: 后续我们计划和孙连接连长期固定合作关系，持续大批量收购这里的豇豆，让农们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
7: 6月22号，莎车县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强国复兴有我红歌大赛南部片区赛在孜热府下提塔吉克族乡火热开唱。来自南部片区的9支参赛队伍齐聚一堂，用嘹亮歌声深情礼赞党的光辉历程，抒发爱国情怀与奋斗豪情。
8: 比赛在喀群乡代表队合唱的《走向复兴》中正式拉开序幕。共筑中国梦，歌唱祖国，我和我的祖国等耳熟能详、催人奋进的经典红歌轮番唱响，雄浑嘹亮的歌声回荡在活动现场。
2: 莎车县喀群乡代表队队员谢仁古利奥斯曼。
0: 能够站上舞台唱响红歌，我内心满是自豪，希望用我们最真挚的歌声表达我们对祖国的热爱。
2: 莎车县亚喀艾日克乡代表队队员王兆宇。
9: 我本次演唱的歌曲是《共筑中国梦》，这首歌旋律铿锵有力，歌词振奋人心，一直深深打动着我。
8: 比赛中，各参赛队伍精心编排，在节目中巧妙融入诗朗诵、特色舞蹈等艺术元素，为传统红歌赋予全新的时代韵味。
2: 观众阿瓦尼亚兹尼亚兹麦麦提。
10: 今天这场红歌比赛十分精彩，一首首耳熟能详的红歌令人热血沸腾，也让我们真切体会到红色精神蕴含的强大力量。
8: 专业评委从音准、节奏、艺术表现力、精神风貌、创意编排及主题契合度等多个维度进行严格评审，最终孜热府下提塔吉克族乡代表队、英阿瓦提管委会代表队成功晋级县级决赛。
7: 连日来，喀什各地通过开展非遗进校园、技艺培训下乡等系列活动，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融入生活，让传统文化在基层焕发新活力，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与动力。
8: 近日，上海恒星引力传媒携手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英吉沙土陶烧制技艺非遗传承人，在英吉沙县芒新镇恰克日库伊村开展喀什土陶非遗进校园活动，面向广大学生开展非遗体验与技艺普及，以沉浸式、零距离的非遗课堂，让青少年触摸传统匠心，传承非遗文化。
2: 英吉沙县芒新镇中心小学学生布海迪且麦麦提。
6: 亲手体验制作土陶，让我真切感受到非遗传承的乐趣。今后我也会主动了解、热爱非物质文化遗产，把传统技艺传承下去。
2: 英吉沙县芒新镇中心小学德育主任杜小雨：
11: 我们会好好利用物资，引导孩子们热爱并传承传统文化。
8: 麦盖提县文化馆在嘎孜库勒乡组织农民画、葫芦画技能培训，授课老师围绕葫芦选材、构图设计、线条勾勒、色彩搭配以及烙画、彩绘等核心技艺进行系统讲解与现场示范。大家将乡土情怀与美好期许融入作品之中，沉浸式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葫芦画的深厚底蕴。
2: 麦盖提县嘎孜库勒乡英巴扎村村民阿伊夏·艾迈尔：
12: 我一直喜欢葫芦画，这次培训圆了我的学习梦，今后我会带动更多人了解传承我们麦盖籍的葫芦画。
7: 6月23号，由中国农业科学院西部农业研究中心、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联合主办的新疆昆仑蟠桃大会在叶城县召开，来自全国邻国领域的专家学者、企业、合作社和果农代表参加会议。
1: 会前，与会人员赴叶城县阿克塔什镇蟠桃示范基地进行实地观摩，现场品鉴蟠桃的优良品质，观摩开放式标准化、规模化示范园建设成效。会议深入探讨蟠桃产业的发展现状与潜力，围绕科技支撑、市场导向、品种保护与协同发展等关键议题展开交流。与会专家从品种选育、栽培技术推广、产业生态构建等方面，系统阐述了科技赋能桃产业的路径与提质增效方向。目前，叶城县桃种植面积 1.9 万亩，依托科技援疆力量，叶城县持续推进桃品种改良与标准化种植，形成了以蟠桃为主导、油桃、土桃等多品种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
2: 石河子市新丝路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红叶：
13: 郑州果农所改变了过去人们对桃的认识。过去我们认为桃啊就是软糯香甜，可是这个桃呢运不出去，在当地卖因为市场有限卖不出好的价格，很难带动老百姓致富。但是他们现在育出了一系列的新的慢溶质、硬溶质的桃。
2: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8: 6月25日至29日，以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为主题的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乌鲁木齐举办，设置投资合作、新质生产力、特色优势产业等六大专区，共有27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全国各地近3000家企业和机构参展。自2011年举办以来，这场国家级、国际性展会已成为展示新疆开放形象、链接亚欧经贸资源的核心窗口与枢纽平台。
1: 6月24日，乐浦湖县人民医院组织山东援疆专家义诊团队走进乐浦湖镇阳光社区，开展健康义诊活动，采用集中义诊加入户巡诊相结合的模式，实现了社区医疗服务全覆盖，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山东优质的医疗资源，以医疗帮扶为纽带，拉近鲁江两地群众的距离。
2: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乘飞将在，不教胡马不应战。
1: 我一身龙啸凌云志，
2: 传承东方典藏，治愈华夏儿女，聆听中华。
3: 每日加情思，睡昏昏。宝玉听了，不觉心内痒僵起来。再看时，只见黛玉在床上伸懒腰。宝玉在窗外笑道：“嘿嘿，为什么每日加情思，睡昏昏？”一面说，一面掀帘子进来了。林黛玉自觉忘情，不觉红了脸，拿袖子遮了脸，翻身向里装睡着了。宝玉才走上来要搬他的身子，只见黛玉的奶娘并两个婆子却跟了进来，说：“
4: 哎，妹妹睡觉呢，等醒了再请来。”
3: 刚说着，黛玉便翻身坐了起来，笑道：“嘿嘿，谁睡觉呢？”那两三个婆子见黛玉起来，便笑道：“
4: 我们只当姑娘睡着了。”
3: 说着便叫紫娟说：“姑娘醒了，进来伺候。”一面说，一面都去了。黛玉坐在床上，一面抬手整理鬓发，一面笑向宝玉道：“哼，人家睡觉，你进来做什么？”

0: 宝玉见他星眼微形，香腮带翅，不觉神魂早荡，一歪身坐在椅子上笑道：
1: 你才说什么来？
0: 黛玉道：
2: 我没说什么。
0: 宝玉笑道：嘿嘿，给你个匪子吃呢，我都听见了。二人正说话，只见紫娟进来。宝玉笑道：
3: 紫娟，把你们的好茶倒完我喝。
0: 紫娟道：
2: 哪里有好的呢，要好的只是等袭人来。
0: 黛玉道：
2: 别理他，你先给我舀水去吧。
0: 紫娟笑道：
2: 嘿嘿，他是客，自然先倒了茶来再舀水去。
0: 说着倒茶去了。
4: 宝玉笑道：
3: 嘿嘿，好丫头，若供你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叠被铺床。
0: 林黛玉顿时撂下脸来说道：
2: 哼，你说什么？
0: 宝玉笑道：
3: 嘿嘿，我何尝说什么。
0: 黛玉便哭道：
2: 哼，如今星星的，外头听了村话来也说给我听，看了混账书也来拿我取笑，我成了替爷们解闷的了。
0: 一面哭着，一面下床来往外就走。宝玉不知要怎样，心下慌了，忙赶上来：
5: 哎呀，好妹妹，我一时该死，你好歹别告诉去，我再要说这些话，嘴上就长个钉，烂了舌头。
0: 正说着，只见袭人走来说道：
2: 快回去穿衣服，老爷叫你呢。
0: 宝玉听了，不觉打了个焦雷似的，也顾不得别的，急忙回来穿了衣服出园来。只见贝明在二门前等着，宝玉便问道：
5: 你可知道叫我是为什么？
0: 贝明道：
5: 爷快出来吧，横竖是见去的，到那里就知道了。
0: 一面说，一面催着宝玉。转过大厅，宝玉正自狐疑，只听墙角边一阵呵呵大笑，回头见薛蟠拍着手跳出来，笑道：
3: 嘿，要不说姨爹叫你，你哪里肯出来的这么快？
0: 贝明也笑道：
3: 嘿嘿，爷别怪我，
0: 忙跪下了。宝玉争了半天方解过来，是薛蟠哄他出来的。薛蟠连忙打工作揖赔不是，又求不要难为了小子，都是我逼他去的。宝玉也无法了，只好笑问道：
3: 你哄我也罢了，怎么说我父亲呢？我告诉姨娘去评评这个理，可使得吗？
0: 薛蟠忙道：
5: 嘿，好兄弟，我原为求你快些出来，就忘了忌讳这句话，改日你也哄我说我的父亲就完了。
0: 宝玉道：
3: 哎呦，越发该死了。
0: 又向贝明道：
3: 反叛杂种，还跪着做什么？
0: 贝明连忙叩头起来。薛蟠道：
5: 嘿，要不是我也不敢惊动，只因明儿五月初三日是我的生日，谁知老胡和老程他不知哪里寻了来的这么粗这么长粉脆的鲜藕，这么大的大西瓜，这么长一尾新鲜的鲟鱼，这么大的一个暹罗国进贡的灵柏香薰的鲜珠，你说他这四样里可难得不难得？
3: 那鱼猪不过

0: 贵而难得，这藕和瓜亏他怎么种出来的？我连忙孝敬了母亲，赶着给你们老太太姨母送了些去，如今留了些，我要自己吃，恐怕折福。左思右想，除我之外唯有你还配吃，所以特请你来。可巧唱曲的小妖又来了，我和你乐一天何如？一面说，一面来至他书房里，只见沾光、程日兴、胡思来、单聘仁等并唱曲的都在这里，见他进来请安的、问好的都彼此见过了，吃毕茶，薛蟠即命人摆酒来，说犹未了，钟孝思七手八脚摆了半天方才停当归坐。宝玉果见瓜藕心意，因笑道：
1: 嘿，我的寿礼还未送来，倒先扰了。
0: 薛蟠道：
1: 可是呢，你明儿来拜寿，打算送我什么新鲜物？
0: 宝玉道：我可有什么可送的？
1: 若论银钱吃的穿的东西，究竟还不是我的，唯有我写一张字或画一张画，这才是我的。
0: 薛蟠笑道：
1: 你提画我才想起来了，昨儿我看见人家一卷春宫画得着实好，上面还有许多的字，也没细看，只看落的款儿，原来是什么庚黄画的，真真的好得了不得。
0: 宝玉听说，心下猜疑道：
1: 古今字画也都见过些，哪里有个庚黄？
0: 想了半天不觉笑僵起来，命人取过笔来，在手心里写了两个字，又问薛蟠道：
1: 你看真了是庚黄？
0: 薛蟠道：
1: 怎么没看真？
0: 宝玉将手一撒，与他看到
1: 别是这两字吧，其实和庚黄相去不远。
0: 众人都看时，原来是唐寅两个字，都笑道：
1: 嘿嘿，想必是这俩字，大爷一时眼花了也未可知。
0: 薛蟠只觉没意思，笑道：
1: 嘿嘿，谁知他是唐寅是果寅的。
0: 正说着，小厮来回：
2: 冯大爷来了。
0: 宝玉便知是神武将军冯唐之子冯子英来了。薛蟠等一齐都叫
2: 快请，
0: 说犹未了，只见冯子英一路说笑已进来了，众人忙起席让座。冯子英笑道：
2: 嘿，好呀，也不出门了，在家里高乐。
0: 宝玉薛蟠都笑道：
1: 哼，一向少会，老师伯身上康健。
0: 子英答道：
1: 家父倒也托庇康健，近来家母偶着了些风寒，不好了两天。
0: 薛蟠见他面上有些轻伤，笑道：
1: 这脸上又和谁挥拳来？挂了幌子了？
0: 冯子英笑道：
1: 嘿嘿，从那一遭把裘都尉的儿子打伤了，我就记了，再不和人怄气，如何又挥拳？这脸上是前日打围，在铁网山被兔狐烧了一翅膀。
0: 宝玉道：
1: 几时的话？
0: 子英道：
1: 3月28日去的。
2: 前儿初六才回。
0: 宝玉道：“怪的，前儿初三四儿，我在沈氏兄家复习不见你呢。我要问，不知怎么就忘了。但你去了，还是老师伯也去了？”
2: 子英道：“
0: 可不是家父去，我没法啊，去罢了。难道我闲疯了？咱们几个人吃酒听唱的不乐，寻那个苦恼去。这一次大不幸之中却有大幸。”
2: 薛蟠众人见他吃完了茶，都说道：“
0: 请入席，有话慢慢的说。”
2: 冯子英听说，便立起身来说道：“
0: 论理，我该陪饮几杯才是。只是今儿有一件很要紧的事，回去还要见家父面回，实不敢领。”
2: 薛蟠、宝玉众人哪里肯依，死拉着不放。冯子英笑道：“
0: 嘿嘿，这又奇了，你我这些年哪回有这个道理的，果然不能遵命。若必定叫我喝，拿大杯来，我领两杯就是了。”
2: 众人听说，只得罢了。薛蟠直呼，宝玉把盏，斟了两大海。那冯子英站着，一气而尽。宝玉道：“
0: 你到底把这个不幸之幸说完了再走。”
2: 冯子英笑道：“
0: 嘿嘿，今日说的也不尽兴，我为这个还要特制一个东，请你们去细谈一谈，二则还有所肯之处。”
2: 说着撒手就走。
0: 薛蟠道：“哎，越发说的人热辣辣的，丢不下，多早晚才请我们，告诉了也免得人犹疑。”
2: 冯子英道：“
0: 多则十日，少则八天。”
2: 一面说，一面出门上马去了。众人回来依席又饮了一回方散。宝玉回至园中，袭人正惦记着他去见贾政，不知是祸是福。只见宝玉醉醺醺地回来，问其缘故，宝玉一一向他说了。袭人道：“
3: 哼，人家牵肠挂肚地等你，你且高乐去，也到底打发人来给个信儿。”
0: 宝玉道：“我何尝不要送信儿，只因冯师兄来了就混忘了。”
2: 正说着，只见宝钗走进来笑道：“
3: 嘿嘿，偏了我们新鲜东西了。”
2: 宝玉笑道：“
0: 嘿，姐姐家的东西自然先偏了我们了。”
2: 宝钗摇头笑道：“
3: 昨儿哥哥倒特的请我吃，我不吃，叫他留着请人送人吧。我知道我的命小福薄，不配吃那个。”
2: 说着丫鬟倒了茶来，吃茶说闲话不在话下。却说那林黛玉听见贾政叫了宝玉去了一日不回来，心中也替他忧虑，至晚饭后闻得宝玉来了，心里要找他问问是怎么样了，一步步行来，见宝钗进宝玉的院内去了，自己也便随后走了来。刚到了沁芳桥，只见各色水禽都在池中浴水，也认不出名色来，但见一个个文采炫耀，好看异常，因而站住看了一会儿，再往怡红院来。门已关了，黛玉即便叩门，谁知晴雯、碧痕正拌了嘴没好气，忽见宝钗来，
3: 那晴雯正把气移在宝钗身上，偷着在院内抱怨说，有事没事跑了来坐着，叫我们三更半夜的也不得睡觉。忽听又有人叫门，晴雯越发动了气，也并不问是谁，便说道，都睡下了，明儿再来吧。林黛玉素知丫头们的情性，他们彼此玩耍惯了，恐怕院内的丫头没听真是她的声音，只当是别的丫头们来了，所以不开门，因而又高声说道，是我，还不开门吗？晴雯偏又没听出来，便使性子说道，
4: 凭你是谁，二爷吩咐的，一概不许放人进来呢。
3: 林黛玉听了，不觉气怔在门外，待要高声问他，斗起气来，自己又回思一番，虽说是舅母家如同自己家一样，到底是客边，如今父母双亡，无依无靠，现在他家一妻如此认真怄气，也觉无趣，一面想一面又滚下泪来，真是回去不是，站着不是，正没主意，只听里面一阵笑语之声，细听一听，竟是宝玉宝钗二人。林黛玉心中越发动了气，左思右想，忽然想起了早起的事来，
4: 必定是宝玉恼我要告他的缘故，但指我何尝告去了，你也打听打听，就恼我到这步田地，你今儿不叫我进来，难道明儿就不见面了？
3: 越想越伤感起来，也不顾苍苔露冷，花径风寒，独立墙角边花荫之下，悲悲戚戚呜咽起来。原来这林黛玉秉绝代之姿容，具稀世之俊美，不期这一哭，那附近柳枝花朵上的宿鸟栖鸦，一闻此声，俱推楞楞飞起远避，不忍再听。正是花魂点点无情绪，鸟梦痴痴何处惊。因有一首诗道，平儿才貌是英稀，独抱幽芳出秀为，呜咽一声犹未了，落花满地鸟惊飞。那林黛玉正自啼哭，忽听吱溜一声，院门开处，不知是哪一个出来，要知端地，下回分解。
5: 岳麓名著系列，谢谢收听。

本期节目就这里结束了，感谢你们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援建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0: 各位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嘉晨。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的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11点您将听到节目的重播。直播过程当中，你还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当中呢搜索并且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找到直播帖跟我们随时取得留言互动。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
1: 从黄浦江畔到喀什古城，
2: 跨越万里，逐梦山河，建功立业，
1: 赤子之心，同频共创美好未来。
2: 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的全媒体节目
1: 援建之声，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话匣子 APP 同步直播。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嘉晨。前段时间啊，正好是六一儿童节啊，那在上海市胸科医院的这个小儿心外病房外，其实就传出了非常多的欢声笑语。那在上个月，上海胸科医院的副院长陈天祥是带领了红十

0: 自医疗志愿服务队还有携手上海市儿童基金会，在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正式启动了上海喀什先心病患儿助医项目第二期。那和首期相比呢，第二期也是实现了从救急到建制的三大突破，筛查网是变得更密了，医疗队呢也是深入了巴楚、沙车、叶城、泽普四个县，而且呢还直达了牧区边防，让住在最偏远的孩子也能得到及时的救治。而且信息化也更强了，依托常态的远程会诊，实现了数据多跑路、患儿少奔波，传帮带也更实了。通过导师制的这个带教联合查房手术带教，为当地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先心病的诊疗队。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各位来分享这一段动人的故事。首先和各位来介绍一下的是，今天做客我们元念之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上海市儿童基金会理事长黄琦，欢迎。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嗯，以及我们上海市胸科医院心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朱家全，朱主任欢迎。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其实两位应该也说是可以说这个故事，包括说我们的儿基会啊，然后胸科医院啊，也都是我们元念之声的老朋友啊。特别要和各位先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朱主任其实也是我们刚刚回来的这个第十一批的援疆干部的其中的一员啊，也是在我们的喀什二院啊，可以说是一直扎根了一年半的时间。我们刚刚其实也跟大家大概的介绍了一下我们这样的一个项目，我们能不能先请我们的黄理事长来说一说啊，就是从慈善公益的角度来说一说，就我们一期项目落地之后，我们是不是会有一些痛点的产生，包括说我们是看到了其中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基金会要牵头来升级我们的二期项目。
1: 好的，主持人。我们这个儿基会的这个项目呢，我们名字叫新生命花儿绽放啊，儿童助医慈善项目。实际上这个项目呢发起的时间很早，我们在2014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那么2014年的时候呢，我们是在上海市妇联的指导之下啊，我们联合了上海市胸科医院等顶尖的医疗资源共同来实施。共同来实施。那这个项目呢，实际上最早的时候呢，我们先是助医项目，我们下去了以后，发现在做的过程当中呢，主持人说的所谓的痛点啊，其实就是这个项目实施当中的一个难点。就是说它因为地广嘛，
0: 是
1: 人很分散，它这个分散不但是分散，而且呢就是住得很偏远，就是你如果在很偏远的深山里面的话，它也出不来，我们也进不去，所以你首先知道有没有先心病的儿童，你要先进行筛查。所以这个筛查呢就会出现盲区，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到那些地方。所以这个问题呢是需要借助各种力量来完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会发现就是这个包括配合度啊，包括我们这个他们的这个治疗的这个意愿度啊等等，其实都会发现一些问题。当地可能说觉得女孩就不用治了吧，或者呢也就有这样一些想法，又比较落后嘛，观念理念都比较落后，所以这些呢我们觉得可能都是我们在实施项目希望更加完善、希望更加提升的地方。当然最主要的，当地的医疗条件很差。就是说它的治疗水平啊、方方面面啊，跟大城市是完全不能比的。就是我们其实去筛查去治疗，那就是一些很小的点，怎么样去推广到它的面，怎么样去汇集更多的人群，这个也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提升的。
0: 是。那说到其实喀什当地的这个情况，我们朱主任是非常有这个发言权的。
2: 是的，我在那边工作了一年半。
0: 对，工作了一年半。其实刚刚我们在外面在聊的时候，朱主任也说每次去到喀什就像回家了一样，都特别的熟悉。是。那就是请朱主任也给我们结合一下您的这个援疆的这段经历啊，来说一说就是我们边疆先心病它的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现状是怎么样的。
2: 好的。其实呢在喀什的话，我们在那边一年半是援疆的期间，其实做的手术大部分是成人的手术啊，我去了以后先心病手术也做了一些，但是呢可能也就几十例吧。但是呢其实通过以前我所了解的数据，以及这次去筛查所了解的数据，目前呢喀什的现状是总人口接近500万。然后呢最近每年的出生人口是大概是6万左右。如果说按照先心病的这种发病率0.8%来计算，差不多每年要新增 将近500例的这种先天性的患儿。但是呢，在喀什能够有条件做手术的医院，做先天性的手医院也就这么1-2家，而且呢，大部分是通过我们援疆的力量去做的。本土的医生呢，就是说做先天性的这个能力呢，还需要进一步的提高。虽然呢，通过我们这个十几年的，我们上海援疆是对口支援的我们喀什二院，广东援疆是对口支援的喀什第一人民医院。其实以前十几年下来也做了很多的工作，也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是更多的是在成人心脏病这一块。所以说在先心这一块呢，相对来说还比较薄弱一点。所以说呢，我也就借这个契机，我就想，这个每年有这么多的先心病的这个患儿在这边，如果每次都是要完全送到外面大城市，一方面不太方便，第二个其实成本也是有点高，再有的话其实对于当地的这个医疗条件的这个发展，医生水平的提高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制约作用。所以说的话，我就觉得我们这一期的也是有一些变化，这个第二期的这个注意项目。
0: 所以说其实我们第二期的这个注意项目，这个其中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就是我们从原来的这个救急零散的救助转向了我们的建制化的帮扶。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是想要去织密一张救治的筛查的网，包括说我们远程的一些信息化本地的医师的这一些。
2: 是的，提到这一点我想说一句，就是说像我们这种去筛查，一般来说频率就是一年就一次，也就是说如果说这些先天性的患儿错过了，在一年期间错过了这一次机会，那就错过了和我们上海专家的这个面对面的交流的机会。那可能要等到下一年，或者是下一年也未必能等得到，这个当中有可能会错失一些时机嘛。所以说呢，我们这次去，一方面我们去筛查了，干了筛查这件事，第二件事我们是做了去跟这个当地的基层的医生，然后呢我们把一些常见的先心病的这种一些医疗的诊断啊治疗的一些知识传播给他们，并且呢我们建立了一个联系的一个网络，这样的话他们在日常工作当中，即使发现了，如果说发现了一些先心，甚至一些复杂的需要及时处理的，他可以第一时间得到我们上海专家的指导，以及我们喀什二院的专家的指导。就不像以前这个肯定要得等一年才能等到我们。那这样的话，我们随时就可以给他们这个比较好的建议。
0: 是。黄律师啊，我们这次想要去织密这样的一张网，其实在背后我们应该也和很多的医生啊，包括说我们胸科医院的团队啊，我们应该也是做过很多的沟通的。您是什么时候觉得说，我们需要把这个机制给建立健全，而不能说等着，对吧？我们每年的这么一次的这样一个机会。
1: 实际上呢，这个是要从我们这个项目的发展的这个过程啊，让我们来感受到这样一种需要和必要性。我刚刚提到了这个项目实际上开始于2014年，但是2014年呢，我们说是启动，我们最早的时候启动是在贵州遵义开始，然后呢做到了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就感觉说这个零散的不确定的时机呀，不行，我们要建立一个机制性的筛查机制和治疗机制。所以从2017年开始呢，我们就跟贵州遵义呢就开始签约了。我们就实现一个这个3年1期的这样一个签约，然后就3年里面我们每年定期的下去筛查，筛查了以后我们怎么样去给他一个资金上的一个支持，怎么样对接医院去治疗等等，在协议里面呢就签约了。所以2017年可以说我们是这个项目的一个拓展期。拓展期。那么实际上这个项目呢，我们做了差不多这个我们当时在贵州签了两轮6年的这个签约，那么到了2019年的时候呢，我们就退到了新疆喀什了。对，就扩展到了新疆喀什了。那么2019年的时候呢，我们也是一轮1期就是3年1期3年这样做，这次去呢就是第2年。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有计划的有目标的这样一个推进啊，签完协议之后的一个推进呢，这个就能够让它系统化，能够让它制度化。所以我们也有一个统计啊，你像这个项目，就我们叫这个新生命患儿暂放的这个儿童助医慈善项目啊，我们从2014年到我们目前的统计是到二零 2025年的年底，2026年的捐款还没有统计出来。这个项目上的这个捐款数有两

0: 2071万元。
1: 2071万，
0: 还没有算26年的啊。这个是一个截止到25年底的捐款数，当然我们就是在这个项目上专款专用啊，这个费用是专款专用。然后整个的筛查的人数呢，就截止到这个应该是这一次筛查了340个，对吧？啊，截止到我们26年，就是这一期到新疆喀什的整个的筛查人数有5684人，
1: 5684人。
0: 然后呢，救治的手术救治的人数，包括我们这一期已经带回来有8名，对吧？10名，对吧？那么这个数字呢，已经超过1100名了，就是实施了手术的救治的人数。所以这个数据呢，就是从2014年开始到现在。在我们这个项目里面救治的对象，我们这个项目里面救治的对象是这次过来有一个最小的孩子，才出生5个月的。当然我们朱主任有救治过出生7天的，那个是在他援降期间的，还这个。所以这个整个的项目呢，我们这个一统计呢，我们也觉得说，哎呀，这个效果就非常的值得，非常的值得。所以我们就觉得说，要把它制度化，要跟当地去签一个协议。刚刚主持人提到的，我们希望这个推进当地的医疗水平，也应该在我们的项目的应有之义，提升当地的水平。然后呢，有一些简单的手术可以在当地做，甚至于呢是要援建一些当地的这个医疗器械之类的啊。有一些手术当地的医疗水平做不了，我们的医生过去也可以做，设施上也可以做，不然的话你很颠簸，病儿出来可能就不是很方便。
1: 对，
0: 所以这些呢都是在我们的这个计划当中。所以这个项目实施到现在呢，我们也非常的觉得很值得，很自豪。然后这个项目在我们第一季上海慈善奖的申报当中，我们就把这个项目推出去了，所以这个项目让儿基会也获得了第一届的上海慈善奖。
1: 我觉得其实主要还是因为我们涉及的面够广，我们做的事情够扎实。这其实真的是一个功德无量的事情。我们就是说儿童的这个先心病，可能很多的上海的朋友们没有那么直观的感受，对吧？好像在新疆我们一开始就听说
2: 它的发病率会稍微高一 些，因为呢目前呢在上海主要是两大因素导致的。首先呢出生率下降，对吧？结婚的人也少了，愿意生孩子的更少了。现在上海每年的这个出生人口大概也就只有10万左右吧，是我们前面高峰时期的一半。但是呢在喀什它只有500万人口，现在有六万，每年有6万的这个出生人口，所以说他们那边还是更愿意生孩子的。第二个的话就是跟这种产前筛查的这个有关系，因为呢在发达地区这个孕妇的产检都会做这个胎儿的超声，有一些特别复杂的先天病在咱们中国就已经被提前干预掉了，所以说呢这两年生下来的很多也是简单的多一些，复杂的相对来说没有十几年前我工作的时候那时候见的更多了。但是呢在我们新疆喀什地区的话，这方面的孩子还是不少的。
1: 所以其实就是第一，我记得我们第11批刚刚过去的时候，我和那个天祥院长还有那个魏华院长我们做连线的时候，他们俩都说到，说他们第11批到了之后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要给大家建立健全一个健康的意识，尤其是在孕妇的这个过程，对吧？
2: 对，
1: 孕妇先是我们怎么样让大家有这个产检。
2: 对，因为我们其实可以举2个例子吧，一个呢就是像刚刚你讲的提到的这种孕产妇。因为呢我们一起去的也有这个妇产科的专家，是我们这个，然后他去了以后一看说，哇，怎么这么多这个叫高危孕产妇，对吧？而且呢在上海高危孕产妇也是有的，但是呢我们提前老早之前就正常的产检的时候就已经我们就知道它是高危的，那我们提前做好规划。但是呢在喀什的话是临到要生孩子了，然后跑过来一看，哦，高危的。甚至有的人本身有心脏病，孕妇本身就有心脏病，有的是先天病，有的是瓣膜病，然后呢到时候怀孕了，那到了后面开始肺动脉压力要高了，或者是有其他的情况。其实我在那边也做过2例孕妇的这个心脏手术。一例是心脏里长的肿瘤叫粘液瘤，这个当然是良性的肿瘤。
1: 她还在这个怀孕的过程，
2: 当中，因为在怀孕的中期是可以做心脏手术的。另外呢还有一例是这个房缺合并肺静脉异位引流，肺动脉压力也偏高的，如果继续怀孕下去，那有可能会导致这个后期啊，这个孕妇的这个妈妈的这个风险会比较高。所以说呢在孕中期我们给她做

0: 了这个手术，把心脏里边问题矫治了，最后他也顺利的完成了这个妊娠的过程，把孩子也生下了，就是妈妈也治好了，孩子也治好了。这个呢其实还是在当时在那种环境下面也还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呢我们也通过大家综合努力也把这件事做成了，这是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就是讲这个健康意识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从我的专业叫主动脉夹层，主动脉夹层呢是跟我们的高血压是密切相关的。
1: 嗯，
0: 啊，我们在上海医院可能大部分医院一年大概就30台50台 A 型主动脉夹层就差不多了，已经算不少的了。
1: 嗯，
0: 但是呢在那边以前呢 A 型主动脉夹层都要送到乌鲁木齐1500公里以外的地方去做，啊，后来我们去了以后在我们这一批上也把它就开展起来了。
1: 嗯，
0: 我一年半时间就是逐渐把这个技术也固定下来，而且也传给了当地的医生，我们做了70例。所以说呢即使这个量即使放在上海也是很多的，
1: 这个量真的
0: 挺大的。当然呢我们后来我们也想为什么对吧这个地方会有这么高的主动脉夹层的发病率，其实跟他们的这种
1: 饮食习惯
0: 以及这个高血压没有好好控制，知晓率，高血压我们叫一个叫知晓率，知不知道自己有高血压，很多人他都不知道，
1: 他们都
0: 不体检也不检查。第二个的话，知晓了以后有没有正规的用药去控制率怎么样，所以说呢造成了这个主动脉夹层的这种发病率非常高。
1: 嗯，
0: 而且呢像我回来以后我的师弟张俊文同志，然后呢在接着在那边一年半，他一年就干了有70台这个夹层。然后呢到了这一批，我们上海市胸科医院我们这个戴华弄戴医生，
1: 嗯，
0: 刚刚才去的啊。
1: 哦哦，我看到
0: 才去的，
1: 好像刚到就开始工作了。
0: 5月21号过去的，大概在第二天第三天啊就开始做主动脉夹层了。昨天又在开始
1: 又做了、哦、
0: 昨天那个说他们说血管比心脏还要大，啊，那个图片我都看到了，这个所以说呢也是，而且是个16岁的孩子，昨天已经从成人的话也是为主的，对吧？年轻人现在那边嘛30几岁也见过，甚至20几岁见，但是10几岁的可能还是第一个，啊，但是那个病人可能本身这个基因上可能也有点问题，也就是说那边的主动脉夹层他去了半个月，已经这是做的3台了。啊，当然至于为什么，对吧，以前大家都觉得没有这个病都见不到，那就是还是说到底大家的健康意识提高了，然后呢县医院的这个知晓率提高了，它首先能诊断出来。
1: 嗯，
0: 第二再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喀什尔院把这个品牌建立起来了，
1: 大家知道可以来这儿，
0: 可以知道以前大家都对这个哦，要不不知道，要不就是说要往乌鲁木齐转，现在呢都知道喀什尔院能做这个手术，做的也挺好的。
1: 嗯，
0: 然后呢像我们那边呢做下来我们自己都知道，数据的话也跟国内国际平均水平也差不多，甚至我们现在已经吸引了不仅仅是喀什的地区的患者，喀什地区周边呢像这个克州、阿克苏、阿拉尔是个冰川地方，然后呢和田地区他们呢遇到一些微动夹层也会往我们喀什尔院来送。所以说为什么，而且呢我记得是2024年的时候，当时我们也去筛查的同时，当时我就是给去基层医院去给他们普及这方面的知识，因为当时我们相当于我是2023年5月份到那边的，然后呢把前面的夹层已经做出一定的规模了，然后我就说我要去各个县医院，我要去建立这个筛查的一个网络，然后呢我要让这个所有的主动脉夹层无论是 A 型还是 B 型的夹层能够第一时间得到了快速的诊断，以及我告诉他怎么在哪里可以得到有效的治疗。所以说把这个网络建立起来了，目前我们建的那个微信群里面有300多位这个医护人员，也就是说这些基层医院的医生一旦发现了有这样的病例，他可以第一时间这个在群里面可以展示出来，然后我们告诉他，哎，要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如果家属有医院治疗啊，那我们就转到喀什尔院过来治疗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工作我个人还一直持续的关注的，虽然目前我已经群组已经让了一轮又一轮了，对吧，因为我们一般让援疆当家做群组嘛，然后但是呢我一直是关注在这边，哪怕半夜有时候他们如果喀什尔院的人手术在手术忙的时候，我偶尔也会回答一下。
1: 你还在群里？
0: 哎，我还在群里，我还算是还是活跃的，
1: 半夜还是要回复一下。
0: 对，因为这个疾病不能等， A 型夹层呢是要分秒必争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呢也正因为我觉得有我做这个主动脉夹层的这个为这个急救这个群的这个体系的一个经验嘛，哎，我觉得虽然我们先性病没有那么的急，但是呢我觉得可以借鉴这个思路，就是这是为什么我去了以后我觉得我不仅仅筛查那一年一次这样的机制是不太够的啊，我们还是要希望把基层的这个医生把他们培训出来，然后呢他们平时遇到的有什么

0: 持续关注着，
1: 嗯，
0: 他们当地的发展，嗯，他们有任何的问题，他们都会，有时候他要，就像昨天，当地的主任还打电话跟我讨论了一下这个十六岁的加成的这个手术的方案啊之类的，我觉得也挺好的，也挺好的。
1: 是
0: 这一期，毕竟一期有三年时间，所以说我们还是还有两年时间，还可以
1: 慢慢来，
0: 还可以继续。
1: 是我们朱主任他其实我们的这个筛查的时间本身就安排的非常紧，然后我们朱主任的是筛查结束了以后，先不吃饭，先讲座完了之后，在路上。我们这个那一餐吃饭到下一个县三点半他才吃了中午饭，就是想尽办法，哎，对，挤出时间把这讲座送出去。
2: 但其实当地也有很多很好的一些回馈的感人的一些小故事。
0: 那确实，确实还是有不少的。
2: 我听说还有这个小热娜来送薯片了，是不是？
0: 哇，对，这是一个很也确实也蛮巧的一个故事。这个孩子呢，应该是我2023年去的时候，当时是在我们五一节期间
2: 啊，
0: 去叶城，详细就是下面的一个县，叶城县，我们去交流嘛。医疗队也要就是上海援疆嘛，因为除了市区还有四个县，我们去了。去了以后，当时那边的儿科医生就说：“哎，你们来了，来帮我们看看这个孩子吧。”一看饱和度很低，说查了怀疑是大动脉转位，叫完全性大动脉转位。但是这个孩子呢，当时已经50天的孩子呢，其实已经他是时间的完整的，他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手术时机了。像这种时间的完整的完全性大动脉转位，最好是一个星期或者是两个星期之内做手术，这才可能有希望。但是他既然已经错过了，那怎么办？当时的话，其实我们有两条路，一条路就是我们就直接给他去做修复，做矫正。但是呢，手术以后需要要叫 ECMO， 也就是叫体外膜肺炎嘛，对，但是呢，当时喀什医院他不具备这个条件，我们连机器都没有。当然了，在我离开的时候，机器买回来了，
2: 有进步。
0: 然后呢，还有一个呢方案呢，就是分期，就是先给他做一些我们叫PA banding 的一个手术，肺动脉环缩，然后呢，给他的心脏呢，心室啊，给他重新训练起来，相当于他的心脏呢已经退化了、萎缩了，我们要让他重新训练起来。训练起来了，然后呢，再让他能够承受我们这个手术。所以说呢，也是当时家属也是犹豫再三，但是呢，在我们整个上海援疆医疗队的努力下，给他解决了技术问题，解决了资金问题等等，也给他们也心理建设了，也挺好的。然后呢，到最后我们在喀什二院做了这样一例手术，当时也是南疆的第一例，就是叫大动脉调转手术嘛。手术的话分了两期做。我们那批呢，因为有来自于瑞金医院的陶国荣麻醉医生，以及来自于我们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的龚肖雷龚主任，这个呢他是儿童术后监护的专家，我是外科专家，有监护专家又有麻醉专家，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觉得我们敢于在那边做这样的手术。做了以后的话，手术很成功啊。当然这样的手术的话，那肯定是住院时间会稍微长一点，但是呢最终结果都挺好的。手术以后的话，曾经中间我在援疆结束之前也听说他来复查了一次，也还蛮好的。所以说刚刚说的这个送薯片的孩子，其实就是这位孩子。就是这位孩子。这次呢，因为我们去，他也知道我们要去这个筛查了，然后呢，因为叶城也有我们援疆的医疗队嘛，然后呢，我们援疆的医疗队的那个院长叫小川院长，还有是我们那个红市是姓我就没说了啊，是担任卫健委副主任，他们也知道是他们也很关心这个孩子，说既然上海的专家又来了，说你们要不要也过来一下看看。然后呢就促成了这个家长就是带着娃过来，然后呢我们呢这批医疗队也带了彩超的专家，然后给他看了心脏彩超都很好，孩子现在长得也很虎头虎脑的，也挺可爱的，所以说就有了那张递着这个薯片的
2: 照片是吧？对他来说，这薯片挺珍贵的。
0: 那是啊，我这样让他要第二片的时候，他不肯了。
2: 哇，很不容易。这其实就是一个，因为新疆的小朋友其实都很直接嘛，这其实就是他们表达爱、表达感谢的一个
0: 方式。是的，因为我们也很开心，看到自己做手术的那个时候那么困难的手术，对吧？再通过整个医疗队，整个包括当地这个医院的一些医护力量的这个共同努力，做下了。现在我们两三年过去了，看到这么好的结果，我们也很开心。
1: 对。

0: 其实类似的故事，我想在周主任在新疆的这一年半当中还有很多很多。
1: 对，包括朱古力的故事也是。
0: 朱古力的故事对吧？就上刚刚我们还在说，其实也是啊，叫朱古力这个名字其实也有来头。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也是因为就是可以说就是刚刚我们黄理事长提到的最小的，
1: 对，就是七天的孩子也是同样的诊断，当然我说了这个同样的诊断他是比较幸运的，
0: 嗯，
1: 在七天的时候，因为我说最佳的手术时期是在两个星期之内，
0: 哦，
1: 所以说呢他在
0: 另一个是四十天了，
1: 另一个五十天了，五十、
0: 哦、
1: 天已经错过了。所以说呢，那个要分期，他就不用分期，他就一次性
2: 对孩子而言呢，最佳时间是出生两个星期，但是对手术医生来说，这个手术难度就非常高了。
1: 那对对，那新生儿手术是这样，
2: 难度就越高。
0: 嗯。
2: 然后说到那个朱古力呢，我后来才知道，古力是一位女孩子，都叫古力。
1: 古力是鲜花的意思。
2: 然后她本身是个民族孩子，她姓不是汉姓朱
1: 啊，
2: 这个朱就是跟着我们朱主任的姓了，
0: 因为第二次生命。
2: 对的，第二次
0: 生
2: 其实
0: 是，其实我们这一次基金会应该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前期的摸排的工作，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包括说我们还要联动当地的这个卫健部门啊，来做一些统筹的筛查的一些配套的工作。这一次我们一共筛了应该是340名。
2: 对，
0: 在这个过程当中，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2: 嗯，首先来说呢，我觉得我们的这项工作应该要首先要得到这个前方指挥部的这样一个指导和支持，
0: 是。
2: 然后呢，我们儿基会当然是在我们市妇联的领导之下啊，但是我们需要当地妇联的配合，当地妇联那些群众组织给了很大的一个配合，所以我们才能完善。因为他这个人呢，就住得很偏远嘛，你要去组织，要去通知，要去告知，然后可能还需要配合他们一些交通的支持，那么才能够让他们出来接受筛查。所以我觉得这个当地的配合啊，前置的支持啊，这些都是非常的重要，对，非常的重要。然后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是觉得说，既然在做这件事情了，我们在第二期，这次我去是签第二期的约。那第二期的约呢，我们觉得要有一个升级，这个是非常的重要。这个升级呢，我们大概是落实在这样几个方面啊。这个一个呢，就是要救治模式要升级，要织密那个筛查的网络，我们要打通它的最后一公里，
0: 嗯，
2: 尽可能让这个范围延伸到边防的村镇、偏远的牧区啊，尽可能不漏掉一个孩子，这个是我们的愿望啊，愿望其实也是朱主任刚刚在说的一个发愿啊，是这个意思。然后呢，我们希望有一个分级诊疗，推行简单病例在当地治，复杂病例转诊上海的这样一个精准的救治模式，也减轻了患儿家庭的负担啊。
0: 对。
2: 第二一个呢，我们说这个技术手段也要升级，我们希望能够建立一个云端桥，打破这个地理的壁垒。所谓的云端桥呢，就是利用远程会诊啊、云端的初筛啊这些信息化的手段啊，建立那个数据多跑路、患儿少跑路这样一个方便当地的这样一个做法。第三一个，我们也希望就是帮扶内涵升级，就是扎根到传帮带啊，留下带不走的队伍，就是提升当地的医疗水平啊、医生啊、医疗队伍。
0: 嗯。
2: 所以也是聚焦了一个造血的功能，通过导师制啊、手术代教啊、联合查房啊，系统性的培养喀什本地的医疗骨干，最终的目标就是简单的病种不出现，复杂的病种呢有托底啊，这样的一个方向。所以也是我们二期开始的一个心愿，希望在第二期的签约当中跟喀什的签约当中能够完善。
1: 我向黄理事长、黄理会长这个汇报一下，其实我们目前这个工作已经在开始做了。
2: 对，
1: 我们这一批其实340名的患儿，其实需要去手术以及进一步检查的大概一共有35例左右吧。我们计划是到上海的是23例左右。然后呢有7例简单的，就是说就在当地，我跟当地的主任说你能做那你就在当地做。我因为我知道他的能力，因为那个确实我觉得他独立能做的，那我可以让他去做。然后呢还有5例呢需要去进一步检查和评估的。评估了以后，如果说需要去做，我说的这个我可以飞过去做，然后呢一方面给他们一些指导，第二个的话 就是说这样的病人有时候来回跑嘛，也是确实是挺不容易的，挺不容易的，让他们也少跑一点。
2: 所以这一次过来的十名，实际上真正需要手术的，刚刚朱主任介绍有35名。
1: 就是说真正需要手术的大概是30名，还有5例要进一步检查。进一步检查，我觉得从他们从当地再送到我们上海来，就为了检查一下，因为检查完了有可能有手术，也有可能不手术，就是这个有点
0: 太大费周章了。
1: 对，大费周章，我觉得那在我们喀什尔院可以先做进一步的检查，需要做的那我可以去。
0: 是的。
1: 去给他们去，
2: 所以这个可能性其实也在一期的基础上逐步培养出来的。
0: 对，
1: 是的。
0: 而且其实刚刚黄理事长说的，这很多的我们希望达成的这些愿望啊，而且我们正在建立的一些制度规范，都非常有上海的特色和风格。因为上海这么多年，其实我们也在说随身办，我们办了这么多年，其实一直都在说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一些。然后我们这一次希望把这样的带到喀什，也是因为现在这样，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完全信息化的一个时代。我们不希望说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我们还有那么多的小朋友因为我们的筛查不能够到这个地方而就让他错失了重生的这个机会。
1: 因为我们确实在筛查过程中遇到好几例这个就是已经错过了。有
0: 很惋惜，
1: 记得我们在泽浦县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例这样的。
2: 当
1: 时那个孩子大概9岁10岁左右吧，
2: 是
1: 他已经错过手术时机了。当然他那个呢可能是一个唐氏综合征，也本身容易肺动脉高压。
2: 对，我在现场。
1: 对，当时
2: 亲自筛查。
1: 然后呢其实在后面在叶城我们又遇到2例，大概20岁左右的，十几20岁的，那也是已经出现了叫艾斯曼克综合征，已经失去了手术时机。甚至还有一例看上去也是挺痛心的，一个9个月的孩子，体重3公斤。
0: 3公斤啊。
1: 他说孩子得了一个复杂先性病，是3000万闭锁，然后呢周转了，说在新疆内部走了好多家医院，大家都直摇头。反正我看了以后我也觉得也挺那个的，我其实挺想救这个孩子的。当然了，这个我们后续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机制来解决这种情况。
0: 在现在看来，其实我们已经正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在探索摸索着。就像包括说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群聊啊，对吧，像主持人说的，实际上我们都是希望说我们可以有更有效的机制。
2: 对，你像那个朱主任刚刚介绍，我觉得就很好，他在这个治疗的筛查的过程当中，他首先起义就是建了个群。然后呢就是让那些医疗人员呢就进群，他们可以在群里面随时就沟通，然后反馈情况，比如说这边有个病患是什么样的情况，他们就直接指导，
0: 沟通也很直接。
1: 沟通很直接，你觉得不需要特别就是关注的，那就随访嘛，就观察就行了。但是呢，有些病不能等的，就像前两天我们也遇到一个，群里面也发出了一例这样的新生儿，也是完全性大动脉转位，那要做手术呀，那我们就建议他们就转到喀什尔院尽快治疗。
2: 他的受众面也扩大了，大家可能不是直接面对这样一个病例的人，但是旁边的人听了以后也了解了这类手术可以怎么弄，可以怎么弄。
1: 对，因为你通过一例这样的手术的救治，让群里的其他所有人都
2: 学习了，
1: 了解了。
0: 对，在群聊里面其实大家也是个互相学习的。
1: 那是，我就觉得为什么我们在那边主动脉夹层的这个群能够建得那么好，那就是我们做完了有反馈，这个做好了，手术也很漂亮，手术病人也挺好，在那边我们收的锦旗已经收到手软了很多。
2: 大家都很有信心，
1: 毕竟是这样的，就是这
0: 牌子做起来了。
1: 对啊，牌子做起来了，你本来的这种毛病基本上都大部分都救不过来了，我们现在把它弄好。
0: 所以其实你看像我们现在做的这些东西已经慢慢的我们都有一个雏形了，包括说它其实在越来越好的状态。
1: 是的，
0: 我看5月25号深夜的首批就10个、刚刚我们一直提到的10个到上海来的患儿，他们来到了上海，因为正好他25号来了之后就要过6月儿童节，所以我在开场的时候先和大家介绍了，就是说我们黄理事长还有侯院长，对吧，在胸科医院也给大家过了一个很特别的儿童节。说到这里我必须再插一句啊，因为之前我记得有一次侯院长来做客援建之声的时候特地说到，每一次喀什的小朋友到胸科医院来的时候，他们都要做足非常多的准备，
1: 是
0: 从饮食餐食到医疗保障各个方面，对吧，这其实都是非常怎么说的，就非常有细节而且有人情味的。然后这一批的10名里面我们刚刚也提到最小的就是黄院长说的5个月的这个小朋友。
1: 对，
0: 他其实病还蛮重的是吧，叫重症法洛氏4联
1: 不是，他不是 法律资源的。这个孩子呢是这样的，他是一个时间和缺损，但是呢肺动脉压力很高。
0: 哦，
1: 他在出生的时候体重大概是3.5公斤左右。
0: 出生的时候3.5公斤。
1: 对，但是呢他长到五个多月将近6个月的时候是4.7公斤。
0: 哦，
1: 嗯，但是呢他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啊。但是家长自认为觉得这孩子还挺好的，但是我们看我是觉得不好呀，你这个过了半年你才长了1.几公斤，然后呢缺损很大，心脏里的缺损很大，然后呢我们就后来就给他建议他尽早手术吧。现在这个小朋友手术已经做完了，差不多明天或者是后天大概就准备出院了。
2: 嗯，哎，做好了，
1: 对对对，已经做好了。
0: 但是我们其实是建立了这个重症法罗氏四联症患儿的诊疗的这个难点， 对吧？
1: 因为呢，在这一批十个孩子里面，有2例稍微复杂一点，一例就是我刚刚说的，我们做完手术的这个、这个4.几公斤的孩子，
0: 对，
1: 还有一例就是这个法罗氏四联症。法罗氏四联症的话，这个病人呢，左右肺动脉发育还是稍微偏差一些，所以说呢，在这个手术之前，我们针对这样的重症的病例，我们还是会进行叫 MDT 的讨论，也就是说多学科讨论。因为我们做一个手术不是光是外科医生的事情，还要包括我们的麻醉的团队，我们体外循环的团队，我们手术室的团队，我们手术以后监护的团队，监护医生的团队，以及护理的团队。所以说呢，我们针对于这样复杂的一些病例，我们还是很用心的去提前让每一个人都了解这个病人的情况，这样的话去获得最好的结果。
0: 是，刚刚其实说了很多的都是非常专业的一些手术相关的内容。接下来我们也请黄理事长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就刚刚我提到的每次小朋友他们来的这些特色的这些食宿的保障啊，然后我看到也是我们基金会落地，然后和这个患儿给他们提供了非常多的一些保障，包括说还有少数民族的餐点，对吧？
2: 对，
0: 因为他们应该来说都是有些
1: 维吾尔族，
0: 对，
1: 这次来的全部是维吾尔族，
0: 对，全是维吾尔族，所以他们在饮食方面也有比较大的和我们普通汉族有一些区别的。
1: 对对对，
0: 所以这方面是不是我们也在有一个完整的一个细节的一个套路，或者说我们有一个绿色通道？
2: 我们首先来说儿基会呢，其实这些捐赠给病患的这个款项呢，其实都是捐赠款项，我们叫善款。我们儿基会只是一个平台啊，是一个做慈善的这样一个平台，所以我们一手呢接受爱心人士的善款，一手呢就把这个善款用到各类需要的项目，比如说这个先行病的这个项目。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有一些计划的安排。你比如说整个的一个捐款是我刚刚说了，你像那个喀什二期的话，我们落实的是120万的这样一个捐款。那么这个捐款呢，落实在他们的医疗的费用啊，交通的费用啊，包括他们的一些食宿的费用。那么这个有些费用呢，胸科医院就主动承担到了啊。其实家属的这个住宿基本上也是你们安排掉了，他们安排掉，大家就来配合起来。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大家一起合力去做。那么在此呢，我也非常想借这个机会呢呼吁一下啊，其实在我们这个平台上面，这个我们也希望借这类机会呢去扩大我们儿基会的影响力，让大家了解我们都是有一些什么样的有价值的项目，希望这个有关的机构啊、单位啊，甚至于个人啊，那么伸出一个援手，对吧，能够这个捐赠到儿基会来，选择你们愿意的项目，比如像我们这个援助的项目等等，一起来做好这个事情。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希望吧。我们的这个发愿就是说，在刚刚有谈到了1期到2期的这个升级，最终呢我们希望说能够真正做到全覆盖，能够真正解决到每一个需要的人，然后呢让所有的孩子得到他这个可能出生的时候这个先天的这个缺陷，然后能够完善，挽救一个家庭，挽救一个人的命运啊，这个是我们最终所希望的。
1: 是的，所以说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喀什的孩子呢来上海还是挺不容易的。5000公里啊， 将近5000公里，
0: 很多小朋友都是这个机会第一次出来，
2: 第一次。
1: 这个机票其实不便宜的，
2: 不便宜，交通费也不，
1: 交通费
2: 对，
1: 这个相比较云南这个地方还是比较远的。
2: 所以出生来说，他有先天性心脏病，这是一个不幸的孩子，但是能够在这个项目里面得到救治，能够有我们的这个朱主任这样的医生啊给他治愈，他又是一个幸运的孩子。
0: 对，
2: 这次6月1号跟刚刚就说到了，跟侯院长一起去看这些个病患啊，小朋友啊，家长啊，他们真的是这个脸上就是确实有忧虑啊，有焦虑这个孩子的病情，但是他们也是有非常感激的这样一个情怀。然后呢，大大小小的孩子，小孩子不太会表达，但是有一个大孩子我印象特别深，16岁的女孩子，
1: 16岁
2: 女孩子长得也很漂亮。然后呢，他就后来这个看完了之后我都要走了，他又拉着我，他表态了一个什么愿望呢？他说他其实这个想考大学，健康了以后他想考大学，而且他特别表示想做医生。他要去考医科大学，真的是很感动。然后我跟他说你要努力，如果你真的是能够考上大学，我们儿基会是有这样的一个捐助项目可以继续支持他，
1: 希望他来考上海的大学。
2: 对对，就是跟他说你希望可以考上海大学，特别是可以考到医科大学，对吧？将来你也可以救助别人。所以这种善良的这个种子传递已经在这些患儿的心里面种下了，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愿望和希望做到的。
0: 是我之前去采访一个新疆小女孩的时候，她跟我说了一个，因为才是一个10来岁的小姑娘，我没有想到她会说，我说你最大的生日愿望是什么，她说她想看一家免费的医院。她其实说这个话的时候我当时懵了，后来我想她可能就是因为得到过很多的基金会的救治，所以她认为她希望的就是她也想帮别人。她说像新疆像我一样生病的小孩还有很多，但他们很多的都没有办法治，但他说我想开一家免费的医院，如果可以的话可以把他们都治好。哎，我觉得这真的就是一个从小啊得到过善待，然后得到过善良的援助的小孩的，他们的
2: 心脏种下了一个大爱的种子。
0: 真的是特别不容易，但我想我们一直在做的东西就是希望说我们可以把这份爱延续扩大，而且我们最好的是希望说我们这种大爱无疆大爱无边的可以让更多的小朋友得到我们的筛查和救治。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当地 有一个导师制，对吧？我们之前说我们援建的时候就说我们要打造一支带不走的队伍。
1: 对，我们每一位援建专家在当地一般都要带2到3名的徒弟。当然我们陈卫华院长他带的管理人员的徒弟会更多一点。
0: 因为他还1.5批，就是1.5年一批，对吧？他还要分两批带。
1: 是的，
0: 对。所以这次我们现在的整个的一个导师制已经是比较成体系化，
1: 成熟的，
0: 已经成体系化了。
1: 对对对。
0: 您之前在援疆期间啊，就是留下这个徒弟，是不是现在已经可以带教别人了？
1: 是这样的，我们当地的是吕慧斌吕主任。我们通过主动脉夹层这个项目，原来是当地都没人能开的，对吧？我去的时候是我一开始我能开，
0: 首例。
1: 是我开了首例以后，后来呢，陈院长说了，你开了光你开呢，那不算啥，你要把当地的同志要教会。然后呢，在我们大概是开了20例的第20例的时候，那个我是应该是国庆节吧。国庆节我跟我们医疗队一起去和田地区去出差，然后呢去跟当地的去交流。然后呢我刚刚下火车，然后后方打电话说，哎呀，来了主动脉夹层了，怎么办？和田飞回去的飞机一看很晚，然后呢陈院长说，要不你就先这个赶紧就打道回府吧。但是我想回去那路上也有火车，也要5-6个小时嘛。那我说
0: 不能等。
1: 对，我说你们不要等，你们就先开始干，对吧？你们能干多少你干多少，因为我对他们大概还是有信心的，因为从准备再到做到关键步骤他也需要几个小时时间。然后呢后来等我6个小时以后回到了喀什的时候，也刚好是到了他们需要帮助的环节了。
0: 至
1: 少就是说他做了前面一半，我把后面的一半做好了。
0: 哎，但其实他开始做他就敢做。
1: 对，他就敢做了。有了这一例的经验以后呢，在当年呢大概11月份还是12月份，又一次我跟医疗队去乌鲁木齐，也是 在当地中午吃饭的时候，何方打电话来了，又一例这样的甲肾的病人。我说那你们一样的，你们开始做吧。然后就慢慢慢慢就逐步放手啊。我们从一开始是我站在主刀的位置上去做，后来呢就是我站在助手的位置上，我带着他做，要给他建立信心。然后再到后来就是他们在那边做，我站在台手术台旁边，我在那边看着，必要的时候给他一些言语的一些指点，然后呢再后面那就是说你们在手术室做，我在办公室坐着，或者我在援疆专家的公寓楼里面，对吧？因为我们楼就是医院边上，就两分钟就到了，所以说慢慢通过这样的话就回来了。尤其是让我们感到欣慰，就是每年因为我们援疆专家都会过年的时候会回上海一个多月时间，因为甲肾呢就是在冬天的发病率高，所以说的话在这段时间肯定会遇到甲肾的，在这段时间之内，那就完全是要让他们的自主的力量去，所以说通过这一次又一次的这种培训，他们现在已经可以做的，自己做基本上都没问题了。当然特别复杂的病例可能还需要一点点额外的援助，但是呢我就觉得就是通过这种床帮带这种逐步放手逐步培养的这种计划，他们还是得到很大的提升。当然这是主任了，然后呢我们带着下面的这些徒弟们现在也是有从原来只能可能开开胸关关胸，后来再带他们建立体外循环，到后面做一些简单的这种房缺的手术以及瓣膜的手术，像我带的那个徒弟1991年还是92年的吧，现在反正已经能够开始独立做一些这个简单的这种心脏的手术，然后呢医院也是重点培养他，然后让他担任一定的行政职务，所以说我觉得还是挺不容易的。
0: 对，他其实有了这样的一个导师制度，然后传帮带慢慢的有这么多的徒弟，
1: 而且我觉得
0: 滚起来了。
1: 我觉得我为什么我比较重视这个带教这回事呢？在这里我也可以分享一下我个人的经历。然后我呢，其实做先心病的这个正规的 fellow 培训，我是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儿童医院，我在那边待了3年半的时间。一开始只是一个访问学者过去，后来呢做了一年科研的这个 fellow 培训，然后呢后来又转到临床上做了2年的临床的培训。也就是说在老外带教我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会发现他们特别重视教育这回事。就是当时我的导师是反正意思就是说，你要是我没把你教会那是我的不对，你要是回到中国你不能做点事儿，那觉得好像你来我们这个地方好像
0: 缺点啥了，
1: 就是有点浪费了，有点浪费了。就是从我们这边培训出去了，你回去总会要能做点事儿。所以说我为什么在敢于在新疆这个地方做这个大动脉调转手术，我是2015年的时候是在那边，在多伦多最后一年，就在我快要结束前面的几个月之内，然后他就说这个手术遇到这里，说今天你来做啊，然后呢我就自己主刀开始做这个手术。当时我大概是34岁吧，当时还有包括心脏移植这样的手术也是，就是我必须要你来做，我帮你当助手。那这样的话你要才能学会，才能回去敢于去开展，
0: 就逼了自己。
1: 对对，人也是需要有一定的压力稍微去逼一逼，当然呢也是要给机会去培训的。所以说呢我就觉得在我个人在我34岁的时候，我做了这么复杂的，基本上是先天心脏病外科里面最复杂的手术。这心脏移植其实难度是不大，但是呢毕竟听起来在大众的心里那肯定还是比较复杂。
0: 是的，
1: 但是呢所以说我正因为有这段的经历，所以说我现在回过头来，包括我去了喀什这个地方，那我觉得我也必须要把这种带教的精神传给他。包括我现在到了熊和医院，我对我自己的学生也好，或者自己的科室的这些年轻医生也好，我还是非常注重这方面的培训。因为你一个人你再强，那你只是你个人能力强，你一个
0: 要
1: 把团队一个团队你带出来，我觉得这才是能够汇集到更多的老百姓。
0: 是的。
1: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必要的监管是要很重要，你必须要有心里有数，他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一步一步的去，一步一个脚
0: 还是要，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故事，
1: 这是一个度，
0: 对吧？
1: 你放的太早了，那可能会出问题，对吧？但是你放的太晚了，可能人家已经错过了最关键的成长的周期。
0: 是，哎，流水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嘛，对吧？其实我们希望的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不断、源源不断的新鲜
1: 的
0: 血液流入。
1: 有的时候，甚至我们有些专家说，那我如果不培养年轻人，那等我们以后，我们老了以后，我们放心把我们自己的生命交给我们自己的学生吧。
0: 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问题。
1: 我觉得我们只有把年轻人 教会了以后，那等我们自己年龄大了，我们要生病住院的时候，我可以放心的觉得，哎，我的这个
0: 学生没问题，
1: 或者我们年轻的这一代都没问题。
0: 是，最后一个问题想问到黄理事长，就是接下来，因为我们公益的基金它是持续不断的落地的，就像我们这一次的第二批，其实有3年的一个时间，在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还将继续来深耕到我们对口支援的很多的地方，像新疆对吧，西藏、云南、青海这些地方，我们继续去解决一些儿童的包含但不仅仅是先心病的这些困境。
2: 对，实际上我们今天因为

0: 主要谈的是我们在喀什的这样一个援助。实际上呢，就这个项目本身而言，我一开始就介绍了，我们2014年开始做到现在呢，已经覆盖了这个上海的援藏的相关的区域啊，包括云南、贵州、西藏啊，这个青海以及新疆，所以这些区域呢，我们全部都覆盖，包括这个先行病的这个，我们也是全部都覆盖啊，也是全部都覆盖。我们会和类似胸科医院这样的顶尖医院去合作，然后呢，我们儿基会呢，因为我们儿基会跟所有的儿童类的医院啊，其实都是有连接，这个连接就是说。它是我的代表处，比如胸科医院就是我儿基会的一个代表处，
1: 嗯，
0: 等于我伸出去的一个手啊，所以这些代表处呢，因为我们是儿童相关嘛，所有的跟儿童相关的医院跟我们都建立了代表处的关系，
1: 嗯，
0: 所以这样呢就更加方便，连接更加方便，所以我们这些个项目，其实不止这些个项目，所有的儿童项目呢，我们在这些援建的地区，我们是全部都覆盖，全部都伸出去的，
1: 嗯，
0: 那么实际上就以这个项目而言呢，其实我们的这个未来的这样一种愿景啊，我们说希望是医疗加多元共融啊，这个是我们一个未来的愿景。医疗是医疗救助啊，我们要持续覆盖筛查、确诊、转运、手术、随访。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教育帮扶也要跟上去啊，延续助学计划。啊，我们现在又开展了一个项目，叫先导筑梦，智力的智，智其未来。
1: 哦，一起
0: 面向科技人才的培养啊，我们是有专门一个捐赠的这样一个项目。然后呢，还有一个很主要的民族交融，我们希望通过这个组织康复患儿、上海回访行、青少年来沪研学等活动啊，把这个民族团结16字报警去做这样一些共融。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儿基会做这类工作的目标，共同的一个目标。
1: 太好了，我们其实是在给每一个有梦想的孩子插上梦想的翅膀。
2: 在这边我非常感谢这个黄理事长，你们这个儿基会对先行病患儿这个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0: 我们
2: 没有你们的支持，我们这些项目真的是很难去开展。
1: 是的，就是齐心协力，大家一起，
2: 对对对对，
1: 然后一起携手，然后让更多的小朋友们拥有新生的机会，然后更多的是让他们在未来还可以有黄理事长他们的这个基金会，给他们在未来有更多的教育的机会，走出去看一看。
0: 我再最后说一句，就是基金会是一个平台，我们其实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把所有的爱心凝聚起来，再把这个爱心放出去，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功能。
1: 太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人间之声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节目呢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每天周六周日的中午的12点，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克 APP 以及话匣子 FM。 好了，本次节目监制丁芳，责编贾贤，编辑李璐，我是主持人嘉晨，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吹来的风，听听绿洲之上的歌唱。是工具，更是载体，它承载着党和人民的心声，承载着时代的足迹。让我们在倾听中找到容纳心情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哦，刚才给大家送的我们的开场曲的歌曲是热铁皮房的夏天，听到之后小芳有没有感觉好热好热呀？
1: 嗯，这个夏天确实有点炎热啊。
0: 哎，是的，其实真正的热的时候还没有来呢。
1: 对的，三伏天都还没到呢啊。
0: 哎，是的，所以在今天的 FM101.2 时尚潮玩家的节目当中呢，我小芳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真正热的时候有哪些好用的降温神器。
1: 嗯，没错，其实到了夏天啊，我们说实话最想的就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好的降温神器，或者说好的一个避暑的方法，能够让我们这个夏天过得更加的轻松啊，过得更加的舒适一点点。
0: 嗯，小芳热得受不了的时候怎么办呢？你说丽梅来给我泼一盆冷水。我说小芳把你的工资条拿出来，立刻就
1: 凉
0: 了。
1: 嗯，
0: 哎，所以说到了热浪来袭呢，各类宣称的说秒降温、解放双手的网红降温产品的火爆市场。如果大家关注到这类产品就知道真的非常的抢手。
1: 嗯，
0: 那这些产品呢，凭借着这种便携呀、即喷即凉这些优势，备受消费者的青睐。哎，然而呢，这些看似便捷的神器，如果选择不当或者使用有误，就可能暗藏健康的隐患。
1: 没错啊，现在确实市场上很多的这些关于降温的神器确实能起到非常大的一个效果。但是呢，如果说咱们选择不当，哎，有可能会让自己的健康有隐患。那所以我们今天呢，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怎样去挑选日常生活当中那些比较靠谱的这些降温神器。
0: 哎，小芳你知道吗？就前两天我去就是逛街的时候，我才发现有些小店特别的火热，就是火爆，很多的人都在那里头买什么。我进去一看，挑那种小风扇。
1: 是吗？
0: 就现在的小风扇真的我觉得又好看做的，然后呢还有什么制冷的作用，还有呢可以有一些其他的

0: 的一些这个
1: 附加的功能，
0: 附加的功能，嗯，我就觉得嗯。这个我会买吗？我想了一想，我不会，因为我发现它的价格挺高的，嗯，就是那种长得特别好看、功能特别齐的，大概到80-90块钱。
1: 哦，那确实。
0: 哎，我觉得真的这个价格太高了，我真的接受不了。而且那个小电风扇，说实话，我觉得它摆在我的跟前，也就是心理安慰。
1: 嗯，
0: 那真能凉吗？
1: 说实话，还不太。清楚啊，因为其实我也没有买过这种类似的，像你说到的这
0: 些。我以前买过，就是那种老款的，就只有风的功能的，然后放到自己跟前的时候，你确实你把脸凑近的时候，它是有一点点的效果的。但是呢，你稍微离远一点，其实作用不是那么大，尤其是特别热的时候，就是在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它的效果不大，因为它吹那个风
1: 也是热风，
0: 也是热风，
1: 就是你外面的空气是热的，其实它吹的风也是热的，吹在脸上呢，感觉好像。有啊，又没有的感觉啊。
0: 嗯，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来选取几种比较典型的降温产品，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就是它的适用场景和风险边界，也让我们大家就是在这些夏天的时候能掌握安全使用的要点，科学的避暑，平安度夏。
1: 是的。
0: 首先呢，我们来看看省流版，哎，是什么呢？酷暑难耐的时候催生了这种五花八门的网红的降温神器，比如说降温喷雾、挂脖的风扇、凉感的湿巾、降温的背心这些。然而呢，便捷的背后潜藏着不容忽视的安全隐患，在追求清凉的同时呢，一定要遵照安全操作指南，规范的使用降温产品。那刚才说到了这些降温产品，首先呢就是降温喷雾。
1: 嗯，
0: 小胖先生给大家来说说你对降温喷雾它的优势是什么。
1: 对啊，说一下这个降温喷雾吧，其实可能很多朋友也用过啊。降温喷雾它的优势呢，就在于能够快速的去降温，而且呢就是你特别热的时候能够起到一个应急的作用。那它呢是含有这个一些乙醇或者说薄荷醇类的喷雾，在喷洒到衣物当中之后呢，3分钟之内体感就能够温度可以感知到的就是下降5-10度左右，特别适合这个户外的活动，尤其是在紧急的情况下，比如说发生中暑的时候，可以来起到一个快速的降温过程。
0: 嗯，就是真的发生中暑的时候，首先你得备有这个，
1: 哎，对，得备有这个东西哈。
0: 对，降温喷雾它才可以哦，就是它能快速的让你降5-10度，确实的。
1: 是的。
0: 但是附加的功能呢，一物多用，其实市面上不少产品还添加了，比如说保湿成分，
1: 嗯，
0: 比如说玻尿酸，比如说还有其他的成分，就是它就喷上之后有什么呢？就缓解这个皮肤的干燥，还有呢或者一些抗菌的成分，比如说茶树精油，就满足消费者的更多的需求。
1: 是的，就是这降温喷雾呢，可能根据客户的选择，它除了这个降温的功能之外，它还会额外的添加一些其他的成分。然后呢，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就可以挑选你选择的类型。有的人呢可能觉得我夏天的脸比较干哈，那这个时候呢，我会买一些这个含有保湿成分的，然后呢，让这个脸呢在夏天的时候不会那么干燥哈。然后呢，有的人呢可能会觉得这个夏天到了，容易皮肤过敏，或者说尤其在户外的时候，这个病菌比较多啊，那这个时候他可能会选择一些含有抗菌成分的哈，能够起到一些抗菌的作用。所以呢，其实也会发现现在的降温喷雾真的是种类也越来越多，它的功能呢也是越来越丰富了。
0: 嗯，是的。但是呢它有潜在的风险。有哪些潜在的风险呢？首先呢就是爆炸的隐患。如果遇到明火的时候，或者放置在车内的时候，经过高温的暴晒，降温喷雾呢极易引发燃烧爆炸。就是在节目当中，其实我们还是反复的和大家来聊到了这个，就是车内呢一定不要放什么喷雾之类的。
1: 嗯，
0: 不但是降温喷雾，还有呢就是摩丝呀、香水呀，还有呢就是那个脸上的保湿喷雾都不可以哦。
1: 对的，
0: 大家想象一下，一个小小的喷雾。雾罐呢，可能瞬间的变成炸弹，后果真的是不敢设想。
1: 嗯，没错，因为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到的这些产品呢，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 保湿喷雾它都含有一些醇类的物质、
0: 嗯、
1: 而醇类的物质呢其他的这个相较于水来说其他的这个沸点哈可能会更低一些就遇到高温它特别容易的去进行挥发、嗯、那一个挥发的过程呢因为它的体积比较的小那在这个挥发的过程它就容易造成这个瞬间的压力比较大
0: 膨胀
1: 哎膨胀了之后、嗯、然后可能就会再加上这个高温就会瞬间的
0: 爆炸
1: 了特别的危险啊
0: 对你要把这个喷雾放在这个车内它就是一个定就是不定时

0: 单，应该说、
1: 嗯、是的，
0: 你要随时的叫考虑这个问题，随时的来找找自己的车里有没有这些东西、
1: 嗯、
0: 说实话就这两天我开了车，我把车停在了外面、
1: 哎、
0: 你知道吗，坐上去的时候我觉得真的要窒息，
1: 就是
0: 那温度太高了，
1: 就是最切实的感受应该就是屁股了，
0: 烫伤
1: 坐上去的那一刻就感觉这个格外的烫哈。
0: 对，
1: 所以你看就是尤其是很多的车其实我们配的这个座椅都是皮的嘛、
0: 嗯、
1: 皮的呢然后它又是黑色的，黑色在夏天就格外的吸热，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将这些东西放在这个皮椅上，那瞬间这个温度啊甚至可能直接烫手啊，
0: 六七十度的温度
1: 肯定是有的、嗯、
0: 你想一想在车里六七十度的温度是什么情况呢，真的会被灼伤呢、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潜在的风险，有皮肤损伤的风险，比如说距离皮肤就是小于十五厘米的时候直接喷呢可以使局部的温度呢骤降到四到八度，持续的十秒呢就可引起就是红斑呀还有刺痛感，因为你想哎，小胖你在外头的时候、嗯、太阳那么大，本来你照在你皮肤上的时候它是烫的，
1: 有可能会晒伤的、
0: 它是晒伤的或者非常就是热的一个情况、
1: 嗯、
0: 你再把那个喷雾瞬间让你降温，
1: 对的哈，
0: 我觉得这个有没有可能皮肤都裂开了，
1: 就是其实和这个生活当中比如说门一样哈、
0: 嗯、
1: 会有热胀冷缩的这种可能性，你想嘛，门的话在极冷极热的一个情况下它会瞬间变成这个变形，更别说咱们这个脆弱的皮肤了、
0: 嗯、
1: 经过这个本来就是很热的一个状态，然后你瞬间喷在这个皮肤上啊，持续很长的一个时间呢，那这个极冷极热的一个状态之下对我们的皮肤肯定是会造成一定的这个损伤的过程，
0: 对、嗯、是的是的，现在我们说到的是降温喷雾，
1: 嗯，
0: 哎，两个重点，一个重点是千万不要放在车里、嗯、一个重点呢就是
1: 不要
0: 大家哎对就是不要直接
1: 喷到这个皮肤上哈、嗯、
0: 就是我们可以稍微的离远一些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
1: 太近了、嗯、
0: 尤其是刚才说到了发生紧急的情况下，比如说你已经中暑了，这时候你只能是先降温为主，
1: 对哈，
0: 嗯
1: 嗯，那另外呢也跟大家来说一说怎样去选择哈，有一个建议就是呢我们在选择的时候优先去选择不含丙烷丁烷这些易燃气体的产品，选择呢这个乙醇浓度小于20%的水性配方，
0: 嗯，使用的时候呢喷雾距离皮肤呢在30厘米以上，就刚才说拿远一点、
1: 嗯、
0: 或者仅喷于这个外部的衣物上，不要直接喷在脸上，
1: 没错，
0: 可避免因局部的温度骤降引发的皮肤问题，那禁止呢将降温的喷雾呢存放在车内，务必远离明火和高温的环境。 Super Idol 的

0: 一首好听的阿四的热爱105度的你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时尚潮玩家，
1: 我是小芳。
0: 是的，我是丽梅。今天节目当中呢，首先和大家来聊的是降温神器的选择和安全使用的一些内容。
1: 嗯，
0: 确实夏天的时候，就是你真特别热的时候，你会非常的盲目。小芳没觉得吗？就是你热的那几天，不太热的时候，你还觉得哎，我在忍忍忍忍，就忍不到忍不过去的时候，那几天你会盲目的去购买一些降温的产品，一看哎这个大家觉得挺好，赶紧去买。买了之后我觉得不太行，然后呢，我看这个也还不错，我就再去买。好像家里之前的时候，我记得我也经历过那个阶段，
1: 嗯，
0: 就家里有很多这样什么是降温的小神器，但是其实说是神器，它就是比较神，别的都说不上，就是神在哪里呢？样子特别的好看，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名字特别的好听。
1: 对，这个中看不中用哈，好听但是没有用。
0: 对，
1: 这种产品其实很多。
0: 嗯，就比如说挂脖风扇，其实现在的，还是蛮多的。我们最早的买那个挂脖风扇，它是挂到脖子上一个小风扇吹着你，
1: 嗯，
0: 甚至还有头戴的。但是我觉得那时候买上之后，大部分人可能跟我一样买上之后就搁置了，
1: 嗯，
0: 但是现在就是科技发展到现在，就经过了几年的发展之后，现在大家买的挂脖风扇它真的是风扇
1: 完全不一样了，
0: 它真的是风扇了，
1: 哦，是的，它的这个现在的这个体积更小，
0: 嗯，
1: 重量呢也更轻，随身携带呢也没有负担，而且呢就是这个风扇现在的它的这个运行过程当中啊，噪音相对来说也比较小，而且呢也不容易干扰他人或者说自身，你自己在走路或者说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其实这个风扇当中运行的时候，嗯，它不会产生太多噪音去干扰你。
0: 对，就是还不要说挂脖风扇，
1: 嗯，
0: 那个平常我们在家里用的风扇，
1: 小风扇都无声的了，
0: 嗯，大家其实真正追求的就首先是它的风力，
1: 嗯，
0: 其次呢真的就是它是不是静音。
1: 对，你会发现我们就小时候印象当中的时候，我们家里那种落地的大风扇又笨重啊，然后
0: 在房子外面就开快进门的时候你就听到那个声音了，是不是？
1: 对，老远你就能听到这个风扇已经运作了。
0: 嗯，现在这种挂脖的风扇真的是非常的小巧，非常的安静，基本上听不到什么声音，而且场景呢也是非常的百搭。就是无论大家是日常的通勤、户外的旅行，还是休闲运动的时候，还是呢大家坐在办公室的时候呢，都能提供及时的清凉。
1: 嗯，
0: 就现在这种风扇，我给大家说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它其实更像一个仪器。
1: 哎，是
0: 吗？就挂到脖子上一个仪器，它的出风口有很多。挂到脖子上的时候，其实它的出风口就是你感觉整个360度无死角。
1: 是的，在你的这个身体的周围，感觉好像到处都有风哈，
0: 嗯，
1: 就不像之前的可能那种
0: 就在一个地方，
1: 就只有在一个地方单独的一个风啊，单向的这个进行吹。那现在这个风扇呢，你看，比如说在我们挂在脖子上的时候呢，首先是在我们这个颈部的两侧哈，它是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风力的一个循环，然后呢，在整个的包括脖子呀，那一圈。
0: 出风口
1: 都有出风口，所以你戴上这个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啊，这个微风好像，这个四面八方都有，很舒服啊。
0: 嗯，但是呢，它也有潜在的风险。
1: 没错，嗯，
0: 首先潜在的风险呢，就是面神经损伤的风险，因为大家知道，长时间的直面吹这个脸上，可能。

0: 次去外地坐那个公交车，嗯，就是那时候是线路车，坐线路车，然后他刚好坐在了那个窗户的边上，
1: 啊，
0: 坐在了窗户，然后他把窗户打开，
1: 哦，
0: 然后呢他自己也不知道，等他一觉睡醒的时候，他发现他嘴有点扯，他就没注意，
1: 嗯，
0: 然后过了以后他总觉得自己的口水也保不住，然后他一看，嗯，哦，脸怎么有点歪了，
1: 已经有一半脸好像失去了知觉了啊，
0: 哦！真的，这是我非常好的一个同事他的亲身经历，
1: 嗯，确实啊，嗯，就是长时间的吹风也可能会诱发这个血管收缩性的面瘫，嗯，
0: 哎，是的。还有呢机械的隐患，比如劣质的产品电机过热的时候呢可能会造成这个烫伤，那扇叶的设计不合理或者防护不足可能就会把这个头发卷进去，
1: 嗯，也会造成一些这个伤害啊。同时呢，还有会带来颈椎的一些负担。如果说长时间佩戴这个挂脖风。

0: 哎，是的，还有呢，机械的隐患，比如劣质的产品，电机过热的时候呢，可能会造成这个烫伤。那扇叶的设计不合理或者防护不足，可能就会把这个头发卷进去。
1: 嗯，也会造成一些这个伤害啊。同时呢，还有会带来颈椎的一些负担。如果说长时间佩戴这个挂脖风。

0: 啊，那个缝隙当中，搁到那就拿不上来了。
1: 对的，
0: 让消防叔叔们过来，是不是给他剪开？
1: 包括有些家里坐的凳子也是哈，有个凳子不是中间有个中空的洞吗？哎，家长也说你这手不要千万塞进去啊。
0: 你就偏好塞，
1: 然后塞进去了可能拿不出来，哎，就不信邪，塞进去了结果拿不出来，拿不出来呢家长也不敢随意的操作呀，因为小孩子的这个手指在这，万一剪的时候不小心剪到了这手指怎么办，然后就只能麻烦119了啊。
0: 对，
1: 所以你看是的，就是既给孩子呢这个身体哈也是造成了一些伤害，又麻烦了我们的119哈，又麻烦了我们的消防员叔叔哈。
0: 但是好像说也有时候就是那种好奇心，孩子的好奇心他真的是你是好像禁不住的。
1: 对，所以好奇害死猫嘛啊！所以在选择产品的时候，那你就不妨选择没有动的哈。
0: 对，
1: 就像我们刚刚说到这个电风扇一样，选择这个孔隙小于1毫米的，那你就是即使再好奇，你这手指你也塞不进去、啊，
0: 空也塞不进去。
1: 对的啊，
0: 对。然后呢，就是给小孩说的时候，为什么他要去试呢？就有时候你说的时候，你说的不那么明白，就你只是说你不能去摸，不要碰。后面没有后续了，
1: 对，
0: 孩子他就想去探索呀，我到底为什么不能碰呢？那在家里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的家长不但要告诉他这个不能碰，哎，而且告诉他
1: 后果
0: 为什么不能碰？哎，后果会是什么？其实说清楚了，孩子他就明白了。哦，原来是这样。
1: 甚至呢，你可以做下实验，就像我一样哈。就虽然说家长说不让碰，但是我就比较谨慎型的嘛哈。我先拿一个什么笔呀、或者说拿一个这个纸去试一下。哎，你可以拿个香肠，然后试一下，一下子就。都已经完全消掉了、那他看到这个肯定就害怕了嘛。
0: 就是家长不要
1: 就已经知道后果是啥了。
0: 对，不要嫌麻烦，就是说清楚。
1: 没错哈、那同时呢也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正确的一个使用方法啊，避免长时间的去直接吹到面部哈，而且呢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也要注意皮肤的保湿，因为长时间的这个风一直往脸上吹的话，就会让脸上的水分快速的给它蒸发掉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去使用一些护肤的保湿的产品，包括呢防晒的产品都是挺好的。还有呢注意适当的去减少佩戴的时间，来减少颈椎的负担。就如果说我们觉得戴的时候哎能够感觉到一些清凉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拿下来之后呢也让这个咱们的这个风扇哈稍微的休息一下嘛，然后呢
0: 让自己的颈椎也
1: 让颈椎呢也休息一下啊，觉得再热的时候再拿上去，不要一直戴在这个脖子上，不然的话会对颈椎造成额外的一个负担。
0: 本来是这个叫什么清凉小神器，最后变成了什么
1: 啊，清凉的负担。
0: 对，是的。接下来呢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

0: 海龟先生的微笑这首歌曲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芳。
0: 是的，今天呢在和大家盘点那些夏天哎好用的降温神器。这些降温神器呢，说实话选择的时候确实不是那么好选择，因为很多人你没有亲测过，
1: 没错，
0: 你只是听说，或者是呢这个就是自我感觉，
1: 或者网上的一些宣传、
0: 网上的一些宣传一些评价去用、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给大家盘点一下这些清凉神器它都是怎么样用，同时呢又怎么样注意这个安全风险。
1: 是的，
0: 前面呢我们说到了这个降温喷雾，哎，降温喷雾的两点，再给大家来这个这重要的事情说两遍。再给大家说一说，就是第一，不能放在车里面，
1: 没错，
0: 第二呢就是不能离得太近，就是容易受伤。
1: 不要直接、
0: 喷在这个脸上，
1: 喷在脸上啊、
0: 因为离得太近的时候你脸上的温度比较高，温度骤降的时候它容易受到伤害。
1: 是的，
0: 还有呢一个降温小神器就是挂脖风扇。挂脖风扇呢我们要给大家强调的就是不要戴太久，
1: 对，佩戴时间不要太久了啊、然后呢适时的要把它拿下来，让这个脖子肩颈适当的一些时间去进行放松和休息。
0: 是的，第三个呢我们现在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凉感的湿巾。这小爱今天没跟我做节目，有做节目的话他有的聊了，因为我看他经常用这个凉感湿巾。
1: 是的，没错。
0: 这个凉感湿巾它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清凉温和效果持久。新型的产品呢采用了乳酸薄荷汁等水溶性的凉味剂，通过环弧精的包埋技术呢实现了水基溶解，避免酒精对皮肤的刺激，同时呢延长凉感的持续的时间。
1: 没错啊，这个就是让这个水分啊在我们的身体皮肤上能够和擦上去之后和我们空气呢进行一个接触之后呢瞬间起到一个蒸发的作用、然后呢带走身体当中的表皮的一个热量哈。
0: 哎，是的，清凉温和效果持久。就你知道吗，随着这些技术的逐步的完善和逐步的就是提高之后、我们发现很多就是之前觉得很鸡肋的东西现在还真的很好用。
1: 对，其实这个同样的道理，其实我夏天的时候我没用这个保湿湿巾，但是我降温的方法是和这个是一样的。就如果说我觉得特别热的时候呢，我会去洗把脸，洗脸的过程当中呢、我可能会把这个水就是涂在这个后脖梗
0: 脖子上，
1: 或者说
0: 胳膊上
1: 手上，然后涂完之后呢，哎，我也不直接擦，就是慢慢的随着它自己和空气进行接触呢，然后蒸发掉之后、你就会发现瞬间一下子能够带走身体当中很多的热量。但是我们这个产品用到的这些比如说乳酸的薄荷脂，它呢更加的容易挥发，而且呢带走热量的效果呢其实也会更好一些。
0: 是的，你看小芳刚才这个说到的用凉水洗洗脸洗洗脖梗、洗洗这个胳膊都挺好，都挺能降温的，但是女生

0: 这个
1: 啊，主要化对又化了妆，有现在可能又涂了这个防晒的
0: 防晒用品，
1: 但一洗呢，可能都掉了哈。
0: 对，这个轻易不敢洗。
1: 哎，对的，就打回原形了啊。
0: 那凉感的湿巾呢，还有一个优势呢，就是抑菌保湿功能特别的丰富。一些产品的同时含有这个抑菌的成分，还有呢保湿、舒缓或者芳香的成分，可以实现这个多场景的应用。
1: 嗯，
0: 尤其是这个小女生喜欢自己香香的。
1: 对，
0: 就经常会把这个保湿湿巾，就是凉感湿巾拿出来，哇，随便擦擦手呀，
1: 喷喷
0: 这个擦擦这个脖子啊，就特别的香，
1: 香香的小仙女一样啊。
0: 嗯，但是它也有潜在的风险。
1: 是的，首先呢，容易会造成皮肤的屏障损伤，因为其实部分的湿巾当中啊，酒精也就是乙醇的浓度过高，有的呢可能会甚至超过了40%。如果说频繁使用这类产品的话，会一定程度破坏皮肤的屏障，增加细菌感染的风险。因为其实在我们人体的皮肤当中呢，它是有一些菌群在生存的，而这些菌群呢，它其实是对于我们皮肤来说是有一个保护作用，能够阻止一些外来的一些细菌，然后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它会进行一些对抗哈。但是呢，如果说我们使用这个浓度过高的酒精，那乙醇它在皮肤当中的时候呢，它不仅是哈能够降温，但是呢也可以会
0: 过度的清洁，
1: 过度的清洁会把我们这个表皮的一些有益的啊表皮的菌群给它完全的破坏掉了，所以呢就会造成外来的一些有害的细菌接触到我们皮肤的时候呢，可能就会产生一些感染的风险。
0: 嗯，还有一类呢，就潜在的风险就是敏感人群呢是要谨慎使用的，因为薄荷醇添加浓度过高的时候呢，可能会刺激这个呼吸道的黏膜，引发呼吸道相关的问题。
1: 嗯，是的啊。另外的话，咱们也要跟大家来说一说怎样去选择和建议。那选择的建议呢，我们还是推荐无酒精的产品，就和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保湿喷雾一样啊，尽量选择这个产品成分更温和的去进行使用。同时呢，敏感的人群也应该去多关注这个产品的配料成分，看看它的配料表当中有没有说就是你敏感的敏感源所在的这些成分。那如果有的话，一定要谨慎的购买，不然的话买回家之后就一擦直接就过敏了。
0: 过敏了，所以说到了容易敏感的人群，其实在使用这些产品的时候，我还是要格外的注意。首先看它的成分，我觉得现在各大平台就是各种的智能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平台当中其实大家随时可以搜，其实它会给你一些非常完美的一些解决方案。你可以找一个适合自己的，比如说到了这个敏感人群，你自己过敏了之后你都不知道你咋过敏的，
1: 没错，
0: 你说啊这个怎么又过敏了，我的是不是那个，是不是这个，哎，这时候呢是不是你在源头的时候你就要控制好，就是你买东西使用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你就要控制它的风险。还有一个是这个使用的方法，那在用凉感湿巾的时候呢，避免擦拭这个眼周的皮肤还有呢受损的部位。含酒精的产品呢应当适当的减少使用。
1: 对，没错哈。另外的话，我们也继续跟大家来推荐另外一款这个神器。
0: 这个其实这个神器它更神。
1: 哎，对，听这个名字就觉得很神哈。
0: 降温背心。
1: 对的啊，你想吧，我们平常穿的衣服啊，基本上到了夏天，再怎样也会感觉有点热，
0: 有点热，就是你再怎么样，就是比如说到了小黄，你记得吗？就是冬天的时候，我们跟大家说到了现在一些新兴材料制作的这个保暖的衣服，就是它自发热的，
1: 对的。
0: 还有一些呢，它可以插你的这个充电的，然后帮你去这个供应热能的，
1: 对的。
0: 这些呢，我觉得如果你要穿一件衣服的话，你要再给它这个热能，它可能用处也不那么大，是不是啊？
1: 是的，
0: 你穿的少了肯定不行。夏天的时候也是，你要是穿的太厚，比如说你穿了一件衣服，你又再穿个降温背心什么的，
1: 你就会感觉好像是这个，
0: 就看着热，我不知道它真的热不热，反正看着就很热。所以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这降温背心到底是什么，它有没有用呢？
1: 对的，那首先来说它的优势吧，它呢是缅甸制冷。 冷，持久清凉。
0: 缅甸的就不用电的哦，
1: 不用电的哈。相变使用的是相变材料型的一个降温背心，它不需要电源，通常情况下呢可以持续降温2到4个小时。它呢使用的是这个储能袋，也就是降温剂，可以便捷的替换，但需要呢提前冷藏降温剂，以取得最好的、最佳的一个效果。
0: 但是我觉得还是挺麻烦的，就是我觉得喀什的朋友估计用不到，为什么呢？因为喀什再热。

0: 的时候，你只要在那个阴凉的地方，只要在那个凉，就是通风的地方，它都不那么热。
1: 对的，我觉得这种可能比较适合那种在高温
0: 南方
1: 或者说在高温下作业的这个朋友可能会更好一些嘛
0: 哎，是的，是的，就刚才说到了，就是需要提前的冷藏降温剂，以取得最佳的效果。
1: 就有点和咱们这个冷风机同样的一个效果一样
0: 对。还有的一个优势呢，就是强力降温专业之选。就水循环型的降温背心呢，通过水泵驱动冷却水在背心内在背心内的内嵌管道里循环。通过显热交换带呢走体热，就是带走体热。我觉得这个显热交换带走体热真的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就是我小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样的一些原理啊，这样的一些就是物理的实验还蛮难的。
1: 对，
0: 就是降温的效率呢相对是比较高的，适合特殊高温作业的人群。
1: 对，这个其实原理就有点像咱们冬天的地暖一样了就是它通过这个水，因为它这个水是凉的嘛，然后呢流到你身体的每在整个身体过程当中，它会有一个水的循环那在水的循环过程当中呢，它就会把你身体的这个热量带走就有点像就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冬天的咱们地暖一样，地暖嘛也是流过的时候把这个热量传到房间的每个地方，而这个呢就正好相反把这个冷传到身体的每个部位然后顺便再把这个热量带走
0: 是的，这个我们刚才说到了降温背心呢也有风险那风险是什么呢？首先呢就是便携打折安全存忧，无论是水泵驱动还是微型内嵌风扇呢都需要额外的电源的供电便利性呢大打折扣。此外呢在高温的场景下还需要关注电池安全的问题。
1: 是的啊，同时呢也跟大家来说一下使用的建议，根据不同场景呢可以选择不同的产品，比如说户外运动或一般的高温作业下呢可以选择 PCM 型或者说内嵌型风扇的降温背心那水泵型的呢则是用于工业高温作业的人员，就是在这个温度比较高然后呢
0: 户外
1: 或者说在一些高温的这个应用场景去进行作业的人员更要选择这个水泵型的可能会好一些
0: 使用的方法呢，这类产品由于降温的面积比较大效率呢是更高的建议穿在衣物的外面避免直接的接触身体应该根据使用的场景呢决定是否需要缓冲降温的材料，避免呢因体温骤降带来的健康问题。
1: 是的哈，所以呢我们跟大家说到了一些关于夏天的时候的避暑神器哈然后呢网红的各种的五花八门的降温神器，其实呢大家要知道这个网红并不等于安全很多便捷的背后呢往往会藏着一些我们容易忽视的安全隐患，那在借助神器追求清凉的同时呢一定要遵照安全操作指南规范来进行使用，这个夏天呢才会少一点酷热更添平安
0: 是的，是的，在大家这周围这个五花八门的网红的降温神器的选择当中呢，大家一定要理性，同时呢你要对这个产品呢足够的了解。
1: 没错。

0: 夏日 party， 哎，这首歌曲就让人在这个非常热烈的情况下，其实能感受到那种、就是、
1: 活力满满、
0: 哎，活力满满的感觉、就像是什么呢？一群年轻人在这个大夏天的时候聚集在一起玩水枪的感觉。
1: 哎、是的啊，虽然说这个夏天
0: 热吗？热来我给你有我呲点水，就能立刻的凉下来。其实有些歌曲，我觉得它真的有这样的魔力，虽然很热烈，
1: 对，
0: 但是又让人就是
1: 能让你的心情被瞬间感染、
0: 哎，是的。那这个真正的夏天来到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说到出门五分钟流汗两小时，还有呢说这个陌生人只要你敢在这个新民路从头走到尾、在那马路中间哦，从头走到尾，估计你们也都非常的熟了。
1: 哎，是的，就熟透了，
0: 熟透了。就插一把孜然，再这个插一把这个辣椒面，
1: 辣椒面儿，
0: 熟了。所以在夏天的时候啊，就是饮食它也能防暑，确实我觉得真正的内在的问题还要内在来解决。
1: 是的，没错啊，其实第一个科学补水也是非常的关键的。因为到了夏天的时候，其实我们汗液流失的特别多，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多喝一些热水啊、淡盐水，甚至说是绿豆汤的一些饮品，及时的补充身体流失的水分和电解质。然后呢，有的人觉得哈，到了夏天我就喜欢喝冰饮啊，冰水，
0: 哎，水又舒服呀，你喝完之后瞬间就觉得非常的凉快，瞬间的舒爽。
1: 对，
0: 但是呢，在夏天的时候千万不要贪凉过量，那么以免清凉变成受凉。
1: 对，就尤其是比较体质哈、稍微弱一点的人来说，就如果说你喝太多的这个冰饮，可能会闹肚子，或者说更严重的可能还会引起身体的其他方面的一些不适啊。
0: 对，我觉得现在在信息这个就是爆炸的这么一个时代，就是你在各个方面你都能搜到各种各样的信息的时候，自己的甄别能力就一定要增强。
1: 哎，
0: 比如说到了淡盐水，那普通的人其实你看，比方说今天这个在时尚潮玩家节目当中说到了要多喝淡盐水，这个对于正常身体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于这个比如说有一些基础病，是不是啊？
1: 对，
0: 它是不太适合喝这个盐水的，不管是淡的和浓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大家要学会甄别。还有呢，就是绿豆汤，绿豆汤对于那种女生，比如说偏凉的体质，比如说呢，还有那个消化胃肠道消化比较差的朋友。这些绿豆汤都不是说你经常能喝的，就是你偶尔喝一次没有问题，但是你经常喝它就会身体不适。
1: 对，所以呢还是要根据个人的体质去找到属于自己的这个夏天的一个科学的饮品哈、
0: 对，我们
1: 补水的这个东西。
0: 我们今天跟大家科普的是什么？
1: 大众的、
0: 大众的，就是你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那适合的这些
1: 没错，
0: 比如说还有时令的蔬菜也可以巧接
1: 蔬菜水果。哎，对的哈，这个到了夏天嘛，大家都喜欢吃西瓜，对吧？夏天的水果非常

0: 常的丰富啊，各种瓜类，比如西瓜，还有这个家长经常说到的苦瓜，吃了夏天败火，还有丝瓜，其实这些都是解暑的好帮手，既能够清热解暑，也能够为身体提供必须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是呢，也是像刚刚丽梅说到的啊，要根据自己的体质来。西瓜呢可以吃，但是呢也不要吃太多。
1: 对，什么东西都要有个量，
0: 要有个量。
1: 对，比方说你一下这个早上半个西瓜，下午半个西瓜，
0: 中午再来一个西瓜，
1: 再来一个，
0: 那你这个立马就得窜稀了啊。
1: 你的身体肯定会出现一些状况。那还有呢，饮食清淡，减负担。其实夏天这时候呢，其实最适合的是什么？就是要少油
0: 、少盐、少辛辣。
1: 就是减少这种辛辣油腻的食物的摄入，减轻身体的消化的负担，同时呢也能避免热气上升。就我觉得最明显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冬天的时候特别冷的时候，你吃一些高热量的食物，你都是不冷了。
0: 对，高热量的能够让你的身体提供更多的能量。那夏天呢正好相反嘛，夏天到了大家都知道，其实呢整个人的体内的这个热量是非常大的。那整个呢我们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它会有一部分的消耗，但是相较于冬天的话，它不需要那么多能量去供给身体。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吃清淡一点，这个反而呢能够减少这个身体热量的产生，让你呢感觉更凉快一些，
1: 更轻松一些。对，还有呢衣物的选择，是不是比如说到了就是我最喜欢的就是纯棉类的呀，亚麻类的，就是它是一种天然的材质，这类材质是我特别喜欢的。就你知道吗，就是有些化纤的材质你穿上之后它闷，它不透气。
0: 对，不透气，你就会觉得穿起来好像这个汗一下子就闷起来了哈。
1: 所以穿这种不舒服。
0: 亚麻的纯棉的衣服啊，选择一些浅色的衣服，就如果说就是我就有深切的感受，其实呢我是比较喜欢两种颜色，黑色和白色，但是呢到了夏天我基本上就不穿黑色了。因为当把黑色穿上那一刻起，你就会觉得身上的温度瞬间就高了哈。
1: 是的是的。那还有呢物理防晒，刚才说到了清凉的小神器，你可以选择。但是呢如果是长时间的在户外的时候，还是我觉得物理防晒是最最保险的，
0: 有用的啊。这个防晒衣、防晒服、墨镜啊，这些呢都是必不可少的，能够有效的去避免紫外线的侵害。
1: 是的，如果你一直长时间的在外面，这些真的还是要备齐。而且现在呢就是各种的防晒的，就物理防晒的产品非常的好用。我亲测，比如包括帽子，就是有些帽子它是把你的这个后颈全部能这个
0: 遮住
1: 的。
0: 还
1: 有这防晒衣呢，它是什么，你穿上防晒衣之后它那个有帽子，你戴上之后呢其实它还可以，尤其是现在呢就是都是那个远纱防晒。
0: 对的
1: 哈，就是穿上之后它是自带一种凉感。
0: 是的，
1: 就是从这个衣服上它就是防止紫外线。
0: 凉凉的。另外的话你把这个帽子戴在头上，其实到了夏天的时候，因为其实头如果说被太阳直晒的话特别容易中暑，那这个时候如果说咱们戴上帽子之后呢，太阳就没有直接照到我们的头上，那这样反而呢让我们头部的温度呢没那么高，反而夏天呢会觉得更加的清凉一些。
1: 是的。那么还说到了一个其实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规律的作息。避酷暑，尤其是到了这个三伏天的时候，休息我觉得大家应该放在第一位。
0: 是的，因为到了夏天呢其实怎么说呢，如果说你选择出行的时间也是非常的重要，这个正午的时候呢尽量咱们还是避免少出门啊，选择呢这个早晚的时候去进行一些运动啊，其实都是可以的哈。中午的时候呢稍微的午睡一会儿，让自己的身体的能够得到更好的恢复，缓解上午的疲劳，让身体能够快速的充电，恢复满满的活力。
1: 是的，所以说这个夏天呢也希望我的朋友，我周围的所有的人都能安稳度夏，
0: 清凉的度过这个夏天啊。
1: 对，是的。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也希望大家就是
0: 快乐的度过这个夏天，
1: 每天快快乐乐的，
0: 我们
1: 开开心心的，健健康康的。
0: 是的，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火车经过了又一个整夜的行驶之后，在天明时分开进天津车站。这个普普通通的早晨，在吴铁锤以后的日子里将会有着挥之不去的印痕。机车喷吐着浓浓的蒸汽，慢慢停靠在站台上。部队需要吃饭，车头需要加水加煤，所以按计划停车时间会相对长一点。当这列长长的闷罐子军列伴随着哐当哐当的节奏驶进车站之后，

0: 冷清而又寂静的站台上顿时热闹起来。大喇叭开始播放雄壮的乐曲，播音员声音洪亮，慷慨激昂，远远近近的几台锣鼓骤然而起，一片一片的口号声猛然间此起彼伏。车上的人都被吵醒了，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都纷纷打开窗户奔向车门。满眼一片标语的海洋，车站两面的墙上、站牌上、电灯杆子上、配电箱、工具房的屋顶上，到处都是红红绿绿的标语。从昏昏沉沉的夜晚光荡过来，许多人还是睡眼朦胧。当他们揉了揉眼睛后，才看清上面写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号召，支援朝鲜人民正义斗争，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反动派，向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学习致敬一类的字眼。喇叭里播放着的是中央各民主党派告全国同胞的宣言，铿锵有力的声音正声讨着美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拥护中共中央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英明决定。所有的人都惊住了，神神秘秘那么些日子，原来是要他们开拔到朝鲜去，他们成了志愿军，要去打从未见过面的美国人。吴铁锤正躺在铺板上睡大觉，外面的喧嚣和部队的惊嚷有一会儿影响了他的睡眠。当他搞清了事情的原委后，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惊奇。吴铁锤没有起来，只是翻了个身继续睡他的大觉。
1: 营长，营长！
0: 通信员李大个肩膀上拖着中正式步枪，一边喊着一边从敞开的车门爬上来，连滚带爬地来到吴铁锤旁边，动作相当麻利。吴铁锤装作听不见，李大个喊了几声见没有动静，只好用手来推吴铁锤的肩膀。这一推把吴铁锤惹火了，
1: 穷叫唤什么穷叫唤？
0: 吴铁锤翻身起来，一只手撑着闷罐子车厢的铺板，眼睛瞪得溜圆。
1: 狗跳墙了，火上房了，还是谁家祖坟被挖了？
0: 李大个儿并不害怕，小眼睛眨巴着。你晓得我们往哪儿开吗？
1: 哥老子，朝鲜。
0: 吴铁锤摆了摆手，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不就是朝鲜吗？到现在我还没出过国呢，正好去看看。李大个瞪圆了眼睛，放大了声音，他以为吴铁锤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1: 抗美援朝，打美国老龟儿子！
2: 吴铁锤不想跟他纠缠，朝车厢里面扬了扬下巴，哈欠连天地说，还用你龟儿子告诉我？我和教导员早就猜到了。
0: 李大个顺着吴铁锤扬起的下巴看过去，见教导员欧阳云逸此刻正倚在车厢上，神情专注地用一方手绢擦拭着自己的近视眼镜，秀气的脸庞上是一副不动声色的神态。
2: 吴铁锤还想要继续睡自己的大觉，同车厢的人却都呼呼啦啦爬了回来，
0: 白白净净的司号员陈阿毛脸上带着满足的笑意。回到车厢的角落里以后，就把一个方方正正的紫黑色木头匣子抱在了怀里。
2: 小个子机炮连曹连长摩擦着两手，显得有些激动，连声说了几个好，说这回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不仅可以给朝鲜人民出口气，打败美国图谋中国的狼子野心，也能趁机捞点美国武器回来。毕竟他们机炮连占绝大多数的日式装备，比起美国货来还是要逊色不少。
0: 大个子机枪班长孙有壮粗壮的胳膊挥来挥去的，大嗓门喊出来的浓厚乡音在闷罐子车厢

0: 中回答：俺的娘，这一下可好，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俺怎么觉着这两天俺这个左眼皮光跳呢？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原来是要发美国财呢。欧阳云逸皱了皱眉头，发什么财？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国际主义义务，你以为是去捡羊烙吗？孙友壮呵呵地笑了，当然首先要完成国际主义义务，不过俺寻思着，俺们连长说的也有道理，跟美国鬼子干一仗，肯定能改善改善装备。曹连长看了看欧阳云逸的脸色，没有接孙友壮的话茬。陈阿毛抱着怀里的木头匣子说：这一回打美国鬼子，营长，你这个传家宝要发发言了。吴铁锤晃了晃脑袋，那还用说，我这个宝贝小日本听过，国民党听过，这回让美国佬也听听，一句话够他喝上一壶的。王老头王三刚去敞篷车厢看了看他的高大骡子、大青花以及其他十几匹骡马，回来后就蹲在车厢门口扒拉着长长的旱烟袋，饱经沧桑的黝黑的脸庞上毫无表情。营部梁墨元吴一六在车厢里走来走去，在突然而至的重大事件面前显得有些六神无主，有点紧张。他看看吴铁锤，又看看欧阳云逸，说：有点紧张，搞得我一点准备也没有。欧阳云逸戴上擦好的眼镜：上级有上级的安排，到了朝鲜不会让你这个粮草官两手空空的。吴一六还是直挠头：早知道这样，我也弄两筐馒头放车上。两筐馒头有个屁用？吴铁锤瞪了他一眼：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你就用馒头打发我？吴一六小心地说：那要准备些什么，营长？吴铁锤从铺板上爬起来，一双大手抹了抹胡子拉碴的脸：这个觉是睡不成了，与其在车厢里听他们穷叨叨，还不如到站台上去走走。你呀，他对吴一六说，起码也得给老子弄碗红烧肉。吴铁锤从车厢门口跳到了站台上，李大个儿紧随其后也跳了下来，两边的都是他们部队的战士，在热热闹闹的锣鼓声和红红绿绿的标语的海洋中，差不多人人都是有说有笑，看起来都兴奋不已。车厢尾部传来一阵阵女同志的笑语声，即便是在嘈杂的人群中也能够轻易分辨出来。吴铁锤知道那是师医院的一帮人，前天半夜在兖州车站装车起运的时候曾碰到过他们。就在刚刚过去的昨天，一切还是那么神秘莫测。夜半时分，吴铁锤800人的前卫营已经登车完毕，他和欧阳云逸坐在若明若暗的马灯灯光下等待着军列开动。可是等了一大会儿，火车还没有动静。吴铁锤坐不住了，他要下去看看。欧阳云逸说：你下去干什么？这么黑的天儿，你也看不到什么，火车开了你上不来反而坏事。吴铁锤说：我不上来他敢开吗？就去侦查一下，一会儿就回来。吴铁锤带着李大个儿顺着闷罐子车厢往后走， 远远近近的站台上都是一趟一趟的闷罐子军列，黑压压的一大片。机车车头喷吐着蒸汽，有节奏的吃吃声在暗夜中听起来非常真切。友邻部队还在登车，站台内外一片人声鼎沸，骡马嘶鸣。还没走到车尾，吴铁锤远远的就听到前面传过来一阵女人叽叽喳喳的说话声。他有点纳闷，深更半夜的怎么还来了女同志呢？到了后面，看到铁路工人把一节闷罐子车厢挂在他们这个军列上，一大群人正忙忙乎乎的搬东西装车，站台上堆着不少箱箱罐罐。吴铁锤发现他们虽然忙忙乎乎的，但是进展不是特别快。吴铁锤走到一个很壮实的女同志面前问道，同志，你们哪个单位的？对方用了一口山东话回答，俺市医院的。市医院？吴铁锤疑惑不已，市医院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俺也不知道，开始让俺们上那边的车，上着上着上不去了，就让俺上这边来。吴铁锤想起一个人问道，你认识欧阳云梅吗？
1: 认识啊，俺俩一块儿的，他在那边，俺跟你喊啊。
0: 吴铁锤也就是随便问问，没想到女同志这么热情，他刚要拦住她，可是她宽大的嗓门已经嘹亮地响了起来。
1: 欧阳云梅，欧阳云梅，
0: 他冲一堆人群喊着，人声嘈杂，没有人应声，他就叫吴铁锤等着，自己则转身向那堆人群走去。吴铁锤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心里想，这个人还真是实在。李大个说，这个女的看起来有点面熟，一定在哪里见过。吴铁锤问是谁，李大个说，好像是市医院的护士，叫李什么兰。不一会儿，从人群中跑出个人来，
1: 谁找我？
0: 他大声地喊着，音量上丝毫不亚于刚才那个女的。跑到吴铁锤和李大哥跟前，他直勾勾地看着黑暗中这一高一矮的两个人，说了一句上海话，
1: 弄着我。
2: 欧阳云梅？
0: 吴铁锤问道，
2: 侬是谁啊？
1: 我吴铁锤。
0: 欧阳云梅大笑起来，
1: 吴铁锤呀，我当谁呢？
0: 他说，黑灯瞎火的，俺来看不到侬的。吴铁锤冲他竖起一个巴掌，打住，你还是讲我能听懂的话，别啊了啊了的，我头晕。欧阳云梅又大声地笑了笑，
2: 你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
0: 吴铁锤说，
2: 什么叫跑到你们这儿来了？是你们跑到我们这儿来了。
1: 我们一个车呀。
0: 欧阳云梅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惊喜。吴铁锤指了指长长的闷罐子军列，我这个营都在上边，你拴在我们屁股后头呢。欧阳云梅拍了几下巴掌，说他没想到会碰到吴铁锤他们。吴铁锤说，碰到你们就是个慢，磨磨蹭蹭的，什么时候能装完？我们800人都等着呢。欧阳云梅说，就快了，本来是在别的车上装不下，又临时调到这边，吴营长要是能帮忙的话，那就更快了。吴铁锤二话不说，叫李大个通知机炮连曹连长马上派一个班过来。机炮连连部及其部分人员和吴铁锤的营部混装在一节闷罐子车厢，吴铁锤一下子就想到了机炮连。李大个一溜小跑消失在黑暗中。 吴铁锤问欧阳云梅刚才那个女的是谁，欧阳云梅说，哪个女的？就是喊我的那个李桂兰，我们市医院孩他娘李桂兰。吴铁锤后来才知道，孩他娘是市医院的一群女人给这个实实在在的山东人李桂兰取的外号，至于为什么叫他孩他娘，他一直也没有搞得很清。远远近近的灯光都很暗淡，吴铁锤也不能看清欧阳云梅的样子，觉得还是过去的那个印象，大大咧咧，风风火火的，与他的哥哥欧阳云逸截然不同。吴铁锤对欧阳云梅说，你哥哥欧阳云逸就在前面的闷罐子车厢里，你可以去看看你哥。欧阳云梅说，我才不去看他，每次去都挨批评，好像欠他200吊钱。他问吴铁锤，部队是往哪儿开，是不是回上海然后去台湾。吴铁锤沉默了一下，说他也弄不准，都是按着上级的命令，让去哪儿就去哪儿，到时候就知道了。他们说话的功夫，又过来一个女同志，走到欧阳云梅跟前儿，轻声轻语地说，你在这儿呢，欧阳姐，我到处找你。碰到个熟人，欧阳云梅立即介绍起来，吴铁锤，弄晓得的。又对吴铁锤介绍道，蓝小平，师文工队的。是吴营长啊，弄好。蓝小平依然轻声轻语。吴铁锤跟他打了招呼，心想怪了，黑灯瞎火的碰到的还都是熟人。他认识这个蓝小平，还是在江南的时候，有一次欧阳云梅来看他的哥哥欧阳云逸，就带着这个蓝小平，他还让梁墨元、吴一六杀了鸭子招待他们。他印象里这是一个文文静静的江南女子。欧阳云梅告诉吴铁锤，市文工队解散了，人员都充实到了市医院，蓝小平正好分在他这个治疗队。吴铁锤心想，看来确实要有大动静，连市文工队都解散了。蓝小平问吴铁锤，你们营都在这个车上吗？这是我们营的专列，吴铁锤回答道，我们欧阳教导员就在前面的车厢里。欧阳云梅趴着蓝小平的耳朵说了一句什么悄悄话，蓝小平要用拳头打他，欧阳云梅笑着躲开了。两个人的举动让吴铁锤感觉出他们之间的秘密，但是他也没有多想，女人嘛，大概都是这样。
3: 坐在列车里的战士原以为自己是去解放台湾的，然而目前的情形更像是去朝鲜保家卫国。那么接下来还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这期间还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情节呢？
4: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机炮连曹连长派了孙有壮的机枪班前来帮忙装车，孙有壮在这里也碰着了熟人，就是市医院的李桂兰，他的沂蒙山老乡。两个人都很高兴，说没想到三更半夜的他们竟在一列闷罐子车上。李桂兰问孙有壮知不知道往哪儿走，孙有壮说不知道，保着密呢。李桂兰说，早知道走得这样急，前几天应该买些煎饼好预备着路上吃。孙有壮说，孔老二家乡的煎饼不好，没有沂蒙山的煎饼筋道。李桂兰说，再不好也是山东的煎饼，离开了山东怕是就再也吃不着了。 不一会儿，又有一辆机车推着一节客车车厢挂在专列的后尾。

这节客车车厢的门口和站台上都布上了哨兵。吴铁锤觉得有问题，客车车厢显然说明有领导前来，恐怕还会是不小的领导。既然过来了，就索性弄个明白。吴铁锤说他是营长，是这个列的指挥员。哨兵没有拦他，看着他身背20响驳壳枪径直登上车去。车厢里烟雾弥漫，一伙人正围在一起低头弯腰看着地图。中间有过道，两旁是一排一排的木头椅子，车顶上挂着几盏马灯，靠最后头的地方安着一个烧煤的炉子，铁皮烟筒直直地通向车外。报告。吴铁锤对几个低头弯腰的人打着敬礼。这几个人抬起头来，吴铁锤看清了，一个是他们团的团政委张之

我们一个车呢，我总得要过来看看。没什么好看的，给我管好你的人，看好你的门，别给我跑肚拉稀就好。是，一定带好部队，绝不跑肚拉稀。张之白问他，部队都上车了？都上车了，就等着领导们一声令下开拔了。向修远这时候说，部队情绪怎么样？大家有没有什么反应？部队情绪很好，反应嘛，就一条，不知道往哪儿开，去打谁。向修远笑了，还能打谁？都是反动派吗？打哪个反动派也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吴铁锤说，对，打倒反动派，将革命进行到底。范叔宝看着吴铁锤严肃地说道，不要瞎想瞎琢磨反自由主义，部队就是正常的调动训练。吴铁锤辩驳道，谁反自由主义了，就是随便说说。范叔宝有点不高兴。黄天柱从木头椅子上站起来对吴铁锤说，一个优秀的基层指挥员，除了顽强的战斗意志、战斗精神，眼睛里要有敌情，肚子里要有胆量，脑子里要有办法。你给我说说，你脑子里现在想的什么？部队的任务可能会有重大变化，可能会取消原来的攻台计划而去朝鲜，这是这些日子吴铁锤和欧阳云逸私下里的一致看法。但是上级没有明确，他们就不能犯自由主义。吴铁锤把大盖帽摘下，挠了挠短短的头发茬子说，不瞒师长，我现在想的是从哪里弄一些棉帽、棉鞋、棉大衣。我小时候听说过那个地方很冷。他本来是想说朝鲜那个地方很冷，可是一想还是别惹事儿。范参谋长已经有感觉了，话到嘴边把朝鲜两个字去掉了。黄天柱和向修远交换了一下眼色，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吴铁锤的回答是不是正确。虽然说入朝参战这时候对部队还处在保密状态，但是一个优秀的基层指挥员应当能够从细微之处敏感地意识到事态的发展变化，从而把握住主动。吴铁锤做到了这一点，从他的身上体现了一个优秀指挥员应该具备的素质。黄天柱用满意并且多少带点欣赏的目光看了一下吴铁锤，不用担心棉帽子、棉鞋、棉大衣，该发的时候自然会发给你。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看好部队，保证思想稳定，保证途中安全，到时候一声令下，你冲得上山头，守得住阵地，就算完成任务。吴铁锤说，这个没问题，他们这个营保证完成任务，不管是什么样的任务。他给师团领导们敬了礼，回到营部所在的闷罐子。欧阳云逸一直在等着他回来，问他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吴铁锤趴在他的肩膀头，嘴巴对着他的耳朵神神秘秘地说了四句话。一是师长政委就在客车上，那里是师的临时指挥部。二是让他们两个猜着了，部队入朝作战已经板上钉钉。三是市医院拴在他们的屁股后头呢。四是他看到欧阳云没了，另外还有个女的。欧阳云逸问，谁呀？蓝小平，农小德的。吴铁锤学着上海

话的腔调，有些狡黠地笑了笑。太阳挂在冬天的时候，他们的闷罐子军列已经开出了很远的距离。在车轮哐当哐当的撞击声中，孙有壮睡了一小觉。短暂的梦境虽不踏实，但还算完整。他依稀记得睡梦中自己和一个结结实实的女人一块摊煎饼，好像是在沂蒙山的老家里，四面环山的小山村，家家户户炊烟袅袅，男人女人大人孩子都在抱着柴火烧火摊煎饼，一派热热闹闹的景象。孙有壮拉着风箱，不停地将一把一把的玉米秸秆塞进炉灶，火光熊熊，灶堂上的鏊子一片红光。女人刚把一勺勺的面糊糊倒在火热的鏊子上，手中的木瓜子一推又一转，只听吱啦一声，一张煎饼也就摊好了。她摊一张，孙有壮吃一张，摊一张，孙有壮吃一张，一边吃还一边朝他看，觉得这个女人很面熟。女人要他慢慢吃，别像个饿死鬼似的。孙有壮说不行，他要吃得很饱很饱，因为到了台湾就吃不着了。突然一阵很大的咣当声把他吵醒了，似睡非醒的孙有壮感觉自己好像还在拉着风箱。后来他终于搞清楚了，咣当咣当的不是他的风箱，而是车轮的撞击声。可是梦境中这个结结实实的女人是谁呢？孙有壮为此很费了一番脑筋。他想啊想的，终于搞明白了，就是昨天夜里碰到的市医院护士李桂兰。迷迷糊糊一觉醒来，孙有壮打开了脑袋旁边一方小小的铁皮窗户，让带有凉意的清风吹进燥闷的车厢里。阳光照射着孙有壮心满意足的脸庞，他微闭着双眼，盯着深秋时节的日头看了好长时间。可是看着看着，他发现了一个问题，他们的火车不是顺着太阳往南，而是背着太阳往北。孙有壮一个机灵坐直了，脑袋碰到车顶都没有感觉出疼。往哪儿走这是？他大声喊道。在孙有壮的想象中，列车肯定是在向南方行进，因为他们这个部队担负的是解放台湾的任务，在兖州一带整训完毕，部队肯定还是要回到南方。可是随着太阳的升起，他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大对头。一般来说，部队的干部战士都具备着一些简单的依照地形地貌判断方位的技能，根据太阳升起的角度能够判断出东西南北，根据房屋的朝向能够判断出哪是南哪是北，根据星月的位置以及沟坡坟头树木的年轮等等，也能够判断出大致的方向。行军打仗，这是一个基本的能力。此时的太阳高挂在东南，而火车却在以相反的方向行进，所以能够很轻易地就看出他们正在往北而不是往南开拔。听到惊呼声的战士们纷纷挤到窗口边往外眺望，片刻之后车厢之内一片议论纷纷，有的说往南，有的说往北，少数的人认为是往南，多数的人认为是往北。因此大家都觉得奇怪，台湾在

0: 南边呢？怎么不往南开，反而往北走呢？机炮连曹连长也朝窗口看了看，但是他一句话也没说，重又回到硬邦邦的地铺上。欧阳云逸靠在车厢上看书，专心致志，好像没有听到大家的讨论声。吴一六的眼睛半睁半闭，明显的是在打盹装迷糊。陈阿毛擦着他的军号，李大个嘴里正津津有味地嚼着什么，而吴铁锤正躺在地铺上睡大觉，连孙有壮的大嗓门也没有影响他呼噜连天。营部的几个人不表态，反而让大家有了底，看来他们是早就知道往北开，所以才一个个沉得住气。车厢里有了片刻寂静，车轮依然节奏分明地撞击着，火车在隆隆地行进。多年养成的习惯使孙有壮他们回归到现实，觉得领导不说自有领导上的考虑，那是还不到通知他们的时候。部队就是服从命令，上级怎么说就怎么办，至于开到哪里那是上级的事情。孙有壮说，都别嚷嚷了，往哪儿开还不是一样，没见营长睡觉吗？他这一嗓子倒叫吴铁锤停止了呼噜声，他人不起眼不睁，冲上面喊道，谁嚷嚷，我就听到你孙有壮嗓门大。孙有壮吐了一下舌头，小心地解释道，没嚷嚷营长，而是看到这个车朝北开，跟你报告一下，别跑错了。车能跑错？吴铁锤不动地方，就怕你一时跟不上趟，跑到沂蒙山老家去。孙有壮不说话了，他想开到沂蒙山更好，昨儿夜里梦到钢摊的煎饼，正好拉一车回来。欧阳云逸放下书本，摘掉眼镜，对孙有壮和大家说，往南往北都是上级的安排，都是革命的需要，我们王老头有句话，相信上级，跟着部队，什么时候都不会跑错地方。孙有壮立即响应，教导员说的在理儿，不过俺寻思朝北还是比朝南要强。欧阳云逸反而不解，你此话怎么讲呢？你们南方好是好，就是饭不好吃，顿顿大米吃不饱，朝北好啊，天天馒头大饼。欧阳云逸笑了，你个孙有壮，你吃不惯我们南方米饭，我也吃不惯你们北方馒头，大米也好馒头也好，能吃饱就行，打仗嘛，没那么多讲究。曹连长在地铺上躺好，接着欧阳云逸的话说，别想那么多了，还是睡觉，一觉醒来就晓得到什么地方了。孙有壮也在他的铺位上躺好，但嘴里还是说，要是来两捆子煎饼就好了。吴一六一直没说话，这时候也冲孙有壮说，别提你那个煎饼，吃一张煎饼拽掉两颗大牙。李大个往他的嘴巴上看看，吴干部，你是个金牙，哪个拽得掉嘛？一阵哄笑。孙有壮仍然认真地解释道，梁某元，你不知道，这个煎饼可是个好东西，又筋道又能放，俺那里出门走远路都带着煎饼，多长时间也坏不了。欧阳云逸又笑了笑， 没有再说什么。在他看来，这是个很小的问题。米饭、馒头也好，煎饼、大葱也好，地域不同，人们的生活习惯就不同，不能说哪个好哪个不好。有的人喜欢吃红烧肉，有的人喜欢吃臭豆腐，各有所爱吧。但是不管是什么东西，只要吃得饱，打起仗来就没问题。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吴铁锤也没有说话，翻了个身继续睡他的觉。在吃的问题上，他是很赞成孙有壮的看法，北方的馒头大饼就是比南方的大米饭好吃。他这个大饼可不是孙有壮老家的沂蒙山煎饼，那是他铁锤妈妈手工烙制的发面饼，又宣又软的，吃起来才叫一个香。他的苏北老家吴家集虽距鲁南的蒙山沂水并不遥远，但却很少见到煎饼这种东西，而且他也同样吃不惯。虽然不会像吴一六说的那样拽掉牙，但吃起来确实是费劲。不知道朝鲜人吃什么？吴铁锤迷迷糊糊的又想，不知道朝鲜有没有馒头大饼。可是不管怎样，那也是个北方，是北方饭就比南方的好吃。他想，那可就苦了欧阳教导员了，得隔三差五的给他弄些大米，没有大米，他欧阳云逸刷牙都懒得刷。吴铁锤又打起了呼噜，睡着的那一刻，他还在想着馒头大饼的问题。美国人肯定都是罐头，国民党部队原来就有罐头。后来他想，还是睡觉吧，睡他个几天几夜的，到了朝鲜战场兴许就睡不着了。吴铁锤、欧阳云逸、孙有壮他们都想错了。在随之而来的艰苦战斗中，不要说馒头、大饼、煎饼、大米饭根本没有，其他任何能够果腹的东西都是极度缺乏。在长津湖零下三四十度的残酷环境中，他们曾经几天几夜吃不到任何东西，饿得前胸贴着后背，与美国海军王牌部队陆战一师鏖战。这是他们在这个闷罐子军列中从未想到的。市医院的闷罐子车厢里也发生着同样的事情。欧阳云梅最先发现了火车的行进方向，并以他惯有的风格大呼小叫，吸引了一车厢的人挤到铁皮小窗前。同样也是议论纷纷，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许久也无法安静下来。车厢里的最高领导是治疗队队长陆元寿，在这个时候还显然不知道背后的隐秘。李桂兰不感兴趣，别人所关注的与他好像没有任何的关联。去南去北的无所谓，他该干啥还干啥。蓝小平坐在自己的铺盖上，文文静静地织着一只毛线手套，不时抬头看看大家。郑小丽嗑着瓜子儿，对议论纷纷的人们不屑一顾，觉得闷罐子里的人都是大惊小怪，所以她独坐一角，不与任何人搭腔。上海来的导演林子霖两手背在身后，在狭小的空间里走来走去，嘴里不停地念叨，可是谁也不知道他念叨的什么。欧阳云梅显得很兴奋， 说根据他的判断，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情。因为明摆着的，台湾都不去打了吗？说明有比打台湾更大的事情。林子霖背着手过来，问他是什么样的大事情。欧阳云梅说他暂时还不知道。林子霖又问陆元寿是不是知道点什么，因为他好歹也是个领导。陆元寿笑笑说他真不知道，他要知道了能不告诉大家吗？李桂兰说，你们都是瞎操心，该上哪儿就上哪儿，那是上级领导的事情，俺们只管跟着部队走就是了。蓝小平看看他，又看看欧阳云梅，微微一笑，仍然心无旁骛地支着他的手套。蓝小平是在曲阜时买的毛线，蓝色的，有如蓝天一样的颜色。欧阳云梅说，你这个颜色太重，小女孩子应该穿一点浅颜色的，与你的长相也般配，搞得这么深反而俗气。蓝小平笑笑说他喜欢这样的颜色，蓝和他的姓一样。郑小丽听着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觉得很可笑，觉得这群人真是没见识，尤其是这个孩他娘李桂兰，傻乎乎的，好像这事儿和他没有一点关系似的，简直就是一个农村来的老妇女，要不怎么管他叫孩他娘呢？郑小丽因此感到自己再不说点什么是不行了，他们吵吵嚷嚷的没个完，烦死人。郑小丽丢掉瓜子皮儿，用手抹了抹嘴巴。房东大娘家的葵花籽炒得有些过火，弄得她嘴唇乌黑。她叫大家静一静，别再瞎嚷嚷了，她被他们吵得心烦意乱呢。欧阳云梅说，乖乖，侬稳坐钓鱼台的，侬晓得是体啊？郑小丽说，她当然晓得。欧阳云梅说，侬晓得讲来大家听听吗？郑小丽说，那我可就讲了啊，这是个秘密，不能讲的。郑小丽语出惊人，她说部队是往北开，开到东北还不是目的，接下来还要往朝鲜开，开到朝鲜也不是目的，开到朝鲜去干什么？他卖了个关子，停下来不说了。大家面面相觑。欧阳云梅不满地说，你有话就说，有屁就放，还拿我们一把呀？郑小丽很不习惯欧阳云梅大大咧咧的粗话，就不想把这个秘密讲出来，可是又怕欧阳云梅说出更难听的粗话来，所以只好翻了翻白眼儿。他告诉大家，开到朝鲜是去打美国人。车厢内一片哗然，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可是看看部队反常的动态，似乎又觉得也有可能，所以有人惊奇，有人兴奋，有人默不作声，有人说他瞎猜，一伙人全围着郑小丽。欧阳云梅拍着手说，真的呀，这个太好了，部队不是往南而往北开，就知道有大的事情发生，去朝鲜打美国佬，爽快过瘾。林子霖问，去朝鲜打美国鬼子，台湾怎么办呢？还打不打台湾呢？郑小丽说，台湾当然打的，不过要等到打完朝鲜，打完朝鲜再回来打台湾不迟的。 陆元寿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说这个美国佬当然该打，可是也没有什么准备，就怕时间来不及。郑小丽说，时间来得及的，因为到了东北还要整补，还要发棉帽子、棉鞋、棉手套。李桂兰说，你瞎说的吧，闹笑话呢。郑小丽又翻了两下白眼儿，没搭理他。一直都没有说话的蓝小平这时候却突然问道，侬是怎么晓得这个事情的？郑小丽看了看他，多少带点教训的口吻说，这个嘛，就不该你问了。车到天津，郑小丽的惊人之语得到了验证。此时此刻的朝鲜半岛已经早早落下了第一场冬雪。在北朝鲜紧靠鸭绿江灰霾的天空上，一对涂着白色星辉的机群正缓慢而又威严地飞行着。八架战斗机伴随着一个圆脑袋大肚皮的大家伙横空列队，巨大的轰鸣在白雪皑皑的大地上回荡。这个大家伙是远东盟军最高司令号座机，他是美国远东军司令、日本占领军司令和联合国军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五星上将的专机。此时的麦克阿瑟正端坐在一张宽大的写字桌前，他身板笔直，神态自若，透过舷窗稳稳扫视着北朝鲜冰封的大地。座舱内机声轻盈，气氛轻松，虽说里面的光线并不明亮，麦克阿瑟却依然戴着墨镜，时不时咬一下他的玉米茎烟斗。历经风霜的脸庞上是一副矜持的似笑非笑的神情。尽管镶着金边的油丝麻花的大檐帽已经戴了多年，稍显破旧，但此刻却依然戴着。远东部队的军官和士兵们早已熟悉他们这位最高司令长官的风格，墨镜、旧檐帽、大烟斗是这位五星上将的标志性装备。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率军横扫太平洋岛屿占领日本，始终如一，从未改变过。随机同行的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尔顿·沃克中将正襟危坐，表情严峻，他衣襟严谨，每个扣子都扣得严丝合缝。而第十军军长爱德华·阿尔蒙德少将则与美联社的詹姆斯·爱德华随军记者谈笑风生。虽然是在飞机上，阿尔蒙德也仍然拄着他那随手不离的手杖，就像是麦克阿瑟时刻端着他的大烟斗一样。编队飞行的高度并不高，大约只有1000米，机上人员能够清晰地看清楚地面上的景物，公路和小路均历历在目。从眼下到目力所能及至的远方，大地冰封，白雪皑皑，崇山峻岭，裂谷深峡，满目皆是无边无际的穷乡僻壤，没有任何部队运动的痕迹，也看不到任何有价值的目标。麦克阿瑟咬着烟斗对身旁的沃尔顿·沃克说，将军，没有你所担心的任何事情发生。身材结实、浑厚斗牛犬的沃克中将未置可否，但他严肃的脸庞上还是挤出了一丝矜持的笑容。不过这笑容很快就消失无踪，出现在大家面前的仍然是正襟危坐的沃尔顿·沃克。

0: 对于此次临时动议下的飞行，沃尔顿沃克心存疑虑。麦克阿瑟这次飞临第八集团军设在青川江沿岸的指挥部，说是视察部队了解情况，实际上也带有敦促他下定决心加速北上的督战味道。自从十月下旬的初冬时节与中共军队第一次交火之后，中国人像他们突然出现的那样，又突然无声无息地消失在朝鲜北部的崇山峻岭之中，令他们这些高级将领以及华盛顿的决策当局迷惑不已。中国人的意图是什么？他们参战的规模有多大？是为了象征性的出兵以顾及脸面，还是为了保护边境线上的几个小小的水力发电站？为什么在取得了初步的战果之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呢？以麦克阿瑟将军的专业知识判断，在第一次战斗，就是中国人称为第一次战役打响之前，他料定中国人绝不敢出兵，因为他会让中共军队，他称之为一帮亚洲的乌合之众，在出发到韩满边境之前便血流成河，惨不忍睹。可是当中国人突然出现在第八集团军面前，成功歼灭了大韩民国第一师、第六师的大部，并击溃了他沃克的部队之后，这位德高望重的将军开始时还不承认那是中共军队，那只不过是得到了中共秘密支持的北朝鲜最后的残余势力，之后又断然分析，即使中国人出兵，那也完全是象征性的，在规模上不会超过3万人，如若超过3万人就会被空中侦察发现，而且他们很可能打了就跑，因为他们没有胆量、没有条件、也没有必要冒大规模与美军及其盟军全面战争的风险。沃尔顿沃克将军清楚地记得，在6月份的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就很快插手了，不仅以联合国的名义组织同盟国军队入朝参战，而且将第七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以阻止共产党对国民党残部的进攻。他也临危受命，奉命指挥第八集团军入朝作战。在当时，北朝鲜人民军正以破竹之势横扫南朝鲜李承晚的部队，攻陷了汉城，并将刚刚入朝的少量美国部队打得稀里哗啦。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在二次大战中的战略成功完全取决于他的越岛进攻战役，以海军陆战队和陆军部队实施突然的两栖作战，绕过不易攻占的据点，而从后面夺取日本人的岛屿。现在他决心故伎重演，把全部赌注压在仁川的大规模两栖作战上，以挽救危如累卵的李承晚政权。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2: FM101.2，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1: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2: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1: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谢谢王叔叔、王阿姨，咱们各民族邻里相亲相爱，这就是最温暖的民族团结。
1: 哎，谢谢，
2: 谢谢，谢谢你们，
1: 不要客气了。
3: 哎，不客气。

0: 望。卡斯莫大叔唱歌唱得太好了。
1: 他呀对歌曲感兴趣，唱得还不错。
2: 你们看，现在的新时代农村全程机械化作业，收割、脱犁、清杂、秸秆还田、免耕播种，一套机器全部搞定，一天能干以前几十天的农活啊。
3: 太厉害了，以前人工收割一亩麦子要大半天，现在机器十几分钟就收割完成，地面干净，颗粒饱满，

0: 锅盔的老王弟说吧，说叫我们跳是机器。今天是来不没干不上了，我们能要是陪着呢，他们干不了多的眼睛呢，他是这么跟别人啊，可是
1: 要是没有你们的帮忙，我们今天肯定赶不上芒种最佳农时。
2: 都是邻里街坊，不分你我，各民族一家人，谁有困难就搭把手。现在国家政策好，农机设备先进，我们更要团结一心，把庄稼种好，把日子过红火。
3: 是啊，以前种地辛苦，收入低，现在全程机械化操作，省时又省力，年年丰收。孩子大学毕业返乡创业，邻里和睦团结，这就是我们老百姓最幸福的日子。
1: 没错，我大学毕业选择返乡，就是想扎根基层，科技兴农。同时，我也想带动大家多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方便大家学习新技术，对外交流，增收致富。
4: 马伊拉，你刚才说的扎根乡村，科技兴农是什么意思？
1: 科技兴农点Pan teknik arqalıq yez egilikini gülləndirish degan gap. Jagın ji çəng degan asasi qatlamğa yıldız tartish degan gap.
0: Keji xinglong, jagın ji seng, wo ye xue hui le.
1: 国家通用语言是沟通的桥梁，学好普通话，我们可以更好学习现代农业技术，交流致富经验，一起建设美丽新农村。
4: 我也要好好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农机技术，做新时代青年新农人。
5: 这个想法太好了，趁着农忙，我们边劳动边学习。
6: 好。

0: 行，大爷你先凉快吧啊。
1: 好嘞。
2: 学交流，
3: 学的 almost stupidness。
2: 光影饱和。
4: 音乐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表达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份宁静和安慰。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与大家分享音乐的美好，接下来给大家叫一首优美的歌曲。今天我们来学习的是盛夏的果实。

0: 华夏一语连心，大爱永驻，四海同声相应，和谐共生，
1: 溯源千年文脉，对话非遗新生，解锁典籍里的中国，
0: 一词一句总关情，
1: 千言万语汇中华，
0: 跟着马一拉说说说。
2: 今天的学说用板块，我们来说说农村环境污染物的主要来源有哪些。
3: Бүгінгі оқуш сөзләш ішілеті сәхіпімізді езлардегі мұхит бұлғымыларының асаслық келішмен бәсі қайсылар деген темеді сөзләп беріміз.
4: 农村环境污染物的主要来源有哪些？农村环境污染物的主要来源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人畜粪便、污水等，内含大量病原体，包括细菌、病毒、寄生虫卵等，是传播疾病的主要来源。二是居室内煤炭燃烧不充分，导致室内大量二氧化碳、芳烃、一氧化碳、氟化物等聚集，形成室内空气污染，引发呼吸系统疾病。三是农药化肥的不科学施用，不科学的施用农药以及防护措施不严格，可使有机氟、有机磷、有机氯、氨基甲酸醋、拟除虫蛆之类农药等有效成分通过皮肤、口鼻黏膜等直接进入人体，造成毒害，对土壤和水体也会造成直接的污染。滥施化肥会导致养分流失，引起水体污染，严重破坏水体功能，严重的情况下会导致鱼虾死亡、水体黑臭，使土壤和水体的自净功能丧失。四是农村地区工业污染，如土法炼汞、炼金、炼硫磺、造纸。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喀什多地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统筹推进市政道路改造与农村配电网升级两大民生工程，以硬投入提升城市软环境，用微更新撬动群众大幸福。各地立足地域农业资源优势，以特色果蔬产业赋能乡村产业振兴，助力群众稳定增收。非遗进校园、技艺培训下乡等系列活动，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融入生活，让传统文化在喀什焕发新活力。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基础设施是民生之基，更是发展之翼。今年喀什多地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统筹推进市政道路改造与农村配电网升级两大民生工程，以硬投入提升城市软环境，用微更新撬动群众大幸福，为城乡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基地。
3: 在麦盖提县，幸福路、民生路市政道路改建项目正加紧施工，作为中央预算内资金支持项目，总投资3000万元，改造总长3400米，其中幸福路由原路面拓宽至14米，民生路由4车道升级为6车道，宽度增至21米。项目建成后，将有效缓解城区交通压力，激活沿线商贸业态，提升群众出行安全感和生活舒适度。
2: 麦盖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项目中心主任陈志光：
5: 改造完成后，通行率将得到大幅度提升，也能让群众出行更安全、更舒心。当前我们正在抓紧施工进度，确保项目早日投用，让群众尽快享受便利。
3: 与此同时，舒富县农村配电网升级改造同步推进，在乌库萨克镇帕奇耶尔村，施工人员正吊装阻力新电杆。今年，国网舒富县供电公司投资3459万元，计划新建改造配电线路85000米，增换变压器21台，覆盖6个乡镇，重点解决供电半径过长、变压器重载等短板，保障电采暖和产业用电需求，预计今年10月全部竣工。
2: 国网舒富县供电公司副经理李若雨：
6: 项目建成后，一方面民生用电实现从用上电到用好电的转变，破解农业生产、企业加工用电瓶颈，同时推进电网智能化升级，运维转向智能响应，故障处置提速，高效响应群众用电诉求。
4: 广泛运用数字技术，促进智慧物流落地见效，持续提升综合服务能力，完善现代物流服务体系。当前喀什远方国际物流港积极探索智慧化、数字化物流园区建设，为推动喀什物流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动能。
2: 喀什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玛丽娜：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喀什远方国际物贸港，作为全国首个 TIR 集结中心南疆一级陆港枢纽，今年呢，园区围绕跨境物流、大宗仓储以及车辆通关三大场景进行数字化、智能化的改造升级。目前呢，货车入园通行时长压缩60%，单日可承载货车通行能力提升22%，仓储货物周转率提升15%。智慧物流体系的不断完善呢，进一步助推了喀什物流产业的快速发展。
8: 喀什远方国际物贸港占地2680亩，是集商贸集散、仓储配送、海关监管、加工贸易于一体的综合性物流园区。园区入驻企业1700余家，从业人员6300余人。今年以来，园区全面升级智慧闸道与 AI 识别，完成2.8万平米钢材仓数字化改造，开通跨境线上一站式申报，加速扩容冷链扩容，夯实跨境物流保障基础。
2: 喀什远方国际物贸港副总经理齐雄：
9: 依托线上这个数字化申报与这个智能查验、海关货物查验放行这个周期持续缩短，单车跨境发车筹备时间缩短近一半时间。
8: 智慧化园区建设的日趋完善，让广大入驻外贸企业实实在在享受到产业升级带来的发展红利。
2: 新疆西域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0: 里阿布都乃比买买提一名。
1: 我们往来提货、送货、跨境发车的车辆周转效率提高了，货物集散更加顺畅。依托园区线上跨境服务平台，我们可以直接在线预约，效率提高了，服务业务也得到更多外贸客户的认可与选择。
2: 上半年，喀什远方国际物贸港外贸进出口总额达5亿美元。
0: 喀什远方国际物贸港副总经理齐雄，
3: 今年截至目前，园区钢材吞吐量同比上涨18% ，TR 国际运输发车同比增长26%，工业设备、汽车整车出口订单持续增加，本地果蔬干果等生鲜农产品跨境货销货值同比提升31%，园区整体综合货物吞吐量平稳向好。
4: 近年来，喀什各地立足地域农业资源优势，持续深耕蔬菜产业发展，积极引导农户规模化、标准化种植豇豆、辣椒、西红柿等时令蔬菜，以特色果蔬产业赋能乡村产业振兴，助力群众稳定增收。
5: 眼下正值豇豆成熟季，沙车县乌达利克镇豇豆种植基地迎来采收高峰，村民们穿梭田间，熟练地采摘着鲜嫩匀称的豇豆。
0: 沙车县乌达利克镇喀什艾日克村村民古利亚斯曼·图尔孙，
6: 今年我家的八亩豇豆丰收了，每亩产达3到4吨左右。现在是第二次采摘期，每天都能采下满满一车，算下来一亩收入也有6000到7000元，收入一天比一天高。
5: 为打通从田间到市场的最后一公里，驻村工作队积极对接优质加工企业和各大采购商，通过订单农业加保底收购模式，为豇豆铺好销路，让村民吃下定心丸。
0: 中国石油昆仑物流有限公司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张杰，
7: 目前我们已成功构建起从田间到工厂的稳定销售网络，为豇豆产业铺平了市场化道路。
5: 豇豆成熟采收后，由加工厂统一负责收购，这不仅拓宽了销售渠道，还为村里提供了大量优质就业岗位，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稳定增收。
0: 豇豆加工厂负责人侯永攀，
8: 我们将继续加强技术指导，加大投资力度，延伸产业链，扩大生产规模，带动更多人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带动更多的人在土地上实现增收。
5: 今年乌达利克镇共种植豇豆5000亩，预计总产量达17500吨，亩均可收入6000至7000元。
0: 沙车县乌达利克镇副镇长托合提·库尔班，
9: 我们会继续扩大豇豆种植面积，着力打造特色豇豆之乡，同时进一步加强豇豆产业新加工，延伸产业链条，提升附加值，持续推动农业体质增效，带动农民继续增收。
5: 这段时间，英吉沙县城关乡帕万艾日克村种植的拱棚豇豆也陆续成熟。为保障设施农业优质高产，帕万艾日克村组织农技人员常态化下地入棚，开展全程指导。该村还积极对接收购商、商超及农贸市场，搭建稳定高效的产销对接平台，建立长期定点采购合作机制，让优质果蔬走出田间，卖上好价。
0: 蔬菜批发商阿斯姆古利安威尔，
10: 后续我们计划和孙立接连长期固定合作关系，持续大批量收购这里的豇豆，让农们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
4: 6月22号，沙车县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强国复兴有我红歌大赛南部片区赛在孜热甫下提塔吉克族乡火热开唱，来自南部片区的9支参赛队伍齐聚一堂，用嘹亮歌声深情礼赞党的光辉历程，抒发爱国情怀与奋斗豪情。
2: 比赛在喀群乡代表队合唱的《走向复兴》中正式拉开序幕。共祝中国梦，歌唱祖国，我和我的祖国等耳熟能详、催人奋进的经典红歌轮番唱响，雄浑嘹亮的歌声回荡在活动现场。
0: 沙车县喀群乡代表队队员谢仁古利奥斯曼，
11: 能够站上舞台唱响红歌，我内心满是自豪，希望用我们最真挚的歌声表达我们对祖国的热爱。
0: 沙车县亚喀艾日克乡代表队队员王兆宇，
12: 我本次演

0: 唱的歌曲是《共筑中国梦》，这首歌旋律铿锵有力，歌词振奋人心，一直深深打动着我。
1: 比赛中，各参赛队伍精心编排，在节目中巧妙融入诗朗诵、特色舞蹈等艺术元素，为传统红歌赋予全新的时代韵味。
2: 观众阿瓦尼亚兹·尼亚兹麦麦提，
3: 今天这场红歌比赛十分竞赛，一首首耳熟能详的红歌令人热血沸腾，也让我们真切体会到红色精神云汉的强大力量。
1: 专业评委从音准、节奏、艺术表现力、精神风貌、创意编排及主题契合度等多个维度进行严格评审，最终滋热府下提塔吉克族乡代表队、英阿瓦提管委会代表队成功晋级县级决赛。
4: 连日来，喀什各地通过开展非遗进校园、技艺培训下乡等系列活动，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融入生活，让传统文化在基层焕发新活力，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与动力。
1: 近日，上海恒星引力传媒携手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英吉沙土陶烧制技艺非遗传承人，在英吉沙县芒新镇恰克日库伊村开展喀什土陶非遗进校园活动，面向广大学生开展非遗体验与技艺普及，以沉浸式零距离的非遗课堂，让青少年触摸传统匠心，传承非遗文化。
2: 英吉沙县芒新镇中心小学学生布海迪且麦麦提，
5: 亲手体验制作土陶，让我真切感受到非遗传承的乐趣。今后我也会主动了解、热爱非物质文化遗产，把传统技艺传承下去。
2: 英吉沙县芒新镇中心小学德育主任杜小雨，
6: 我们会好好利用物资，引导孩子们热爱并传承传统文化。
1: 麦盖提县文化馆在嘎孜库勒乡组织农民画、葫芦画技能培训。授课老师围绕葫芦选材、构图设计、线条勾勒、色彩搭配以及烙画、彩绘等核心技艺进行系统讲解与现场示范，大家将乡土情怀与美好期许融入作品之中，沉浸式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葫芦画的深厚底蕴。
2: 麦盖提县嘎孜库勒乡英巴扎村村民阿伊夏·艾迈尔，
7: 我一直喜欢葫芦画，这次培训圆了我的学习梦，今后我会带动更多人了解宣传我们麦盖提的葫芦画。
4: 6月23号，由中国农业科学院西部农业研究中心、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联合主办的新疆昆仑蟠桃大会在叶城县召开，来自全国邻国领域的专家学者、企业合作社和果农代表参加会议。
8: 会前，与会人员赴叶城县阿克塔什镇蟠桃示范基地进行实地观摩，现场品鉴蟠桃的优良品质，观摩开放式标准化、规模化示范园建设成效。会议深入探讨蟠桃产业的发展现状与潜力，围绕科技支撑、市场导向、品种保护与协同发展等关键议题展开交流。与会专家从品种选育、栽培技术推广、产业生态构建等方面，系统阐述了科技赋能桃产业的路径与提质增效方向。目前，叶城县桃种植面积 1.9 万亩，依托科技援疆力量，叶城县持续推进桃品种改良与标准化种植，形成了以蟠桃为主导、油桃、土桃等多品种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
2: 石河子市新丝路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红叶，
9: 郑州果树所改变了过去人们对桃的认识。过去我们认为桃啊就是软糯香甜，可是这个桃呢运不出去，在当地卖，因为市场有限，卖不出好的价格，很难带动老百姓致富。但是他们现在育出了一系列的新的慢溶质、硬溶质的桃。
2: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1: 6月25日至29日，以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为主题的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乌鲁木齐举办，设置投资合作、新质生产力、特色优势产业等六大专区，共有27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全国各地近3000家企业和机构参展。自2011年举办以来，这场国家级国际性展会已成为展示新疆开放形象、链接亚欧经贸资源的核心窗口与枢纽平台。
8: 6月24日，乐浦湖县人民医院组织山东援疆专家义诊团队走进乐浦湖镇阳光社区开展健康义诊活动，采用集中义诊加入户巡诊相结合的模式，实现了社区医疗服务全覆盖，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山东优质的医疗资源，以医疗帮扶为纽带，拉近鲁江两地群众的距离。
2: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灵、苏辉，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2: 就像我们都未曾要下等那专家的满肚的风里。
1: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调频 FM 101.2，以声作鉴，以曲为信，欢迎走进今天的声音的情书，我是主持人小帕。有人说每首歌呢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花语，旋律是花瓣，歌词呢是心语。今天呢我们开启话语乐坛巅峰对决，集结数首的唱传唱的一些歌曲，拉满时代的经典金曲啊。不同曲风呢各有风华，不同旋律各藏温柔，每一段旋律呢都承载着独一份浪漫的花语。那接下来我们也一起静下心，细细的品读这些经过岁月沉淀的金曲，在歌声里邂逅藏在音符间的万般深情，共赴这场音乐盛宴。那么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孙燕姿的《我怀念的》。其实这首歌曲的名字呀，就有一种浓浓的回忆的味道。歌曲一开始呢，也是用简单的旋律，将我们带入了一些平时的世界。而随着旋律的发展呢，故事也达到了高潮。那种对从前感情的怀念，对自己爱人的不舍，一种接近崩溃的复杂心情呢，都体现在了孙燕姿的音乐当中。也许这就是经历了感情起伏的孙燕姿想要表达的情感吧。

那么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胡夏版本的《下雨天》啊，也是应了我们前两天的这个雨天吧。这个版本的《下雨天》呀，它不仅是一次成功的翻唱啊，更是可以说是一次艺术再创作。它呢以独特的音色和情感理解，也是将这一首流行金曲呢升华为具有文学质感的一个音乐作品，也展现了他的一个作为实力派歌手对歌曲内涵的一个深刻把握吧，还有就是卓越的一个诠释能力了。这首歌曲也是一首非常好听又经典的歌曲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于胡夏版本的《下雨天》。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0: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给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汪苏泷和单依纯演唱的《如果忘爱了》。如果爱忘了，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依然是一首经典的曲子啊，来自于邓紫棋的《回忆的沙漏》。其实都说之所以这首歌曲成为经典呢，是因为它精准地捕捉到了我们听众的就是每个人的共同的一个情感体验，就是说对逝去美好的眷恋与对这种时间流逝的无力感。它呢不仅仅是一首情歌，它更是一段关于成长、遗憾与铭记的心灵旅程。无论是初听时的共鸣，还是说多年之后的重温时的一个感慨啊，这首歌呢都像一面镜子啊，映照出每个人心目当中那个不愿放手的瞬间。在喧嚣的都市生活中呢，它呢也是如同一剂温柔的良药啊，抚慰着每一个在回忆当中徘徊的灵魂。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欣赏欣赏这一首来自于邓紫棋的《回忆的沙漏》。

非常经典的代表作之一啊，《回忆的沙漏》。那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依然是一首非常经典，大家一听就比较耳熟能详的一首歌曲啊，来自于潘玮柏的《转机》这首歌曲。都说《转机》这首歌之所以成为他的代表作之一呢，是在于其成功的将个人的一个体验呢转化为了普遍共鸣。它呢不仅仅是一首关于分手的悲情伤歌吧，就是，但是它更是一首啊关于如何在变动不拘的世界当中寻找自我，坚持信念的生命赞歌。通过转机这一日常的行为啊，歌曲也是揭示了人生当中的那些看似偶然，实则呢必然的一些转折点。鼓励所有这些听这首歌曲的朋友们呢，在面对挫折的时候，能够像航班中转机一样，就是中转一样啊。稍作休整休息，调整方向，最终呢飞向更广阔的天空。那其实这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内核呀，也是使得这一首《转机》超越了时间的限制啊，也是至今仍能够打动无数听众的心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了。那我们也一起来欣赏一下这一首来自于潘玮柏的《转机》。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笃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他们图心图强，锐意进取。他们敢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起，重刑者易屈。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0: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1: 就像我们都未曾压下对那专家的满肚大风里，
0: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声音的情书，我是主持人小帕。那接下来呢，继续的给大家做分享啊。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许嵩的《叹服》啊。相信很多朋友这个旋律一响呀，就跟着就能哼上那么几句的歌词。都说歌曲《叹服》呢，是一首慢版的一个抒情作品，也是秉承着许嵩一贯的风格嘛，融合了一些慢的这种旋律律动啊，慵懒伤感的人声，煽情的弦乐和以及风格冷峻的这种歌词。那这些元素呢，拼合成为也是许嵩的独特的音乐标识了啊。他的一个细腻投入的演唱呢，也是较以往啊作品更加的为突出一些。那么都说这个作为许嵩早期的一个代表作之一，《叹服》这首歌曲呢，确立了他这个黑色情感的一个创作标签。他呢，超越了单纯的这种什么情爱抱怨啊，也是触及了人际交往当中的一些信任危机与自我的一个反思，展现了许嵩在23岁时对人性幽默微处的一个敏锐洞察。那也是他从网络歌手啊转向成熟创作者过渡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了。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耳熟能详的来自于许嵩的《叹服》。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我们欣赏到的呢是来自于许嵩的《叹服》这首歌曲呢，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呢依然是一首优美的旋律啊，林俊杰的《美人鱼》。其实《美人鱼》的旋律能够就是瞬间的吸引很多听众的注意啊。这首曲子当中啊，林俊杰仿佛好像是一个潜入寂静的一些海底的鱼，他呢愿化作美人鱼，在海里安静地漂浮着，与世隔绝。这首歌的慢快相间，也是林俊杰的这种气息也相当的平稳啊，丝毫不乱。除此之外呢，林俊杰在这个曲目当中的深情演绎，也是使一度之成为了街头巷尾的一个热曲。然而时隔多年过去啊，即使是放在现在这个年代

来21世纪末，听起来好像这首歌依旧呢不腻而悦耳啊，就是很好听，很经典。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美人鱼》。

接下来带着大家一起欣赏的呢，是来自于蔡健雅的《达尔文》这首歌。都说歌曲《达尔文》呢，是延续了蔡健雅擅长的这种套路，平平的吉他加上她那优秀的嗓子，颇有几分这种挪威森林旁边阳光当中的清明滋味啊。音乐的风格也是除了延续蔡健雅一贯的优美旋律之外啊，也是更有一份难得的这种温柔恰恰静这种感觉。该歌曲呢也是叙述了这个二人恋爱当中的关系中细微和复杂的一些变化吧，以及呢蔡健雅的一个歌声的一个诠释，以及她的一个进化论的观点，也是将很多的这个概念呢设置念入这个歌词当中，歌曲当中也是剖析了这个爱情的所有的纵观吧。歌曲也是透过其他的一些吉他呀、琴弦等等的一些撩拨，以及蔡健雅的歌声诠释，唱尽了所有的徘徊旋转门的这种男女情感之间的一个心路历程吧，可以说是你仔细听，其实这首歌也是蛮经典的啊。那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来自于蔡健雅的《达尔文》。

今天的这场花语乐坛巅峰对决到这里就要落幕了。每一首经典的金曲呢，都藏着专属花语，或是热烈，或是绵长，或是温柔。不同旋律，同台相遇，拼凑出独属于音乐的浪漫。感谢今天所有的听众陪我一同细品老歌，聆听心事，愿这些带着花香的旋律抚平你今日所有的疲惫。那今天呢，也是以来自于林俊杰的音乐代表作之一的《江南》作为今天节目的结束曲子。其实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跨越时代与时空的特殊情歌啊，它呢也是颇具一些热烈的中国风，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曲目。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以这首歌曲结束今天的节目，调频 FM101.2 以声寄情，我们下期声音的情书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2: 大家好，我是阿令。
3: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4: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5: 我是孙燕姿。
0: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3: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动怪五星人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5: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们是超级 DJ，
6: 动怪五星人。
2: 最近我们发行了一张周年记录专辑，还记得那天，里面有6首歌曲。
7: 今天来到动感101做客，我们也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最近在听的好歌曲。
5: 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我们的同名歌曲，Boom 怪物新人。
2: 然后这首歌呢是小 V 玉彩珍的创作，
8: 这首歌其实是我们成团之后，然后特别为这个团体所创作的一首歌曲，然后它也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它是我们同名的歌曲嘛。那我们可以先来听听看这首歌。

0: 才听到的歌曲是《Boom 怪物新人》，接下来为大家推荐831的《我不想你想你了》。
1: 然后这首歌呢是收录在831《颠倒世界》专辑里面的一首抒情歌，它有点像是那个《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的第二部曲。那其实我点了831的歌，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以前发生的一个小趣事。就之前我在831的演唱会上面担任暖场嘉宾的时候，那时候我第一次坐那个升降台，然后我把歌曲唱完以后啊，我没想到那个升降台好快就往下掉，然后我还来不及跟大家说拜拜，然后我就跟大家说拜拜再见，然后我就跟着那个升降台，就是我的手还留在上面，然后升降台已经降下来了，然后就觉得那一次离场的感觉还蛮有趣的。好，那我们就来听这首《我不想你想你了》。

0: 的歌曲是831的《我不想你想你了》，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宇宙人的《蓝色的你》。
1: 其实这首歌它是跟海有非常就是大的关系，然后这边想问一下几位团员，大家比较喜欢山还是比较喜欢海？
2: 各半吧，
1: 各半，临沂各半，
0: 50-50。
1: 温妮也50-50。
3: 我是小 V， 我非常不喜欢海，
1: 非常不喜欢海哦。
2: 为什么？
3: 因为我觉得海很大，然后里面不知道有什么生物，感觉有很多怪物在里面。但很多歌曲都把海风写得就是很浪漫，可是其实海风吹起来非常不舒服。
1: 可是躺着的时候听着那个海浪的声音，那蛮宁静舒服的吧？
0: 就像刚刚你问的问题嘛，你们喜欢山还是海？我们各半各半，
1: 各半，
0: 就是喜欢听海风的声音，但是不喜欢被海风吹拂。所以接下来带来这首《蓝色的你》。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宇宙人《蓝色的你》，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这首
1: 怕胖团的《鱼》。这首歌呢，我推荐的原因就是
0: 因为你喜欢海。
1: 没有，因为我单纯呢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听，就是我听一次然后就记得，然后那时候我觉得这首歌非常非常的浪漫，它就是说而我是一只鱼，我不能够忘记你。
0: 我不小心想到另一首歌，我是一只鱼想你的空气，
1: 也是很红的一首歌，没有错。对，就是这首歌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听，所以推荐给大家怕胖团的鱼。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东怪五星人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4: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们是超级 DJ，
6: 动怪五星人，
7: 很开心做客动感101。继续给大家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我们的歌，叫做《我不可一世的轻狂》。
4: 会想要推荐给大家呢，其实这首歌我非常喜欢，当然它也是我们不怪无形人的歌曲。这首歌是小 V 我在前几年北漂的时候所写的一个创作，然后其实有把当时一个人去到大城市的一些彷徨啊，还有一些心情啊写进这首歌里面。然后这首歌里面也有非常象征性的一个植物叫做蒲公英，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像小草一样，然后希望大家有一天都能像蒲公英一样长出翅膀，去到想去的地方，去见想见的人。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我不可一世的轻狂》。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我不可一世的轻狂》，希望你们会喜欢哦。接下来呢，为大家推荐的是韦礼安的《如果可以》这首歌，我觉得好像不太需要我推荐了，因为它应该是非常非常的红，然后而且其实就是你在网络上有听到非常非常多的翻唱。
1: 那我们就来听这首《如果可以》。

0: 才听到这首歌曲是韦礼安的《如果可以》，
1: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这首歌是五月天的《为你写下这首情歌》。然后其实五月天呢，一直在我们的青春回忆里面留下了非常非常多的作品，它是一个蛮浪漫的感觉，而且也可以当作就是给歌迷朋友的一首歌。我自己的解读吧，因为其实就是我们的师兄阿信老师哥，他也是一个就是非常浪漫的人，大家听他的歌词听他的歌就可以知道，对啊，所以呢我们就点了这首五月天为你写下这首情歌，希望你们会喜欢。

0: 才听到的歌曲是五月天的《为你写下这首情歌》。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一首歌呢，是小 V 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就是乃万的《Adieu》。里面有一句歌词呢，他就说：“其实，在你面前，我可以放心做一个小孩。”然后我觉得大家平常很辛苦，然后要面对很多的事情，然后免不了我们大家都要稍微收敛一下自己的一些个性啊，然后可能你很想要幼稚的讲一些冷笑话，但是你在会议中就必须要忍住。
1: 你好像就是有一点意有所指在，
0: 对，就是在指我，就在指你。
1: 我是小薇，大家
0: 对。
2: 但是小薇其实平常开会的时候是不会这样子的啊。他开会的时候还算是有条有理，
0: 他有时候会，
1: 嗯，我有时候会，
0: 对啊。然后这首歌它非常的轻快，然后其实我觉得它歌词是很感人的，但是它的曲风很轻快，大家也要抓紧机会，不管你几岁都要找到放心在他面前可以放心做个小孩的人，然后也要尽量的找到开心的事情，然后开心的像个小孩一样。我们就来听这首歌乃万的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东怪五星人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们是超级 DJ，
7: 笨怪五星人，
8: 继续和大家分享我们最近在听的好音乐。接下来这首歌是我们怪五星人还记得那天里面的新单曲 Dash。
6: 为什么推荐这首歌呢？其实明天就要上班了嘛，然后周一大家可能都会觉得有点懒懒的，不想上班，那就很推荐大家可以明天再把这首歌找出来听，因为它很适合早上听，可以让你活力满满哦。
9: 个人觉得你去健身房的时候也非常非常适合哦。接下来就带来这首 Dash。

0: 才你听到的歌曲是我们蹦怪物新人还记得那天的全新单曲 Dash。 接下来呢，为大家推荐窦靖童的 Monday。
1: 为什么推荐这首歌呢？里面的很重点一句歌词就是 Monday 和你走到 Sunday， 今天就是 Sunday， 明天是 Monday， 但是大家也不要难过，因为马上周末就要来了。
2: 马上吗？
1: 可以开始先期待下一个周末。
2: 再过五天就来了。
1: 对，
2: 好快哦。
1: 对，这首歌其实很浪漫，它就是说一周七天，然后陪你看日落，然后和你一起喝橘子汽水。对，然后我很喜欢这首歌，每次听到的时候都觉得非常放松。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吧，窦靖童的 Monday。Yeah.

0: 你听到的歌曲是窦靖童的 Monday， 接下来呢为大家推荐的是陈绮贞的伤害。
1: 好，大家好，我是林依韵。我自己呢非常喜欢陈绮贞，所以想说要推荐一下陈绮贞的歌给大家听。但是他这首歌呢其实是他2018年出的歌曲，然后我很喜欢的原因是因为大家可能对陈绮贞的印象就是弹着木吉他，然后比较文青啊，轻轻柔柔的这样子。但是这首歌呢，我第一次看他MV， 然后听歌的时候他是比较摇滚的，而且在 MV 里面他就是穿着黑色的礼服，然后脸上啊抹上一些泥巴这样子，然后就太帅了吧，所以就想要推荐这首歌给大家听。那我们就来听这首歌《伤害》。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陈绮贞的《伤害》。哇，时间过得非常非常的快，一个小时马上就要结束了。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我们要推荐的是《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来自于康斯坦的《变化球》。
1: 对，这首歌呢，是我的推荐。然后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听一些乐团歌，然后想说推荐这首歌给大家听。然后在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之前呢，想要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是
2: 笨怪物星人，
1: 然后欢迎大家都可以追踪我们的社群平台，小红书啊、微博啊都可以。
0: 对，然后也很开心可以来到上海，然后很开心就是在这边吃了很多美食，然后去了很多地方。我是温妮，
3: 我是小薇薇佳莹，
4: 我是小 V 玉彩珍，
5: 我是林依韵。
0: 那就带来这首最后一首歌送给你们喽，《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 101.2踏实综合广播，尽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

0: 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喀什地区近期天气预报。预计6月26日午后至28日，喀什各地晴见多云，午后至夜间部分区域有阵性风雨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27至28日各地晴，平原大部区域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加施县、月浦湖县、巴楚县、麦盖提县及沙漠边缘地带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以上。午后至夜间部分区域有阵性风雨天气，未来3天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有微到小雨，高海拔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局地中雨。未来3天平原城区最高气温36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16摄氏度左右。喀什景区24小时预报，喀什古城景区晴见多云，风力3级，气温19到33摄氏度。月浦湖县达瓦昆沙漠旅游风景区晴见多云有阵雨，风力3级，气温19到35摄氏度。泽普金胡羊国家森林公园晴见多云，风力3级，气温15到34摄氏度。巴楚红海景区晴见多云，风力3级，气温20到35摄氏度。麦盖提县刀郎画乡景区晴见多云，风力3级，气温18到35摄氏度。塔县帕米尔旅游景区多云渐晴，西北阵风6至7级，气温6到23摄氏度。塔县红旗拉甫国门景区晴见多云，西北阵风6至7级，气温-1到9摄氏度。
1: 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倾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0: 在农业板块，我们再来关注这么几条消息。月浦湖县老旱瓜喜获丰收，甜蜜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夏日炎炎，瓜果飘香。眼下月浦湖县铁热木镇库勒都买里斯村50余亩老旱瓜迎来丰收上市，饱满多汁的老旱瓜成为当地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的甜蜜产业。6月21日，记者在该村老旱瓜种植示范田看到瓜蔓繁茂，果香浓郁，圆润饱满的老旱瓜缀满瓜田，村民们忙着采摘、分拣、装车，新鲜瓜果将陆续发往各地市场，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库勒都买里斯村种植户巴拉提马木提介绍，自家50余亩老旱瓜已全面采收销售，亩产约2吨，产量稳定，市场行情良好，种植收益可观。老旱瓜学名蝎客甜瓜，当地俗称百蝎客心，果肉绵软，汁多味甜，凭借优良口感广受消费者青睐，市场销路稳定。今年铁热木镇依托本地优越的光热水土资源，优化种植布局，在各村示范种植老旱瓜、甜瓜、西瓜等特色瓜果，全面推行标准化、精细化种植管理，农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一线，从育苗定植、田间管护、病虫害防治到采收销售全流程，为种植户提供1对1精准技术指导。通过科学选种、规范管护，今年老旱瓜的产量和品质较往年同步提升。巴拉提马木提表示，自己已有3年甜瓜种植经验，种植技术和管护能力日趋成熟，今年地块采用滴灌种植模式，节水增效效果明显，科学种植有效提升了瓜果产量，稳步增加家庭收入。小小老旱瓜不仅种出了丰收美景，更种出了增收希望。依托老旱瓜示范种植，铁热木镇积极推行示范基地加农户的发展模式，示范带动周边村民积极参与老旱瓜种植。村民通过参与老旱瓜田间管理，在务工增收的同时，还积累了

既能获得务工收入，也能学习成熟的种植管理技术，今后计划自主种植老汉瓜，进一步增加家庭收入。近年来，铁热木镇立足本地农业资源优势，聚焦特色农业提质增效，通过技术提品质、示范扩规模、产业带就业、产销稳增收的发展路径，持续壮大特色富民产业。目前老汉瓜产业已成为当地优化农业结构、拓宽增收渠道、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特色产业。村党支部书记阿迪利祖农表示，下一步村里将持续引导村民发展特色瓜果种植，做实做细农技服务，畅通产销对接渠道，深耕一村一品发展模式，持续带动村民稳定增收，为乡村振兴赋能增效。乡村振兴方面，黑布林变黑宝石，特色种植助农增收。眼下巴楚县阿克萨克马热勒乡卡马勒克村的20亩黑布林黑李子进入采摘期，紫黑色的果实挂满枝头，果农正忙着采摘销售。6月22日，记者走进卡马勒克村黑布林种植园，沉甸甸的果实压弯了枝条，种植户凯乌塞尔热和曼和村民正熟练的采摘分拣。他种植黑布林多年，今年气候适宜，管理到位，果品品质好于往年。种植户凯乌塞尔热和曼说，今年黑李子个头大，颜色好，甜度高，我种了4年了，产量不错，主要在本地和周边市场销售，销路不愁。凯乌塞尔热和曼还带动村民共同种植，统一技术指导和销售。黑布林适应性较强，适合当地土壤气候，种植周期短，效益可观。黑布林果肉紧实，甘甜多汁，富含维生素，深受消费者喜爱。目前黑布林正陆续采摘上市，卡马勒克村迎来丰收季，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巴楚县阿克萨克马热勒乡干部张瑞娇说，黑布林在卡马勒克村成功种植了20亩，为全乡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有益经验。下一步我们将在技术培训、品牌打造和产销对接上加大扶持力度，让更多种植户受益。

们图新图强，锐意进取。他们敢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是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齐，重刑者易屈。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
0: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等。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0: 15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
2: 第4届链博会在北京闭幕，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
0: 委内瑞拉强震死伤人数上升，全国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

0: 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1: 去年四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0: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1: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 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蒙命运共同体，推动中蒙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2: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
2: 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2: 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

0: 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25号到26号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 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家能源局今天表示，15-5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200,000亿元。到2030年，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王洪志强调，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并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一方面，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格峰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站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安存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到 36.5%， 较上届均有提升。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5: 美资、欧资、日资企业和机构参与热情高涨，世界500强和世界龙头企业占比达到65%，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啊增长了29.7%。
4: 本届链博会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 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期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顺杰表示，
6: 数字科技链是本届链博会展览面积最大、参展企业最多、现场人气最旺的展区，集齐了从底层的技术基础到终端落地的这么一个完整的 AI 产业图谱，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中国创新的澎湃动力，观察全球产业的发展方向。
4: 据了解，2027年第五届链博会举办时间将保持基本稳定，已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参展意向，比上届增长 12.7%，其中有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的参展意向协议。
1: 今天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经过6年建设攻关，今天上午渝昆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全隧顺利贯通，至此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线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同样在今天，云南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通车运营，两地通行时长由原来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10分钟，汇集沿线近200万群众。
8: 今天连接成都、重庆两地的成渝便民快巴正式开通，线路单程票价50元，实行一人一座线上预约的乘车方式。线路从成都地铁牛市口公交站始发，途经五桂桥公交站、迎辉中路公交站，抵达重庆民安大道轻轨交通站、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站，上下客点公共交通便利。成渝便民快巴运营方工作人员李瑞雪：
9: 成渝便民快巴每天早上7点至晚上6点间隔1个小时发一班，全天共计24班，成渝两地各12班，5个站点均可无缝换成其他交通出行方式。
2: 今天京港高铁合安段引入合肥枢纽工程，合肥站东咽喉区改造施工完成，标志着新建合肥动车运用所接入合肥站的关键通道打通，合肥动车运用所开通投用进入倒计时。合肥动车运用所预计今年7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
1: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公安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
0: 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年内投产发电目标。电站全容量投产以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
1: 正式接通大网电，当地居民和住房单位彻底告别靠天用电的历史，这标志着内蒙正式接通大网电。当地居民和住房单位彻底告别靠天用电的历史，这标志着内蒙古所有行政乡全部实现大网电覆盖。
1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日本参展商参加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表示，中方敦促日方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1: 据了解，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这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华合作的迫切需求。我们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说，24号伪强震发生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2: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两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其中包括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
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
1: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金建熙律师团队随即表示，将对一审判决结果提起上诉。
0: 欧洲多国近日遭受热浪袭击。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欧洲25号至少有 1.01 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远、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如果只有1%的人注重公众卫生，那么他的努力会被另外99%人淹没。
1: 如果只有10%的人注重公众卫生，
2: 这些人都干什么呢？
3: 嗨，瞎讲究呗。
1: 他们的行为或许被视作另类。
0: 如果50%的人注重公众卫生，
2: 也许我们也应该像他们这样做吧。
0: 他们将会成为他人的榜样。
1: 如果100%的人都注重公众卫生，
2: 记得勤洗手，
4: 请不要乱扔垃圾哦，
5: 可不能随地吐痰呐。
1: 我们将为社会构建起健康和安全的铜墙铁壁。
0: 公众卫生，人人有责。你的坚持将成为所有人的福祉。

0: 下班倒计时啦！
1: 这里是陪你冲破车流、治愈疲惫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你的快乐向导小帕，
2: 我是你的元气搭档小芳。方向盘握累了吗？
1: 耳机里的歌单听腻了吗？
2: 别担心，接下来这里有最懂打工人的吐槽树洞，
1: 有让你忍不住跟着唱的宝藏金曲，
2: 还有实时更新的路况提醒，帮你精准避开每一个拥堵路段。
1: 无论是刚结束一天忙碌的你，
2: 还是正在接娃路上的你，
0: 都别忘了锁定频率 FM101.2 下班在路上，
1: 用声音给你充电，让回家的路每一秒都充满期待。

0: 收听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喀什铁区融媒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李梅。
1: 我是主持人新奥。
0: 不是，大家听到李梅的声音的时候啊，李梅你怎么了？今天怎么都是你？
1: 主场
0: 这个早上的时候听到了我的声音，然后在晚高峰的时候依然听到了我的声音啊，这是想想我有多么的
1: 行业标杆。
0: 不是，我有多么的想和大家在一起。我是这个主动的，新奥。今天是周五，周五的这下班时间段，哇，我觉得超级的轻松。虽然我今天从早高峰和时尚潮玩家都在和大家见面，但是到了晚高峰的这个时间段，我感觉我快乐着大家的快乐，感受着大家的感受，因为周五的下班在路上的时候充满了期待，满满的都是这个美好。
1: 下班在路上快乐，下班在路上
0: 为什么呢？因为你首先就明天到后天两天，有些朋友可能说要上班，但是呢就是那种放假的心情在这里，
1: 就是有一段时间能给自己呢

0: 哎，就是让自己的精神
1: 自主的去安排时间、
0: 充电啊，充电。
1: 对，是的。还有呢，就是即便是我不休息，但是呢，我在这两天是不是也可以放松的去好好的陪陪家人？还有呢，就是去
0: 松弛的状态啊，
1: 就吃自己想吃的这个美食。我一般就是每周就是特别想吃的东西，可能平常的时候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可能会放一放，然后到了周五呀、周六、周天的时候就一定要去吃到，就哪怕是距离远一点。所以
0: 就那种仪式感啊，一定要安排上。
1: 就是因为你每周的这种快乐就是被具象化之后，你才有就是动力去更好的生活。星浩这周有什么特别快乐的事情想和大家分享的？
0: 我觉得我最快乐小快乐就是我爱人啊，他会给我意想不到的惊喜，
1: 就意想不到的惊喜、
0: 就是啊、就比如说
1: 做一桌子好吃的
0: 啊，除了这个好吃的之外呢，还有比如说就是平常你可能非常疲惫，疲惫的时候可能就是什么也不想说，什么也不想干，但是他就会这样呆呆看着你，看着你，看到最后你觉得你怎么了，然后就会找话题聊，聊着聊着就开始开心的开怀大笑，那种感觉就会让你突然之间卸下一天的疲惫，然后就是认认真真的去在自己的小房子里边，然后是就是聊天。
1: 哎，
0: 对，
1: 就觉得是最温暖的地方，就心之归处。
0: 对，分享一下，就是比如说有什么烦心事儿啊，可以如何去排解呀、比如说有什么好吃的呀，然后比如说你想吃什么，我去给你买，就那种就是小确幸啊，就特别温馨。
1: 哎，那希望我想知道，就是你家爱人看着你的时候，是用那种崇拜的目光，还是那种深情的目光，还是那种很萌的那种状态？
0: 其实我爱人就看着我的时候，就看像在看隔壁家的二傻子一样。这可能就是夫妻之间
1: 绝对不是的，就是他是就是你说，然后你在有时候就是有情绪给他去宣泄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一种倾听，
0: 对，
1: 你能感受到他倾听，所以你才觉得特别的开心，特别的放松。
0: 对，
1: 哎，所以说这个夫妻的相处之道，真的慢慢的你就会有一种特别舒服的状态，
0: 就是到了一种如果哪一天
1: 你懂我
0: 啊，对，就哪一天我下班下的比较早，他可以下的比较晚，那样会就有一种心里迫切感，他怎么还没有下班，他怎么还没有回来，就能特别想第一时间看到他那种感觉、
1: 就是你这个下班回家的脚步之所以这么轻快，心情之所以这么好，嘴巴之所以咧到了耳后跟是因为前方有你的快乐。
0: 对，这就是家对个人的意义啊。
1: 对，是今天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这周大家的小快乐。那我们在听友群当中也看到了我们的听众朋友，我觉得说到的真的是特别的好了，
0: 特别温馨啊、感觉今天就是一个特别温馨的话题。
1: 对，因为周末上了一周的班之后，其实大家想一想这周的快乐还是蛮多的。像明小雪就说到了，说每天呢急匆匆的下班呢，就是为了回家跟孩子一起锻炼身体，特别的开心。
0: 对，比如说有时候去公园看见这家长带着小孩跑步，或者是
1: 打
0: 羽毛
1: 球、羽毛球、
0: 就是亲子活动，就是增加这种亲子活动的那个
1: 这时间、
0: 对，
1: 就是有时候我去打乒乓球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孩子在那打乒乓球，家长呢在旁边看着。6月25号到30号的17点，新疆国际大巴扎的2期将来城步行街的3楼呢，街区沉浸式的婚俗灿秀，就是巴扎喜事。
0: 就一边享用着美食，一边看着民俗表演啊，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体验。
1: 对，在这期间还有音乐杂技剧《你好，阿凡提》大型的全男班舞蹈秀《无名之辈》，还有笑仰脱口秀，还有呢，65PK 超级现场演唱会，舞剧《大国芬芳》。还有呢，非遗序曲票友演唱会，秦腔折子戏专场。
0: 发现这个就是前不久放的那个，就是在央视播放的主角的一个电视剧啊，真是太火了，秦腔啊。
1: 对，现在
0: 还有秦戏。
1: 对，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也听友给我们说到了说，他最近看了秦腔，是在宁夏。 啊，他是去宁夏了，应该当时看到了，然后他给我们拍了一段
0: 现场的视频，
1: 对。还有那七一红色经典晚会，还有2026年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六轮，还有非遗沉浸式体验活动。
0: 哎，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

0: 里面啊，就是有没有参与过，比如说做一项非遗，比如说磨出印花呀，或者是这个土头，有没有
1: 尝试一下？这个当然有啦。
0: 感觉怎么样？
1: 就是
0: 自己动手做的和买的不一样，对
1: 不
0: 对？不太
1: 一样。就是我记得参加土陶的这个学习的时候，就是在英吉沙土陶村的时候，现场动手的时候，觉得这个手啊，真是。自己要打自己手一下，
0: 该用的时候用不上，就该着急。
1: 人家的手这个往上一放一坐，哇，那个简直就一下形状就出来了。我总歪歪扭扭的，半天弄不好。哎呀，这个确实，我觉得
0: 就是人就是看大师傅做这个泥巴艺术，把泥巴完成艺术，然后
1: 人家那叫艺术，你这叫什么？
0: 玩泥巴了。

我们东向西和西向东的方向呢，建议大家走班昌路和建设路。建国路也不建议大家走了，因为用途的距离呢也比较长。所以说，尤其是东向西的方向，不太建议大家走，西向东的方向还不错。那此刻我们的节目也不得不和大家说再见了，也非常的感谢大家的陪伴，也再次的祝大家周末愉快。

0: 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塔城地区、喀什地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伊犁州西部、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伊犁州西部、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喀什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达37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达40度以上。重点提示，未来三天，北疆西部北部天山山区、南疆西部、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等地发生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需注意防范。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高温天气，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安全。
3: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2: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组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反馈明察暗访情况；
3: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投资新疆招商引资推介会在乌鲁木齐举行；
2: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外文化展示周开幕剧目《情歌》在乌鲁木齐上演；
3: 自治区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宣传活动举行；
2: 2026年全国盲人足球锦标赛在库尔勒市开赛。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中央台消息，6月25号至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

0: 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新疆台消息，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组于6月11号到6月25号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近日，考核巡查组第十组向自治区反馈明察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王宝恩通报明察暗访情况，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做表态发言，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王宝恩指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严格落实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纵深推进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全力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推动自治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这次明察暗访发现，自治区存在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部分行业部门监管责任落实有差距，举一反三管控风险隐患力度不足，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突出等问题，当前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王宝恩强调，要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举一反三强化安全防范工作，提高思想认识，动真碰硬解决突出问题，牢牢坚守安全生产红线，压紧压实自治区各级党委和政府各有关部门各企业责任，全力做好安全防范各项措施落实，持续精准发力，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下功夫解决人为因素软肋，加强企业安全管理体系建设，强化安全生产科技支撑，聚焦狠抓重大风险管控，严厉打击弄虚作假行为，从严从实核查举报线索，切实做好举一反三整改等方面着力加大工作力度，坚持严的要求，严格执法倒查，强化协作配合，深化风府治理，不断提高安全监管执法质效。 王宝恩指出，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也是问题隐患整改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

0: 只抓好明察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并依法依规落实行刑衔接，按时反馈调查处理、追责问责和整改落实情况，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陈小江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开展明察暗访，是对新疆安全生产工作的一次深入体检和有力指导。我们将对巡查组指出的问题逐条对照制定整改方案，建立全流程闭环机制，细化任务，明确实现，挂图作战，全面彻底整改到位，系统提升安全治理能力和本质安全水平。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树牢安全发展理念，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全面排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和群众身边重大事故隐患，深入推进矿山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发生，全力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加强行刑衔接，对违法、渎职、腐败问题一体核查，同步追责处理，持续释放失责必问、问责必严、违规必究的强烈信号，形成有力震慑。考核巡查组现场向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玉苏府江麦麦提，哈丹卡宾，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组有关成员，自治区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新疆台消息，25号下午，出口中国哈萨克斯坦专场活动暨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招商路演新疆活动在乌鲁木齐举行。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儒曼加林、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分别致辞。儒曼加林表示，举办此次活动是落实习近平主席和托卡耶夫总统关于扩大两国双边贸易共识的重要举措，也是深化哈中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体现。2025年两国贸易额达487亿美元，再创新高，目前双边贸易正从扩大规模转向提质增效，并推动供应结构多元优化。中国新疆既是哈中贸易重要门户，也是中国对接中亚经济合作的关键枢纽。我们诚邀中国企业深化同哈萨克斯坦生产商合作，扩大对哈产品采购，共建合资企业，并将哈萨克斯坦作为开拓中亚、欧亚经济联盟及更广区域市场的可靠平台。埃尔肯·土尼亚兹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托卡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国新疆与哈萨克斯坦地理相邻，人文相亲，始终走在对哈合作第一方阵。当前，新疆正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欢迎哈萨克斯坦企业借助新疆对外开放门户平台，让更多哈国优质农产品、特色消费品走进中国市场。我们将持续完善跨境通关、物流运输、贸易服务等政策保障体系，为双方企业合作保驾护航。哈萨克斯坦阿拜州州长乌阿里、哈萨克斯坦贸易和一体化部副部长阿比尔达别科夫致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戈红做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宣介，欢迎更多哈萨克斯坦企业参展，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中外工商界代表做现场推介并发布合作需求，中哈参会企业开展深入洽谈对接。哈萨克斯坦驻华大使、部长级嘉宾、相关部门代表出席，朱立凡、商务部有关同志、自治区有关单位和金融机构负责同志参加。 活动由商务部外贸发展事务局、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0: 局、自治区商务厅、哈萨克斯坦驻华大使馆、哈萨克斯坦贸易政策发展中心共同主办。本次活动作为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品牌系列活动之一，旨在为哈方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推动更多哈萨克斯坦产品进入中国市场。
1: 新疆台消息，25号下午，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粮食产业展区开馆。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出席开馆仪式并致辞。艾尔肯·土尼亚兹表示，本届博览会聚焦特色优势产业，首次开设粮食产业展区，充分彰显了国家深化亚欧粮食产销合作、做活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粮食流通、发展现代粮食产业的战略举措。近年来，新疆始终牢记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围绕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战略定位，以新疆所能服务国家所需，推动中国碗装上更多新疆粮。我们将立足新疆优势，持续抓好稳产能、调结构、强储备、畅流通、塑品牌等工作，做大做强优质特色粮油产业。欢迎广大企业持续深化粮食领域产销对接、技术交流、产业合作，共同推动新疆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刘焕新表示，在本届博览会设立粮食产业展区，是深化粮食产销衔接、活跃粮食市场流通的重要举措，也是融入“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拓展粮食经贸合作的重要纽带。近年来，新疆不断提升粮食产能，持续延伸粮食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供应链，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各地区各单位和各类粮食企业以参展为契机，进一步强化优势互补、互惠互利，促成更多产业项目落实落地，推动更多经贸合作走深走实。粮食产业展区以“粮通思路，畅想将来”为主题，展览面积超5000平方米，划分精品粮油食品和精深加工产品、现代粮机装备、粮食科技成果三大板块，集中展示粮油产业新成果、新业态、新模式，持续擦亮新疆好粮油品牌。同时将举办龙头粮企新疆行活动，薛斌出席。
0: 今天上午，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投资新疆招商引资推介会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2: 推介环节，自治区商务厅、自治区党委金融办先后就全疆整体招商方向、金融支持政策进行了介绍，为参会企业提供了清晰的政策指引。随后，喀什地区、哈密市、塔城地区、和田地区等地州市以及乌鲁木齐甘泉铺经济技术开发区、新疆伊犁产业协作园区围绕特色优势产业、重点招商方向、园区承载能力、配套服务保障等方面做重点推介发言。塔城地区商务局党组副书记、局长陈威龙
3: 重点推介了塔城地区5+2产业体系、风光资源和口岸资源。我们也将会对对接的重点企业建立企业台账，邀请企业到塔城考察调研，借助中国亚欧博览会的投资平台，将不断优化投资环境，以金牌店小二的服务态度服务企业投资塔城。
2: 通过现场面对面的推介，参会企业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了新疆的区位优势、资源禀赋、产业配套及各地州市的投资方向。阿联酋中国新疆商会暨同乡会会长阿布莱提买买提，
4: 我们已经在新疆进行业态这个投资项目一直在运营，这次呢我们也是带了一些阿联酋的馆，通过这种平台进一步地跟新疆做多方面的交流，寻找一些合作的机会。
2: 为强化客商对接服务质效，本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特别在12号展馆北侧打造了投资新疆会客厅，通过循环播放各地招商宣传片，集中展示14个地州市发展机遇，举办地州专场推介活动，各地州市驻厅专员全天候接待客商咨询等多种形式，推动实现一站式展示新疆投资潜力、零距离促进政企深化交流合作的目标。
0: 6月25号晚上，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外文化展示周开幕剧目《情歌》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上演，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5: 音乐话剧《情歌》以西部歌王王洛宾的一生为主线，
1: 融入在那遥远的地方、打板城的姑娘、青春舞曲等观众耳熟能详的歌曲，采用多重时空交织的叙事手法，以暮年王洛宾的回忆串联起他北平求学、西北采风、晚年回望等几段人生历程。观众魏小丽，
5: 以前只是知道他的歌，看了这个以后知道有些歌和王洛宾的这个生活他是息息相关的。他身上最打动我的点是他对音乐的热爱，无论你做什么事情，你只要怀揣着这份热爱，你就愿意去为他去牺牲，去抛开一切。
1: 该剧由著名演员张国立导演并领衔主演。音乐方面，主创团队在保留西部民歌原声艺术内核的基础上，融入了现代编曲技术，实现了传统民乐与电子音乐交响编曲的跨界融合。张国立，
6: 王洛宾先生一生的成就离不开新疆。情歌包含的意思也不仅仅是男女之间的，他还有对新疆的热爱，还有对人民之间的相互的热爱。我们那代人都是听着他的歌过来的，很多人都是情不自禁的眼泪就流了下来，情不自禁的就跟着唱，一下唤起了很多的美好的回忆。我相信这种感觉可能在新疆会更强烈。
1: 据了解，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外文化展示周于6月25号至29号在乌鲁木齐举办，将推出中外精品剧目展演、美术作品展、非遗展、文化座谈等十多项线上线下活动，汇聚多国优质文艺作品，给观众送上一场文化盛宴。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今天上午，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举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理论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等多家单位的专家学者参加研讨会，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8: 研讨会上，专家学者结合工作实际，围绕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以党建引领新疆高质量发展、党的政治建设、干部教育培训、高校思政教研等主题做深度阐释及研讨。北京师范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教授王峰就新时代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的历史经验进行交流发言。他认为此次研讨会对于全疆开展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贯彻具有重要引导作用。
9: 我们及时的开展这理论学习，本质上也是一次理论跟进、理论武装的表现。我们要把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到我们的各级党组织的建设过程中，使我们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进一步的加强。
8: 与会专家们表示，将持续钻研习近平党建思想，立足新疆实际，把理论成果转化为教育培训与基层党建实效，提升教研水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党史党建教研部主任、副教授范秀彤，
10: 作为党校教师，要把习近平党建思想贯穿党校教学的始终，紧扣党校初心，推动党校教学实现讲全、讲准、讲深、讲透，提升党员领导干部理论素养、党性修养，帮助干部掌握管党治党科学方法，锻造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执政骨干队伍。
0: 6月25号上午，自治区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宣传活动在吐鲁番市葡萄沟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李维的报道。
11: 今年全国土地日宣传活动主题为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活动现场设置主题市集，包含科普宣传区、互动游戏区、图片展览区、拍照打卡区，通过图片文字介绍以及发放耕地保护手册，向公众普及土地保护知识。游客卢星宇：
12: 今后呢，我们也会积极的保护土地，宣传相关的知识，让大家都爱护土地，珍惜我们赖以生存的资源。
11: 活动中，哈密市吐鲁番市自然资源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守好耕地红线、节约集约用地的典型经验。 2024年九月以来，哈密市利用城市沉睡的边角地、嘉兴地、废弃地，累计建设35个口袋公园，盘活10.59公顷城市闲置存量边角地，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城市治理死角、脏乱差的难题，实现了土地利用效率和市容环境同步提升。吐鲁番市高昌区在全疆率先推行耕地网格化数字。

0: 群田落地一地块一网格员一耕地一数字身份证模式创新一码管地机制吐鲁番市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三级调研员田静
1: 在每块耕地上呢都生成了专属的二维码实现了动态常态化的机房巡查形成了专业巡查加群众群防双层监督网络我们用数字化的手段大幅降低了这个巡查成本
0: 近年来我需坚持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牢牢守住了耕地保护红线以节约集约用地推动发展方式转变有力支撑了经济社会发展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耕地保护监督处副处长滕胜栋
2: 下一步我们逐步优化耕地布局编好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持续推动土地集约节约利用提质增效坚决优化增量盘活存量全面提升土地资源利用效率
3: 6月25号2026年全国盲人足球锦标赛在库尔勒市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体育场开赛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4: 锦标赛男子组首场比赛对阵双方为新疆队与上海队比赛在常规时间战成1-1平局点球环节新疆队以小比分优势取胜最终比分为3-2新疆队球员比拉利亚森
5: 我们队伍是年龄最小的最大18岁最小的才16几岁其他队伍都是21、22也有30多岁嘛新疆是首次举办全国盲人足球锦标赛这是我们的主场然后我们拼尽全力争取拿更好的成绩
4: 不同于常规足球赛事盲人足球比赛极具特殊性与挑战性赛场上内置响铃的特制足球滚动穿梭发出清脆规律的声响成为运动员辨别球路判断方位的依据参赛运动员全程佩戴遮光眼罩守门员除外完全依靠听觉感知触觉反应和队友默契配合完成跑位传球射门等动作场边引导员与守门员高声呐喊精准指引构成独属于盲人足球赛事的热血旋律据了解本次赛事由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中国残奥委员会主办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人民政府承办26号上午举办的开幕式上来自天津广东福建云南上海新疆等省区市的10支代表队共135名运动员和教练员集体亮相比赛期间10支队伍分组进行循环积分赛29号至30号进行淘汰赛决赛自治区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陈锦
6: 我们希望通过承办这样的赛事能够让社会各界看到残疾人运动员自强不息奋勇拼搏的精神特别是在赛场上的盲人足球运动员他们能够突破身体的极限不畏黑暗在黑暗中追光逐梦这也是我们新时代需要弘扬的社会正能量
7: 新广时评
8: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黑暗赛场逐梦拼搏自有光芒盲人足球是极具特殊性的竞技项目运动员褪去视觉助力凭足球铃声辨位靠听觉触觉与团队默新疆队队员多为16、17岁少年面对经验超过自己的对手他们不惧差距奋勇熬新疆队队员多为16、17岁少年面对经验超过自己的对手他们不惧差距奋勇鏖战拿下赛事开门红在黑暗赛场上绽放出耀眼的光彩这场国家级赛事的意义早已超越赛场胜负它为新疆残疾人体育事业搭建了展示窗口让大众真切看见盲人运动员突破桎梏奋勇争先的模样黑暗赛场逐梦拼搏自有光芒盲足健儿以热爱追逐梦想用拼搏对抗逆境生动诠释了自强不息的体育精神这份纯粹的坚守与向上的力量值得每一个人致敬与学习
3: 6月25号2026一带一路国家驻华使节自行车系列赛新疆沙雅站赛事发布会在乌鲁木齐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王莹任其超的报道
9: 一带一路国家驻华使节自行车赛是由国家体育总局自行车基建运动管理中心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联合各地方政府主办的国家级国际体育交流赛事本届赛事将以骑行运动为纽带串联秋瓷文脉与南疆生态风光搭建国际人文经贸交流平台

0: 赛事将于7月上旬开启报名通道，8月16号在沙雅县开赛。沙雅县委常委、副县长潘从文介绍，
1: 我们和自治区自行车协会多次进行实地的线路的踏勘，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目前呢各项工作在有序推进，将这次呢赛事全力打造成为一次呢展示丝路风采、彰显新疆魅力、促进交流互鉴的高质量的国际体育盛会。
0: 发布会当天还公布了赛事视觉体系、精品赛道及品牌合作方案。国家体育总局自行车基建运动管理中心事业发展处处长李健，
2: 新疆的景色发展活力可以让世界看到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新疆，同时呢也希望通过本次赛事推动沙雅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市开展一个友好的交流。
3: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4: 乌鲁木齐晴，22到33度，
3: 阿勒泰晴，16到30度，
4: 塔城多云，17到35度，
3: 伊宁多云转小雨，20到37度，
4: 伯勒多云，19到36度，
3: 克拉玛依晴转多云，22到35度，
4: 奎屯晴转多云，20到36度，
3: 石河子晴有时多云，20到35度，
4: 昌吉晴转多云，21到36度，
3: 哈密多云转晴，17到35度，
4: 吐鲁番晴转多云，30到44度，
3: 库尔勒晴转多云，22到37度，
4: 阿克苏多云转小雨，21到35度，
3: 阿图什多云转小雨，21到36度，
4: 喀什小雨转晴，19到35度，
3: 和田晴，21到31度，
4: 乌鲁木齐晴，22到33度。
3: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陈宏伟、董志勇、王继龙，主播远山思思，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5: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6: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藏金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藏金湖，敬请收听。
1: 火车经过了又一个整夜的行驶之后，在天明时分开进天津车站。这个普普通通的早晨，在吴铁锤以后的日子里，将会有着挥之不去的印痕。机车喷吐着浓浓的蒸汽，慢慢停靠在站台上。部队需要吃饭，车头需要加水加煤，所以按计划停车时间会相对长一点。当这列长长的闷罐子军列伴随着哐当哐当的节奏驶进车站之后，冷清而又寂静的站台上顿时热闹起来。大喇叭开始播放雄壮的乐曲，播音员声音洪亮，慷慨激昂，远远近近的几台锣鼓骤然而起，一片一片的口号声猛然间此起彼伏。车上的人都被吵醒了，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都分

0: 纷纷打开窗户奔向车门，满眼一片标语的海洋。车站两面的墙上、站牌上、电灯杆子上、配电箱、工具房的屋顶上，到处都是红红绿绿的标语。从昏昏沉沉的夜晚光荡过来，许多人还是睡眼朦胧。当他们揉了揉眼睛后，才看清上面写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号召，支援朝鲜人民正义斗争，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反动派，向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学习致敬一类的字眼。喇叭里播放着的是中央各民主党派告全国同胞的宣言，铿锵有力的声音正声讨着美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拥护中共中央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英明决定。所有的人都惊住了，神神秘秘那么些日子，原来是要他们开拔到朝鲜去，他们成了志愿军，要去打从未见过面的美国人。吴铁锤正躺在铺板上睡大觉，外面的喧嚣和部队的惊嚷有一会儿影响了他的睡眠。当他搞清了事情的原委后，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惊奇。吴铁锤没有起来，只是翻了个身继续睡他的大觉。
1: 营长，营长！
0: 通信员李大个肩膀上拖着中正式步枪，一边喊着一边从敞开的车门爬上来，连滚带爬地来到吴铁锤旁边，动作相当麻利。吴铁锤装作听不见，李大个喊了几声见没有动静，只好用手来推吴铁锤的肩膀。这一推把吴铁锤惹火了，
1: 穷叫唤什么穷叫唤。
0: 吴铁锤翻身起来，一只手撑着闷罐子车厢的铺板，眼睛瞪得溜圆。
1: 狗跳墙了，火上房了，还是谁家祖坟被挖了？
0: 李大个儿并不害怕，小眼睛眨巴着。你晓得我们往哪儿开吗？
1: 哥老子，朝鲜。
0: 吴铁锤摆了摆手，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不就是朝鲜吗？到现在我还没出过国呢，正好去看看。李大个瞪圆了眼睛，放大了声音，他以为吴铁锤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1: 抗美援朝，打美国老龟儿子。
0: 吴铁锤不想跟他纠缠，朝车厢里面扬了扬下巴，哈欠连天地说，
2: 还用你龟儿子告诉我？我和教导员早就猜到了。
0: 李大个顺着吴铁锤扬起的下巴看过去，见教导员欧阳云逸此刻正倚在车厢上，神情专注地用一方手绢擦拭着自己的近视眼镜，秀气的脸庞上是一副不动声色的神态。吴铁锤还想要继续睡自己的大觉，同车厢的人却都呼呼啦啦爬了回来，白白净净的司号员陈阿毛脸上带着满足的笑意，回到车厢的角落里以后，就把一个方方正正的紫黑色木头匣子抱在了怀里。小个子机炮连曹连长摩擦着两手，显得有些激动，连声说了几个好，说这回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不仅可以给朝鲜人民出口气，打败美国图谋中国的狼子野心，也能趁机捞点美国武器回来。毕竟他们机炮连占绝大多数的日式装备，比起美国货来还是要逊色不少。大个子机枪班长孙有壮粗壮的胳膊挥来挥去的，大嗓门喊出来的浓厚乡音在闷罐子车厢中回荡。
1: 俺的娘，这一下可好，去朝鲜打美国鬼子。
3: 俺怎么觉着这两天俺这个左眼皮光跳呢？
1: 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原来是要发美国财呢。
0: 欧阳云逸皱了皱眉头，
3: 发什么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国际主义义务，你以为是去捡羊烙吗？孙友壮呵呵地笑了，当然首先要完成国际主义义务，不过俺寻思着，俺们连长说的也有道理，跟美国鬼子干一仗，肯定能改善改善装备。曹连长看了看欧阳云逸的脸色，没有接孙友壮的话茬。陈阿毛抱着怀里的木头匣子说，这一回打美国鬼子，营长你这个传家宝要发发言了。吴铁锤晃了晃脑袋，那还用说，我这个宝贝小日本听过，国民党听过，这回让美国佬也听听，一句话够他喝上一壶的。王老头王三刚去敞篷车厢看了看他的高大骡子、大青花以及其他十几匹骡马，回来后就蹲在车厢门口扒打着长长的旱烟袋，饱经沧桑的黝黑的脸庞上毫无表情。营部梁墨元吴一六在车厢里走来走去，在突然而至的重大事件面前显得有些六神无主，有点紧张。他看看吴铁锤，又看看欧阳云逸，说有点紧张，搞得我一点准备也没有。欧阳云逸戴上擦好的眼镜，上级有上级的安排，到了朝鲜不会让你这个粮草官两手空空的。吴一六还是直挠头，早知道这样，我也弄两筐馒头放车上。两筐馒头有个屁用，吴铁锤瞪了他一眼，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你就用馒头打发我？吴一六小心地说，那要准备些什么，营长？吴铁锤从铺板上爬起来，一双大手抹了抹胡子拉碴的脸，这个觉是睡不成了，与其在车厢里听他们穷叨叨，还不如到站台上去走走。你呀，他对吴一六说，起码也得给老子弄碗红烧肉。吴铁锤从车厢门口跳到了站台上，李大个紧随其后也跳了下来，两边的都是他们部队的战士，在热热闹闹的锣鼓声和红红绿绿的标语的海洋中，差不多人人都是有说有笑，看起来都兴奋不已。车厢尾部传来一阵阵女同志的笑语声，即便是在嘈杂的人群中也能够轻易分辨出来。吴铁锤知道那是师医院的一帮人，前天半夜在兖州车站装车起运的时候曾碰到过他们。就在刚刚过去的昨天，一切还是那么神秘莫测。夜半时分，吴铁锤800人的前卫营已经登车完毕，他和欧阳云逸坐在若明若暗的马灯灯光下等待着军列开动。可是等了一大会儿，火车还没有动静，吴铁锤坐不住了，他要下去看看。欧阳云逸说，你下去干什么？这么黑的天儿，你也看不到什么，火车开了你上不来反而坏事。吴铁锤说，我不上来他敢开吗？就去侦查一下，一会儿就回来。吴铁锤带着李大个顺着闷罐子车厢往后走，远远近近的站台上都是一趟一趟的闷罐子军列，黑压压的一大片，机车车头喷吐着蒸汽，有节奏的嗤嗤声在暗夜中听起来非常真切。友邻部队还在登车，站台内外一片人声鼎沸，骡马嘶鸣。还没走到车尾，
吴铁锤远远的就听到前面传过来一阵女人叽叽喳喳的说话声。他有点纳闷，深更半夜的怎么还来了女同志呢？到了后面，看到铁路工人把一节闷罐子车厢挂在他们这个军列上，一大群人正忙忙乎乎的搬东西装车，站台上堆着不少箱箱罐罐。吴铁锤发现他们虽然忙忙乎乎的，但是进展不是特别快。吴铁锤走到一个很壮实的女同志面前问道，同志，你们哪个单位的？对方用了一口山东话回答，俺市医院的。市医院？吴铁锤疑惑不已，市医院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俺也不知道，开始让俺们上那边的车，上着上着上不去了，就让俺上这边来。吴铁锤想起一个人问道，你认识欧阳云梅吗？认识啊，俺俩一块儿的，他在那边，俺跟你喊啊。吴铁锤也就是随便问问，没想到女同志这么热情，他刚要拦住她，可是她宽大的嗓门已经嘹亮地响了起来，欧阳云梅，欧阳云梅，他冲一堆人群喊着，人声嘈杂，没有人应声，他就叫吴铁锤等着，自己则转身向那堆人群走去。吴铁锤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心里想，这个人还真是实在。李大个说，这个女的看起来有点面熟，一定在哪里见过。吴铁锤问是谁，李大个说，好像是市医院的护士，叫李什么兰。不一会儿，从人群中跑出个人来，谁找我？他大声地喊着，音量上丝毫不亚于刚才那个女的。跑到吴铁锤和李大哥跟前儿，他直勾勾地看着黑暗中这一高一矮的两个人，说了一句上海话，弄着我。欧阳云梅？吴铁锤问道，弄是谁啊？我吴铁锤。欧阳云梅大笑起来，吴铁锤呀，我当谁呢？他说，黑灯瞎火的，俺来看不到弄的。吴铁锤冲他竖起一个巴掌，打住，你还是讲我能听懂的话，别啊了啊了的，我头晕。欧阳云梅又大声地笑了笑，你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吴铁锤说，什么叫跑到你们这儿来了？是你们跑到我们这儿来了。我们一个车呀。欧阳云梅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惊喜。吴铁锤指了指长长的闷罐子军列，我这个营都在上边，你拴在我们屁股后头呢。欧阳云梅拍了几下巴掌，说他没想到会碰到吴铁锤他们。吴铁锤说，碰到你们就是个慢，磨磨蹭蹭的，什么时候能装完？我们800人都等着呢。欧阳云梅说，就快了，本来是在别的车上装不下，又临时调到这边，吴营长要是能帮忙的话，那就更快了。吴铁锤二话不说，叫李大个通知机炮连曹连长马上派一个班过来。机炮连连部及其部分人员和吴铁锤的营部混装在一节闷罐子车厢，吴铁锤一下子就想到了机炮连。李大个一溜小跑消失在黑暗中。吴铁锤问欧阳云梅刚才那个女的是谁，欧阳云梅说，哪个女的？就是喊我的那个，李桂兰，我们市医院孩他娘李桂兰。吴铁锤后来才知道，孩他娘是市医院的一群女人给这个实实在在的山东人李桂兰取的外号，至于为什么叫她孩他娘，她一直也没有搞得很清。
远远近近。

0: 的灯光都很暗淡，吴铁锤也不能看清欧阳云梅的样子，觉得还是过去的那个印象，大大咧咧，风风火火的，与他的哥哥欧阳云逸截然不同。吴铁锤对欧阳云梅说，你哥哥欧阳云逸就在前面的闷罐子车厢里，你可以去看看你哥。欧阳云梅说，我才不去看他，每次去都挨批评，好像欠他200吊钱。他问吴铁锤，部队是往哪儿开，是不是回上海然后去台湾。吴铁锤沉默了一下，说他也弄不准，都是按着上级的命令，让去哪儿就去哪儿，到时候就知道了。他们说话的功夫，又过来一个女同志，走到欧阳云梅跟前儿，轻声轻语地说，你在这儿呢，欧阳姐，我到处找你。碰到个熟人，欧阳云梅立即介绍起来，吴铁锤，弄晓得的。又对吴铁锤介绍道，蓝小平，师文工队的。是吴营长啊，弄好。蓝小平依然轻声轻语。吴铁锤跟他打了招呼，心想怪了，黑灯瞎火的，碰到的还都是熟人。他认识这个蓝小平，还是在江南的时候，有一次欧阳云梅来看他的哥哥欧阳云逸，就带着这个蓝小平，他还让梁墨元、吴一六杀了鸭子招待他们。他印象里这是一个文文静静的江南女子。欧阳云梅告诉吴铁锤，市文工队解散了，人员都充实到了市医院，蓝小平正好分在他这个治疗队。吴铁锤心想，看来确实要有大动静，连师文工队都解散了。蓝小平问吴铁锤，你们营都在这个车上吗？
1: 这是我们营的专列，吴铁锤回答道，我们欧阳教导员就在前面的车厢里。
0: 欧阳云梅趴着蓝小平的耳朵说了一句什么悄悄话，蓝小平要用拳头打他，欧阳云梅笑着躲开了。两个人的举动让吴铁锤感觉出他们之间的秘密，但是他也没有多想，女人嘛，大概都是这样。
2: 坐在列车里的战士原以为自己是去解放台湾的，然而目前的情形更像是去朝鲜保家卫国。那么接下来还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这期间还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情节呢？
3: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机炮连曹连长派了孙友壮的机枪班前来帮忙装车，孙友壮在这里也碰着了熟人，就是市医院的李桂兰，他的沂蒙山老乡。两个人都很高兴，说没想到三更半夜的，他们竟在一列闷罐子车上。李桂兰问孙友壮知不知道往哪儿走，孙友壮说不知道，保着密呢。李桂兰说，早知道走得这样急，前几天应该买些煎饼好预备着路上吃。孙友壮说，孔老二家乡的煎饼不好，没有沂蒙山的煎饼筋道。李桂兰说，再不好也是山东的煎饼，离开了山东怕是就再也吃不着了。不一会儿，又有一辆机车推着一节客车车厢挂在专列的后尾，这节客车车厢的门口和站台上都布上了哨兵。吴铁锤觉得有问题，客车车厢显然说明有领导前来，恐怕还会是不小的领导，既然过来了就索性弄个明白。吴铁锤说，他是营长，是这个列的指挥。

0: 元。哨兵没有拦他，看着他身背20响驳壳枪径直登上车去。车厢里烟雾弥漫，一伙人正围在一起低头弯腰看着地图，中间有过道，两旁是一排一排的木头椅子，车顶上挂着几盏马灯，靠最后头的地方安着一个烧煤的炉子，铁皮烟筒直直地通向车外。
1: 报告！
0: 吴铁锤对几个低头弯腰的人打着敬礼。这几个人抬起头来，吴铁锤看清了，一个是他们团的团政委张之白，一个是师参谋长范书宝，而靠窗坐着的两个人，一个是师长黄天柱，一个是师政委向修远。夜晚很凉，几个人都把土黄色的日本军用大衣披在肩头。吴铁锤一见是师领导，灵机一动，又喊了一嗓子：
1: 报告师长政委，营长吴铁锤前来报到。
0: 黄天柱说：
2: 你不好好带部队跑到这里干什么？
1: 我来侦查侦查，不是，我来看看领导们有什么指示没有，我们一个车呢，我总得要过来看看。
2: 没什么好看的，给我管好你的人，看好你的门，别给我跑肚拉稀就好。
1: 是，一定带好部队，绝不跑肚拉稀。
0: 张之白问他：
2: 部队都上车了？
1: 都上车了，
2: 就等着领导们一声令下开拔了。
0: 向修远这时候说：
3: 部队情绪怎么样？大家有没有什么反应？
1: 部队情绪很好，
3: 反应嘛，就一条，不知道往哪儿开，去打谁。
0: 向修远笑了：
3: 还能打谁？都是反动派吗？打哪个反动派也是将革命进行到底。
0: 吴铁锤说：
1: 对，打倒反动派，将革命进行到底。
0: 范书宝看着吴铁锤严肃地说道：
2: 不要瞎想瞎琢磨反自由主义，部队就是正常的调动训练。
0: 吴铁锤辩驳道：
3: 谁犯自由主义了？就是随便说说。
0: 范书宝有点不高兴。
2: 黄天柱从木头椅子上站起来，对吴铁锤说：
1: 一个优秀的基层指挥员，除了顽强的战斗意志、战斗精神，眼睛里要有敌情，肚子里要有胆量，脑子里要有办法。
2: 你给我说说，你脑子里现在想的什么？
0: 部队的任务可能会有重大变化，可能会取消原来的攻台计划而去朝鲜，这是这些日子吴铁锤和欧阳云逸私下里的一致看法。但是上级没有明确，他们就不能犯自由主义。
1: 吴铁锤把大盖帽摘下，挠了挠短短的头发茬子说：
2: 不瞒师长，我现在想的是从哪里弄一些棉帽、棉鞋、棉大衣。我小时候听说过，那个地方很冷。
0: 他本来是想说朝鲜那个地方很冷，可是一想还是别惹事儿。范参谋长已经有感觉了，话到嘴边把朝鲜两个字去掉了。
2: 黄天柱和向修远交换了一下眼色，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吴铁锤的回答是不是正确。虽然说入朝参战这时候对部队还处在保密状态，但是一个优秀的基层指挥员应当能够从细微之处敏感地意识到事态的发展变化，从而把握住主动。吴铁锤做到了这一点，从他的身上体现了一个优秀指挥员应该具备的素质。

黄天柱用满意并且多少带点欣赏的目光看了一下吴铁锤。不用担心棉帽子、棉鞋、棉大衣，该发的时候自然会发给你。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看好部队，保证思想稳定，保证途中安全。到时候一声令下，你冲得上山头，守得住阵地。

一直在等着他回来，问他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吴铁锤趴在他的肩膀头，嘴巴对着他的耳朵神神秘秘地说了四句话。一是师长政委就在客车上，那里是师的临时指挥部。二是让他们两个猜着了，部队入朝作战已经板上钉钉。三是市医院拴在他们的屁股后头呢。四是他看到欧阳云没了，另外还有个女的。欧阳云逸问谁呀？蓝小平，农晓得的。吴铁锤学着上海话的腔调，有些狡黠地笑了笑。太阳挂在冬天的时候，他们的闷罐子军列已经开出了很远的距离。在车轮哐当哐当的撞击声中，孙有壮睡了一小觉。短暂的梦境虽不踏实，但还算完整。他依稀记得睡梦中自己和一个结结实实的女人一块摊煎饼，好像是在沂蒙山的老家里，四面环山的小山村，家家户户炊烟袅袅，男人女人大人孩子都在抱着柴火烧火摊煎饼，一派热热闹闹的景象。孙有壮拉着风箱不停地将一把一把的玉米秸秆塞进炉灶，火光熊熊，灶堂上的鏊子一片红光。女人刚把一勺勺的面糊糊倒在火热的鏊子上，手中的木瓜子一推又一转，只听吱啦一声，一张煎饼也就摊好了。她摊一张，孙有壮吃一张，摊一张，孙有壮吃一张，一边吃还一边朝他看，觉得这个女人很面熟。女人要他慢慢吃，别像个饿死鬼似的。孙有壮说不行，他要吃得很饱很饱，因为到了台湾就吃不着了。突然一阵很大的咣当声把他吵醒了。似睡非醒的孙有壮感觉自己好像还在拉着风箱。后来他终于搞清楚了，咣当咣当的不是他的风箱，而是车轮的撞击声。可是梦境中这个结结实实的女人是谁呢？孙有壮为此很费了一番脑筋。他想啊想的，终于搞明白了，就是昨天夜里碰到的市医院护士李桂兰。迷迷糊糊一觉醒来，孙有壮打开了脑袋旁边一方小小的铁皮窗户，让带有凉意的清风吹进燥闷的车厢里。阳光照射着孙有壮心满意足的脸庞，他微闭着双眼盯着深秋时节的日头看了好长时间。可是看着看着，他发现了一个问题，他们的火车不是顺着太阳往南，而是背着太阳往北。孙有壮一个机灵坐直了，脑袋碰到车顶都没有感觉出疼。往哪儿走这是？他大声喊道。在孙有壮的想象中，列车肯定是在向南方行进，因为他们这个部队担负的是解放台湾的任务。在兖州一带整训完毕，部队肯定还是要回到南方。可是随着太阳的升起，他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大对头。一般来说，部队的干部战士都具备着一些简单的依照地形地貌判断方位的技能，根据太阳升起的角度能够判断出东西南北，根据房屋的朝向能够判断出哪是南哪是北，
根据星月的位置以及沟坡、坟头、

树木的年轮等等，也能够判断出大致的方向。行军打仗，这是一个基本的能力。此时的太阳高挂在东南，而火车却在以相反的方向行进，所以能够很轻易地就看出他们正在往北而不是往南开拔。听到惊呼声的战士们纷纷挤到窗口边往外眺望。片刻之后，车厢之内一片议论纷纷，有的说往南，有的说往北，少数的人认为是往南，多数的人认为是往北。因此大家都觉得奇怪，台湾在南边呢，怎么不往南开反而往北走呢？机炮连曹连长也朝窗口看了看，但是他一句话也没说，重又回到硬邦邦的地铺上。欧阳云逸靠在车厢上看书，专心致志，好像没有听到大家的讨论声。吴一六的眼睛半睁半闭，明显的是在打盹装迷糊。陈阿毛擦着他的军号，李大个嘴里正津津有味地嚼着什么，而吴铁锤正躺在地铺上睡大觉，连孙有壮的大嗓门也没有影响他呼噜连天。营部的几个人不表态，反而让大家有了底，看来他们是早就知道往北开，所以才一个个沉得住气。车厢里有了片刻寂静，车轮依然节奏分明地撞击着，火车在隆隆地行进。多年养成的习惯使孙有壮他们回归到现实，觉得领导不说自有领导上的考虑，那是还不到通知他们的时候，部队就是服从命令，上级怎么说就怎么办，至于开到哪里那是上级的事情。孙有壮说，都别嚷嚷了，往哪儿开还不是一样，没见营长睡觉吗？他这一嗓子倒叫吴铁锤停止了呼噜声，他人不起眼不睁，冲上面喊道，谁嚷嚷，我就听到你孙有壮嗓门大。孙有壮吐了一下舌头，小心地解释道，俺没嚷嚷营长，俺是看到这个车朝北开，跟你报告一下，别跑错了。车能跑错？吴铁锤不动地方，就怕你一时跟不上趟跑到沂蒙山老家去。孙有壮不说话了，他想开到沂蒙山更好，昨儿夜里梦到钢摊的煎饼，正好拉一车回来。欧阳云逸放下书本，摘掉眼镜，对孙有壮和大家说，往南往北都是上级的安排，都是革命的需要，我们王老头有句话，相信上级，跟着部队什么时候都不会跑错地方。孙有壮立即响应，教导员说的在理儿，不过俺寻思朝北还是比朝南要强。欧阳云逸反而不解，你此话怎么讲呢？你们南方好是好，就是饭不好吃，顿顿大米吃不饱，朝北好啊，天天馒头大饼。欧阳云逸笑了，你个孙有壮，你吃不惯我们南方米饭，我也吃不惯你们北方馒头，大米也好馒头也好，能吃饱就行，打仗嘛，没那么多讲究。曹连长在地铺上躺好，接着欧阳云逸的话说，别想那么多了，还是睡觉，一觉醒来就晓得到什么地方了。孙有壮也在他的铺位上躺好，但嘴里还是说，要是来两捆

0: 子煎饼就好了。吴一六一直没说话，这时候也冲孙有壮说，别提你那个煎饼，吃一张煎饼拽掉两颗大牙。李大个往他的嘴巴上看看，吴干部，你是个金牙，哪个拽得掉嘛？一阵哄笑。孙有壮仍然认真地解释道，梁某员，你不知道，这个煎饼可是个好东西，又筋道又能放，俺那里出门走远路都带着煎饼，多长时间也坏不了。欧阳云逸又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在他看来，这是个很小的问题，米饭馒头也好，煎饼大葱也好，地域不同，人们的生活习惯就不同，不能说哪个好哪个不好。有的人喜欢吃红烧肉，有的人喜欢吃臭豆腐，各有所爱吧。但是不管是什么东西，只要吃得饱，打起仗来就没问题。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吴铁锤也没有说话，翻了个身继续睡他的觉。在吃的问题上，他是很赞成孙有壮的看法，北方的馒头大饼就是比南方的大米饭好吃。他这个大饼可不是孙有壮老家的沂蒙山煎饼，那是他铁锤妈妈手工烙制的发面饼，又宣又软的，吃起来才叫一个香。他的苏北老家吴家集虽距鲁南的蒙山沂水并不遥远，但却很少见到煎饼这种东西，而且他也同样吃不惯。虽然不会像吴一六说的那样拽掉牙，但吃起来确实是费劲。不知道朝鲜人吃什么，吴铁锤迷迷糊糊地又想，不知道朝鲜有没有馒头大饼。可是不管怎样，那也是个北方，是北方饭就比南方的好吃。他想，那可就苦了欧阳教导员了，得隔三差五的给他弄些大米，没有大米，他欧阳云逸刷牙都懒得刷。吴铁锤又打起了呼噜，睡着的那一刻，他还在想着馒头大饼的问题。美国人肯定都是罐头，国民党部队原来就有罐头。后来他想，还是睡觉吧，睡他个几天几夜的，到了朝鲜战场兴许就睡不着了。吴铁锤、欧阳云逸、孙有壮他们都想错了。在随之而来的艰苦战斗中，不要说馒头、大饼、煎饼、大米饭根本没有，其他任何能够果腹的东西都是极度缺乏。在长津湖零下三四十度的残酷环境中，他们曾经几天几夜吃不到任何东西，饿得前胸贴着后背，与美国海军王牌部队陆战一师鏖战。这是他们在这个闷罐子军列中从未想到的。市医院的闷罐子车厢里也发生着同样的事情。欧阳云梅最先发现了火车的行进方向，并以他惯有的风格大呼小叫，吸引了一车厢的人挤到铁皮小窗前。同样也是议论纷纷，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许久也无法安静下来。车厢里的最高领导是治疗队队长陆元寿，在这个时候还显然不知道背后的隐秘。李桂兰不感兴趣，别人所关注的与他好像没有任何的关联，去南去北的无所谓， 他该干啥还干。

0: 蓝小平坐在自己的铺盖上，文文静静地织着一只毛线手套，不时抬头看看大家。郑小丽嗑着瓜子儿，对议论纷纷的人们不屑一顾，觉得闷罐子里的人都是大惊小怪，所以他独坐一角，不与任何人搭腔。上海来的导演林子霖两手背在身后，在狭小的空间里走来走去，嘴里不停地念叨，可是谁也不知道他念叨的什么。欧阳云梅显得很兴奋，说根据他的判断，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情，因为明摆着的，台湾都不去打了吗？说明有比打台湾更大的事情。林子霖背着手过来，问他是什么样的大事情。欧阳云梅说他暂时还不知道。林子霖又问陆元寿是不是知道点什么，因为他好歹也是个领导。陆元寿笑笑说他真不知道，他要知道了能不告诉大家吗？李桂兰说，你们都是瞎操心，该上哪儿就上哪儿，那是上级领导的事情，俺们只管跟着部队走就是了。蓝小平看看他，又看看欧阳云梅，微微一笑，仍然心无旁骛地织着他的手套。蓝小平是在曲阜时买的毛线，蓝色的，有如蓝天一样的颜色。欧阳云梅说，你这个颜色太重，小女孩子应该穿一点浅颜色的，与你的长相也般配，搞得这么深反而俗气。蓝小平笑笑说他喜欢这样的颜色，蓝和他的姓一样。郑小丽听着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觉得很可笑，觉得这群人真是没见识，尤其是这个孩儿他娘李桂兰，傻乎乎的，好像这事儿和他没有一点关系似的，简直就是一个农村来的老妇女，要不怎么管他叫孩儿他娘呢？郑小丽因此感到自己再不说点什么是不行了，他们吵吵嚷嚷的没个完，烦死人。郑小丽丢掉瓜子皮儿，用手抹了抹嘴巴。房东大娘家的葵花籽儿炒得有些过火，弄得她嘴唇乌黑。她叫大家静一静，别再瞎嚷嚷了，她被他们吵得心烦意乱呢。欧阳云梅说，乖乖，侬稳坐钓鱼台的，侬晓得事体啊。郑小丽说，她当然晓得。欧阳云梅说，侬晓得讲来大家听听吗？郑小丽说，那我可就讲了啊，这是个秘密，不能讲的。郑小丽语出惊人，她说部队是往北开，开到东北还不是目的，接下来还要往朝鲜开，开到朝鲜也不是目的，开到朝鲜去干什么？他卖了个关子，停下来不说了。大家面面相觑。欧阳云梅不满地说，你有话就说，有屁就放，还拿我们一把呀。郑小丽很不习惯欧阳云梅大大咧咧的粗话，就不想把这个秘密讲出来，可是又怕欧阳云梅说出更难听的粗话来，所以只好翻了翻白眼儿。他告诉大家，开到朝鲜是去打美国人。车厢内一片哗然，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可是看看部队反常的动态，似乎又觉得也有可能，所以有人惊奇，有人兴奋，有人默不作声，有人说他瞎猜， 一伙人全围着郑小丽。欧阳云梅拍着手说，真的呀，这个太好了，部队不是往南而往北开，就知道有大的事情发生，去朝鲜打美国佬，爽快过瘾。林子林问，去朝鲜打美国鬼子，台湾怎么办呢？还打不打台湾呢？郑小丽说，台湾当然打的，不过要等到打完朝鲜，打完朝鲜再回来打台湾不迟的。陆元寿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说，这个美国佬当然该打，可是也没有什么准备，就怕时间来不及。郑小丽说，时间来得及的，因为到了东北还要整补，还要发棉帽子、棉鞋、棉手套。李桂兰说，你瞎说的吧，闹笑话呢。郑小丽又翻了两下白眼儿，没搭理他。一直都没有说话的蓝小平这时候却突然问道，侬是怎么晓得这个事情的？郑小丽看了看他，多少带点教训的口吻说，这个嘛，就不该你问了。车到天津，郑小丽的惊人之语得到了验证。此时此刻的朝鲜半岛已经早早落下了第一场冬雪。在北朝鲜紧靠鸭绿江灰霾的天空上，一对涂着白色星辉的机群正缓慢而又威严地飞行着。八架战斗机伴随着一个圆脑袋大肚皮的大家伙横空列队，巨大的轰鸣在白雪皑皑的大地上回荡。这个大家伙是远东盟军最高司令号座机，他是美国远东军司令、日本占领军司令和联合国军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五星上将的专机。此时的麦克阿瑟正端坐在一张宽大的写字桌前，他身板笔直，神态自若，透过舷窗稳稳扫视着北朝鲜冰封的大地。座舱内机声轻盈，气氛轻松，虽说里面的光线并不明亮，麦克阿瑟却依然戴着墨镜，时不时咬一下他的玉米茎烟斗。历经风霜的脸庞上是一副矜持的似笑非笑的神情。尽管镶着金边的油丝麻花的大檐帽已经戴了多年，稍显破旧，但此刻却依然戴着。远东部队的军官和士兵们早已熟悉他们这位最高司令长官的风格，墨镜、旧檐帽、大烟斗是这位五星上将的标志性装备。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率军横扫太平洋岛屿，占领日本，始终如一，从未改变过。随机同行的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尔顿·沃克中将正襟危坐，表情严峻，他衣襟严谨，每个扣子都扣得严丝合缝。而第十军军长爱德华·阿尔蒙德少将则与美联社的詹姆斯·爱德华随军记者谈笑风生。虽然是在飞机上，阿尔蒙德也仍然拄着他那随手不离的手杖，就像是麦克阿瑟时刻端着他的大烟斗一样。编队飞行的高度并不高，大约只有1000米，机上人员能够清晰地看清楚地面上的景物，公路和小路均历历在目。从眼下到目力所能及至的远方，大地冰封，白雪皑皑，崇山峻岭，裂谷深峡， 满目皆是无边无际的穷乡僻壤，没有任何部队运动的痕迹，也看不到任何有价值的目标。麦克阿瑟咬着烟斗对身旁的沃尔顿沃克说，将军，没有你所担心的任何事情发生。身材结实浑厚斗牛犬的沃克中将未置可否，但他严肃的脸庞上还是挤出了一丝矜持的笑容，不过这笑容很快就消失无踪，出现在大家面前的仍然是正襟危坐的沃尔顿沃克。对于此次临时动议下的飞行，沃尔顿沃克心存疑虑。麦克阿瑟这次飞临第八集团军设在青川江沿岸的指挥部，说是视察部队了解情况，实际上也带有敦促他下定决心加速北上的督战味道。自从十月下旬的初冬时节与中共军队第一次交火之后，中国人像他们突然出现的那样，又突然无声无息地消失在朝鲜北部的崇山峻岭之中，令他们这些高级将领以及华盛顿的决策当局迷惑不已。中国人的意图是什么？他们参战的规模有多大？是为了象征性的出兵以顾及脸面，还是为了保护边境线上的几个小小的水利发电站？为什么在取得了初步的战果之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呢？以麦克阿瑟将军的专业知识判断，在第一次战斗，就是中国人称为第一次战役打响之前，他料定中国人绝不敢出兵，因为他会让中共军队，他称之为一帮亚洲的乌合之众，在出发到韩满边境之前便血流成河，惨不忍睹。可是当中国人突然出现在第八集团军面前，成功歼灭了大韩民国第一师、第六师的大部，并击溃了他沃克的部队之后，这位德高望重的将军开始时还不承认那是中共军队，那只不过是得到了中共秘密支持的北朝鲜最后的残余势力，之后又断然分析，即使中国人出兵，那也完全是象征性的，在规模上不会超过3万人，如若超过3万人就会被空中侦察发现，而且他们很可能打了就跑，因为他们没有胆量，没有条件，也没有必要冒大规模与美军及其盟军全面战争的风险。沃尔顿沃克将军清楚地记得，在六月份的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就很快插手了，不仅以联合国的名义组织同盟国军队入朝参战，而且将第七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以阻止共产党对国民党残部的进攻。他也临危受命，奉命指挥第八集团军入朝作战。在当时，北朝鲜人民军正以破竹之势横扫南朝鲜李承晚的部队，攻陷了汉城，并将刚刚入朝的少量美国部队打得稀里哗啦。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在二次大战中的战略成功完全取决于他的越岛进攻战役，以海军陆战队和陆军部队实施突然的两栖作战，绕过不易攻占的据点，而从后面夺取日本人的岛屿。现在他决心故伎重演，把全部赌注压在仁川的大规模两栖作战上，以挽救危如累卵的李承晚政权。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喀什地区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今年6月26日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喀什各地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校园禁毒宣传教育活动，普及识毒防毒知识，筑牢禁毒安全防线。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号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4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至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昆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6: 6月24号，喀什地区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地委书记聂壮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剖析反面典型案例，持续深化以案示警、以案明记、以案促改，坚决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喀什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尼加提尼亚兹主持会议，会议通报了地区层面查处的政绩观偏差问题反面典型案例，并播放了警示教育片。
7: 会议强调，全地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深刻把握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三个基本问题，始终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要坚持把身边的反面典型案例作为衣冠镜和清醒剂，躬身自省，检身政绩，深入查找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真正将看在眼里的教训变成刻在心底的警惕，要把牢政治方向，强化党性修养，摆正公私关系，把一心为公作为始终坚守的政治品格， 做到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真心实意为党和人民履职尽责、干事创业。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解决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急难愁盼问题，依法推进信访积案化解，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注重搞好调查研究，广泛征求各方意见，遵循客观规律办事，不断提高决策的前瞻性、科学性、时效性。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紧盯“十五五”时期各项目标任务，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喀什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严格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健全完善防范和纠治政绩官偏差制度机制，鲜明树立实干实际导向，引导党员干部务实工、出实招、求实效，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6: 6月25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喀什地区工作委员会第14次会议召开，听取审议有关工作报告，安排部署相关工作。
3: 会议为新任命的地区人大工委组成人员颁发任命书，并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听取并审议了地区人大工委调研组、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的决定实施情况调研报告、2025年度喀什地区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报告、地区本级重大项目资金保障筹措情况报告等七个报告。会议强调，当前是全年工作承上启下的关键阶段，工委各处室、各县市人大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紧紧围绕地区稳定发展大局，注重加强事前监督，针对监督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要从严监督相关单位，强化问题整改，针对整改落实情况跟踪监督，形成问题整改闭环。全地区县乡人大换届要严格对照法律法规和换届各项工作规范，确保选举工作高质高效。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凝聚共识，同向发力，切实增强依法履职、服务发展的政治责任意识，更加全面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重要讲话精神的深刻内涵。要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等法律法规，一属一委两院和各职能部门要充分认识人大监督工作的法定性和必要性，工作中要进一步加强协同，紧紧围绕地委中心工作和全地区稳定发展大局，以实际工作成效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促进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积极贡献。
6: 6月25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图片展喀什站巡展在喀什博物馆开展，展览以文物古籍高清图片为主要载体，向观众讲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展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

0: 多。
1: 此次巡展引导喀什各族群众学史悟脉，深刻领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民族团结与家国情怀内涵，凝聚同心共识，厚植爱国情怀，增进中华文化认同。
2: 喀什博物馆讲解员贺文静。
3: 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文物古迹展，分为大一统、大交融、大团结三个内容。
2: 观众古利米和日塔伊尔。
4: 以匠角图片，以见解顾及，生动撰写了自古以来各民族救亡、救六、救荣的历史，让我近期感受到我们伟大祖国多元一体的生活底蕴。
1: 近年来，喀什地区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入推进文化润疆，打造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29个。依托9座博物馆、19类各类专题展馆，升级地县2级筑牢主题博物馆矩阵，推进莫尔寺、莱宁城、唐王城等遗址保护利用，建设南疆科普综合体等文化地标，宣传普及中华文化深刻内涵，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人心。
5: 6月24号，喀什地区招商引资推介会在乌鲁木齐举行，推介喀什投资机遇与优惠政策，12家驻乌省级商会及50余位企业家代表参会。
1: 推介会重点介绍了喀什地区招商引资优惠政策、企业所得税5免5减半、2免3减半政策和纺织服装、畜牧养殖、农产品精深加工、劳动密集型产业等领域针对性奖补政策。同时介绍了喀什围绕重点产业方向，加快建设农业强区，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绿色矿业、新材料、生物医药、空天信息、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文旅体商建融合发展，构建现代商贸物流体系所做的工作。推介会还宣传推介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诚邀商会和各界企业家参展参会，对接合作。据了解，第16届喀交会将于8月14日至18日在喀什举办。
5: 6月25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正式启幕，位于12号展厅 C20至26的喀什地区特装展馆开馆首日，各展区洽谈交流氛围浓厚，全方位立体化展现出喀什依托独特区位优势、富集资源禀赋、特色产业体系，深度融入亚欧经贸合作的强劲发展动能。
6: 相较于往届，今年喀什展馆创新布局7大功能展区，按照区位禀赋、产业纵深、开放未来的逻辑，层层铺展，递进呈现。展馆入口设置亚欧黄金通道主题展板，以图文结合的形式系统展示喀什5口通8国一路连欧亚的地缘枢纽优势，同步陈列跨境外贸特色展品，集中展示口岸经济、跨境物流、边境贸易蓬勃发展的丰硕成果。
2: 喀什地区商务局党组成员、喀什国际博览中心党组书记主任葛洪亮。
7: 亚欧博览会是连通国内、辐射亚欧的重要经贸平台，喀什地区依托本届展会精准对接海内外市场，同步深挖国内消费市场，持续深化招商洽谈、商贸交流，不断拓宽向西开放通道，推动本地农牧、文旅、医药、新能源等特色产品打通内外市场，全方位激活区域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新活力。
6: 开馆首日，专业客商观展咨询精准对接热度持续走高，充分展现了喀什特色产业竞争力与向西开放的营商环境吸引力，为深化亚欧经贸对接、拓宽产业合作空间搭建了优质平台。
2: 探索新材，新疆科技有限公司员工高淑慧。
8: 此次是我们第二次参加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此次博览会当中呢，我们想借助博览会的平台，那么能够交到更多的国内外的客商，那么同时把我们的产品呢更好的推广出去。
2: 新疆沙洲昌源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伟民。
9: 我们这次带了我们的沙洲的特色，就是巴达莫的饮料和那个巴达莫酒，通过这一次我们这个亚欧博览会销到国内外， 让我们的产品走得更远。
5: 今年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连日来喀什各地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校园禁毒宣传教育活动，普及食毒防毒知识，筑牢禁毒安全防线。
1: 6月24日，巴楚县公安局禁毒大队联合胡杨书院在巴楚县第一中学和巴楚县禁毒教育基地开展禁毒宣传教育活动。
2: 巴楚县第一中学学生阿布杜萨拉木·阿布杜如苏利：
0: 今天的活动让我深刻意识到，吸毒不仅毁掉一个人的健康，更会让一个家庭支离破碎。我们青少年一定要谨慎交友，远离易涉毒场所，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1: 在禁毒教育基地，真实案例与 VR 模拟体验让学生直观感受到毒品对个人健康、家庭幸福和社会稳定造成的巨大危害。民辅警还详细讲解了新型毒品的识别和防范技巧。
2: 巴楚县胡杨书院干部李瑞：
10: 此次与公安局禁毒大队联合开展活动，是管校合作、警管联动的有益尝试，旨在充分发挥胡杨书院图书馆的社会教育功能，为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环境。
1: 6月25日，由泽浦县禁毒委员会牵头，联合县教育局、卫健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在县第五中学启动2026年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国际禁毒日集中宣传活动。
2: 泽浦县第五中学学生阿依谢姆·古利·努尔·麦麦提：
11: 以前觉得毒品离我们很远，听完讲解才知道滥用处方药、网红电子烟都存在巨大风险，我将会提高警惕，谨慎交友，远离复杂场所，牢牢守住防毒底线。
1: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讲解各类毒品带来的危害，增强大家防毒拒毒意识。
2: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6: 6月24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专题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及我国民族工作相关情况。麦盖提县全县干部群众集中收看了发布会直播，观看现场学习氛围浓厚，各族干部群众参与积极性高涨，全县迅速掀起主动学习、深刻领会、自觉践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精神的热潮。6月26日，喀什队紧锣密鼓备战江超联赛第六轮主场对阵哈密队赛事，经过多轮联赛磨合，球队整体默契持续提升。喀什队将全力以赴打好本场对决，以饱满状态迎接对手，为现场球迷奉献精彩赛事。
1: 6月22日，泽浦县委统战部在奎伊巴格乡吉格代加一村为困难群众集中发放低伏茶，同时讲解科学饮茶相关知识，保障各族群众身体健康。本次低伏茶惠民项目惠及全县13个乡镇共3234户群众，按每户4公斤的标准发放，总发放量达12936公斤。
2: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爱和，很高兴在温柔的晚风里和大家如约相聚。

不知道此刻屏幕前的你，是不是脑子里塞满了没做完的事，悬而未决的难题，越想越心慌，越想越失眠。我们总习惯等万事俱备再动身，等思路清晰再行动，可等来等去，焦虑只多不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句很实在的话，先干起来，能解决80%的焦虑。焦虑从来不是来自事情本身，而是停留在原地反复脑补的内耗。不用追求完美开局，不用害怕做得不够好，哪怕只迈出一小步，动笔写两行，动手做一点，动你真正行动起来，那些凭空滋生的不安、忐忑、胡思乱想都会悄悄消散。今晚我们一起放下空想，聊聊如何用行动抚平内心的浮躁。欢迎大家分享你的心事。

嗨，大家晚上好，我是丽梅。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先干起来，能解决80%的焦虑。想全是问题，做才有答案。你是否也曾有过这样的时刻？面对自己要完成的任务，左思右想，却无法启动，仿佛被无形的绳索困住了手脚。总是觉得自己准备得不够充分，害怕最终的成果不如人意。结果，越是拖延下去，内心的焦灼和不安就越是翻滚，最终陷入恶性循环。

可能是因为我们想的太多，以至于被自己的思虑困住了。我们的大脑擅长想象，总是忍不住想象任务有多少难点，想要得到一个尽善尽美的方案。想着想着，困难似乎越来越多，信心却越来越小，焦虑被想象放大，我们离完成任务也越来越远。其实，想全是问题，做才有答案。停留在想的阶段，就好像站在一扇门的前面，不停地脑补门后的世界，却迟迟不敢走进去。而开始做，就是勇敢地打开门，和门后的事物较量较量。推开这扇门，先干起来，在行动的过程中，踏实前行的获得感会抚平我们的焦虑，让我们感到充实与自信。先干起来，目标在前进中越来越清晰。先干起来并不是说我们要不假思索毫无章法的蛮干，在开始行动之前，我们当然要有明确的目标和基本的规则，找准前进的方向。但我们并不需要提出一个尽善尽美的方案，毕竟在开始行动之前，没有哪一个方案能预判全部的细节，只有实际上手去做，才能逐渐地知晓任务的全貌，获得最真实的反馈。就像学骑自行车，看再多的教程也不如自己登上脚踏板，在几次摇晃中掌握平衡。所以理清思路之后，你可以先干起来，在过程中不断校准自己的方向，允许自己带着不确定性开始，再在过程中逐渐清晰，允许自己先完成一个雏形，再迭代出精品。先干起来，人生在一次次行动中破局。做好一件事需要先干起来，走好人生的道路也需要一次次果断的行动。人生的路是走着走着才变清晰的，很多时候我们感到失去了方向，于是焦虑地停在原地，试图找到答案。然而事实是，你永远无法仅凭想象就知道自己擅长什么，热爱什么。那些关于我是谁，我能成为谁的答案，不在无尽的思考里，而在你每一次尝试，每一次调整，每一次再出发的勇气中。或许完成了某个挑战，你发现自己比想象中更有韧性，学习了一项技能，你会发现自己之前没有意识到的天赋。只有先上路，你才能看见路上的风景。看准了就开始，然后逐渐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看到自己解决问题与创造价值的能力。走着走着，路就宽了，坐着坐着，心就定了。晚安。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总会被疲惫、烦躁、委屈裹挟。有人靠药物舒缓情绪，有人四处寻找治愈的办法。可兜兜转转才明白，一个好的心态胜过万千良药。身体的伤痛有药片治愈，可心里的内耗、纠结、执念，唯有心态能抚平。同样一件事，悲观者满眼风雨，心宽者处处晴天。不纠结过往，不忧虑未来，看淡得失，稳住心绪，就是最便宜、最有效的自愈方式。白日奔波，夜里心事翻涌，焦虑、压抑、难过轮番袭来，我们总向外寻求慰藉，却忘了向内修行。老话常说，百病生于气，解气在于心。一个好的心态胜过万千良药。不愿世事无常，不困得失悲欢，守住内心的平静，便是世间最好的自愈。接下来这段时光，我们静下心，聊聊如何安放自己的心。

一个好的心态胜过万千良药。生活中每个人都难免遇到各种困难和挫折，或许情感失意，或是职场失利，或是家庭矛盾等，经历多了就会发现，若是消极以对，这些痛苦便没有尽头，反而会让自己陷入了黑暗的泥沼，久久无法自拔。只有保持乐观，懂得释然，学会从容，才能走出低谷，将所有的打击与痛苦全都化作生命的养分。人活着拼的就是心态，一个好的心态胜过万千良药。如果人是乐观的，那么一切都能抵抗，消极处事，鸡毛蒜皮的事也足以让一个人愁眉苦脸，很快被击垮。乐观面对生活，哪怕再大的苦难，我们都可以泰然处之。很喜欢一句话，微笑面对一切。人活在这世上就是一口气，无论遇到任何困难，只要我还笑得出来，就赢了这场人生。对于生活的不顺，最好的心态是保持乐观。快乐越多，悲伤就越少，希望越多，苦难便越淡。保持乐观，永远积极向上，才能让自己活得舒心，把日子过得明朗。人生本就是酸甜苦辣，百味俱全，无论什么滋味，甘于自足，才能欢欢喜喜过好每一个当下。懂得知足的人，即便身在泥淖，也活得有滋有味。成年人的心态，乐观是标配，知足是高配。很多时候，所谓快乐，其实都不过是对当下的满足。珍惜拥有的一切，过好眼前的生活，你终会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花开花落，顺其自然，得失从缘，随遇而安。想要走出逆境，既要知足常乐，更要学会保持淡然，从容面对挫折与磨难。真正的从容，不是躲避喧嚣与纷争，而是平静地对待生活。人的境遇总是有起有伏，顺遂也好，坎坷也罢，都不妨坦然以待。面对生命的起落，从容才是一个人最合适的心态。当你能保持淡然，守住豁达的心境，自然不惧风雨。修一颗平常心，哪怕遇到的风雨再大，你也能一蓑烟雨任平生。

我们这一生都在不停努力，为了生活，为了梦想，为了家人，我们收起懒惰，放下安逸，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全都投入到想要做好的事情上。可现实常常不尽人意，努力过后未必立刻如愿，挫败、失落、自我怀疑接踵而来。但我始终坚信一句话，你付出的努力会有答案。短期的得失衡量不出努力的价值，一时的低谷也代表不了最终的结局。很多人只看到别人成功时的风光，却忽略对方背后长年累月的沉淀。努力这件事，贵在长久，贵在坚守。也许此刻你身处低谷，看不到前路微光，但你所有的付出都在潜移默化改变你，丰富你的阅历，磨练你的心性。也许收获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只要守住初心，踏实耕耘，不轻易半途而废，时间一定会给你一份匹配你所有付出的答复。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同聊聊奋斗路上的坚持与期待。

你付出的努力会有答案。有句话说得好，人需在世上磨，方能立得住。一个人做事的态度决定着他的人生高度。精力不分散，思想不守旧，做事敢坚持，才能成为自己人生的掌控者，能深耕。有位作家曾说，集中精力于单一目标，才能有所成就。有时阻挡我们进步的，不是自己能力不足，而是精力分散。持续的专注和努力，往往比频繁变换目标更能带来实质性的进步。只有在选定的领域中不断深入，不断积累，不断突破，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辉煌。懂持续。有位哲学家曾说，人生像马拉松赛跑一样，只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称为胜利者。正所谓水能穿石，功在持续不息。

坚持是对自我的超越，是在挑战中不断成长的过程。坚持是对成功的无限渴望和对梦想的深刻理解。那些对目标锲而不舍的人，才更能体会到享有成功的喜悦。敢破局。听过一句话，我们唯一的局限是思想上的限制。很多时候，我们面对问题束手无策，并非因为问题本身无解，而是我们的思维方式限制了我们寻找解决方案的可能性。其实，让思维变个赛道，往往能够为我们打开新的思路，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智者之所以为智者，不仅在于他们对目标的坚持，更在于他们在适当时刻对策略的灵活调整。在遇到障碍时，他们知道何时应该转弯，何时应该寻找新路。敢于破局的人，总能在绝境中发现生机，将不可能变为可能。愿你能在该奋斗的年纪里不留余力，活出自己的精彩，在未来的拐角处遇见更好的自己。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哦，刚才给大家送的我们的开场曲的歌曲是热铁皮房的夏天，听到之后小芳有没有感觉好热好热呀？
1: 嗯，这个夏天确实有点炎热啊。
0: 哎，是的，其实真正的热的时候还没有来呢。
1: 对的，三伏天都还没到呢啊。
0: 哎，是的，所以在今天的 FM101.2 时尚潮玩家的节目当中呢，我小芳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真正热的时候有哪些好用的降温神器。
1: 嗯，没错，其实到了夏天啊，我们说实话最想的就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好的降温神器，或者说好的一个避暑的方法，能够让我们这个夏天过得更加的轻松啊，过得更加的舒适一点点。
0: 嗯，小芳热的受不了的时候怎么办呢？你说丽梅来给我泼一盆冷水。我说小芳把你的工资条拿出来，立刻就
2: 凉了。
0: 嗯，哎，所以说到了热浪来袭呢，各被宣称的说秒降温，解放双手的网红降温产品的火爆市场。如果大家关注到这类产品就知道真的非常的抢手。
1: 嗯，
0: 那这些产品呢，凭借着这种便携呀、即喷即凉这些优势，备受消费者的青睐。哎，然而呢，这些看似便捷的神器，如果选择不当或者使用有误，就可能暗藏健康的隐患。
1: 没错啊，现在确实市场上很多的这些关于降温的神器确实能起到非常大的一个效果。嗯，但是呢，如果说咱们选择不当，哎，有可能会让自己的健康有隐患。那所以我们今天呢，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怎样去挑选日常生活当中那些比较靠谱的这些降温神器。
0: 哎，小芳你知道吗？就前两天我去就是逛街的时候，我才发现有些小店特别的火热，就是火爆，很多的人都在那里头买什么。我进去一看，挑那种小风扇。
1: 是吗？
0: 就现在的小风扇真的我觉得又好看做的，然后呢还有什么制冷的作用，还有呢，可以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
1: 附加的功能。
0: 哎，附加的功能。
1: 嗯，
0: 我就觉得嗯，这个我会买吗？我想了一想，我不会，因为我发现它的价格挺高的。
1: 嗯，
0: 就是那种长得特别好看、功能特别齐的，大概到80-90块钱。
1: 哦，那确实。
0: 哎，我觉得真的这个价格太高了，我真的接受不了。而且那个小电风扇，哎，说实话，我觉得它摆在我的跟前，也就是心理安慰。
1: 嗯，
0: 那真能凉吗？
1: 说实话，还不太清楚啊，因为其实我也没有买过这种类似的，像你说到的这
0: 些。我以前买过，就是那种老款的，就只有风的功能的，然后放到自己跟前的时候，你确实你把脸凑近的时候，它是有一点点的效果的。但是呢，你稍微离远一点，其实作用不是那么大，尤其是特别热的时候，就是在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它的效果不大，因为它吹那个风
1: 也是热风，
0: 也是热风，
1: 就是你外面的空气是热的，其实它吹的风也是热的，吹在脸上呢，感觉好像有啊，又没有的感觉啊。
0: 嗯，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来选取几种比较典型的降温产品，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就是它的适用场景和风险边界，也让我们大家就是在这个夏天的时候能掌握安全使用的要点，科学的避暑，平安度夏。
1: 是的。
0: 首先呢，我们来看看省流版，还是什么呢？酷暑难耐的时候，催生了这种五花八门的网红的降温神器，比如说降温喷雾、挂脖的风。

0: 扇、凉感的湿巾、降温的背心这些。然而呢，便捷的背后潜藏着不容忽视的安全隐患。在追求清凉的同时呢，一定要遵照安全操作指南，规范的使用降温产品。那刚才说到了这些降温产品，首先呢就是降温喷雾。小芳，先给大家来说说你对降温喷雾它的优势是什么？
1: 对啊，说一下这个降温喷雾吧，其实可能很多朋友也用过啊。降温喷雾它的优势呢，就在于能够快速的去降温，而且呢，就是你特别热的时候，能够起到一个应急的作用。那它呢，是含有这个一些乙醇或者说薄荷醇类的喷雾，在喷洒到衣物当中之后呢，3分钟之内体感就能够温度可以感知到的，就是下降5到10度左右，特别适合这个户外的活动，尤其是在紧急的情况下，比如说发生中暑的时候，可以来起到一个快速的降温过程。
0: 嗯，就是真的发生中暑的时候，首先你得备有这个。
1: 哎，对，得备有这个东西哈。
0: 对，降温喷雾它才可以哦，就是它能快速的让你降5到10度，确实的。
1: 是的。
0: 但是附加的功能呢，一物多用。其实市面上不少产品还添加了，比如说保湿成分，比如说玻尿酸，比如说还有其他的成分，就是它就喷上之后有什么呢，就缓解这个皮肤的干燥，还有呢或者一些抗菌的成分，比如说茶树精油，就满足消费者的更多的需求。
1: 是的，就是这些降温喷雾呢，可能根据客户的选择，它除了这个降温的功能之外，它还会额外的添加一些其他的成分。然后呢，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就可以挑选你选择的类型。有的人呢可能觉得我夏天的脸比较干哈，那这个时候呢，我会买一些这个含有保湿成分的，然后呢，让这个脸呢在夏天的时候不会那么干燥哈。然后呢，有的人呢可能会觉得这个夏天到了，容易皮肤过敏，或者说尤其在户外的时候，这个病菌比较多啊，那这个时候他可能会选择一些还有抗菌成分的哈，能够起到一些抗菌的作用。所以呢，其实也会发现现在的降温喷雾真的是种类也越来越多，它的功能呢也是越来越丰富了。
0: 是的，但是呢它有潜在的风险。有哪些潜在的风险呢？首先呢就是爆炸的隐患。如果遇到明火的时候，或者放置在车内的时候，经过高温的暴晒，降温喷雾呢极易引发燃烧爆炸。就是在节目当中，其实我们还是反复的和大家来聊到了这个，就是车内呢一定不要放什么喷雾之类的。不但是降温喷雾，还有呢就是摩丝呀、香水呀，还有呢就是那个脸上的保湿喷雾都不可以哦。
1: 对的，
0: 大家想象一下，一个小小的喷雾木罐呢可能瞬间的变成炸弹，后果真的是不敢设想。
1: 没错，因为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到的这些产品呢，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保湿喷雾，它都含有一些醇类的物质，而醇类的物质呢，其实它的这个相较于水来说，其实它的这个沸点哈可能会更低一些，就遇到高温它特别容易的去进行挥发。那一个挥发的过程呢，因为它的体积比较小，那在这个挥发的过程它就容易造成这个瞬间的压力比较大，膨胀了之后，然后可能就会再加上这个高温，就会瞬间的
0: 爆炸
1: 了，特别的危险啊。
0: 对，你要把这喷雾放在这个车内，它就是一个就是不定时炸弹，应该说
1: 是的，
0: 你要随时的叫考虑这个问题，随时的来找找自己的车里有没有这些东西。说实话，就这两天我开了车，我把车停在了外面，你知道吗，坐上去的时候我觉得真的要窒息，
1: 就是
0: 那温度太高了，
1: 就是最切实的感受应该就是屁股了，
0: 烫伤
1: 坐上去的那一刻就感觉这个格外的烫哈。
0: 对，
1: 所以你看，就是尤其是很多的车，其实我们配的这个座椅都是皮的嘛，皮的呢，然后它又是黑色的，黑色在夏天又格外的吸热。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将这些东西放在这个皮椅上，那瞬间这个温度啊，甚至可能直接烫手哈，
0: 60-70度的温度
1: 肯定是有的。
0: 你想一想，在车里60-70度的温度是什么情况呢？真的会被灼伤呢。还有呢，就是潜在的风险有皮肤损伤的风险，比如说距离皮肤就是小于15厘米的时候，直接喷呢，可以使局部的温度呢骤降到4到8度，持续的10秒呢就可引起就是红斑呀，还有刺痛感。因为你想，哎，小胖你在外头的时候，太阳那么大，本来你照在你皮肤上的时候，它是烫的，
1: 有可能会晒伤的这个。
0: 它是晒伤的，或者非常就是热的一个情况，你再把那个喷雾瞬间让你降温。
1: 对的哈，
0: 我觉得 这个有没有可能皮肤都裂开了？
1: 就是其实和这个生活当中，比如说门一样哈，会有热胀冷缩的这种可能性。你想嘛，门的话，在极冷极热的一个情况下，它会瞬间变成这个变形，更别说咱们这个脆弱的皮肤了。经过这个本来就是很热的一个状态，然后你瞬间喷在这个皮肤上啊，持续很长的一个时间呢，那这个极冷极热的一个状态之下，对我们的皮肤肯定是会造成一定的这个损伤的过程。
0: 对，是的，是的。现在我们说到的是降温喷雾，两个重点，一个重点是千万不要放在车里，一个重点呢就是
1: 不要
0: 直接，对。就是不要直接
1: 喷到这个皮肤上哈，
0: 就是我们可以稍微的离远一些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
1: 太近了，
0: 尤其是刚才说到了发生紧急的情况下，比如说你已经中暑了，这时候你只能是先降温为主。
1: 对哈，那另外呢，也跟大家来说一说怎样去选择哈，有一个建议，就是呢我们在选择的时候，优先去选择不含丙烷、丁烷这些易燃气体的产品，选择呢这个乙醇浓度小于20%的水性配方。
0: 使用的时候呢，喷雾距离皮肤呢在30厘米以上，就刚才说拿远一点，或者仅喷于这个外部的衣物上，不要直接喷在脸上。
1: 没错，
0: 可避免因局部的温度骤降引发的皮肤问题。那禁止呢将降温的喷雾呢存放在车内，务必远离明火和高温的环境。 Super Idol 的

0: 一首好听的阿四的热爱105度的你，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时尚潮玩家，
1: 我是小芳。
0: 是的，我是丽梅。今天节目当中呢，首先和大家来聊的是降温神器的选择和安全使用的一些内容。确实

0: 夏天的时候，就是你真特别热的时候，你会非常的盲目。小芳没觉得吗？就是你热的那几天，不太热的时候，你还觉得哎，我在忍忍忍忍，就忍不到忍不过去的时候，那几天你会盲目的去购买一些降温的产品。一看哎，这个大家觉得挺好，赶紧去买。买了之后觉得不太行，然后呢，我看这个也还不错，我就再去买。好像家里之前的时候，我记得我也经历过那个阶段。
1: 嗯。
0: 就家里有很多这样什么是降温的小神器，但是其实说是神器，它就是比较神，别的都说不上，就是神在哪里呢？样子特别的好看，还有呢，就是名字特别的好听。
1: 对，这个中看不中用哈，好听但是没有用。
0: 对，
1: 这种产品其实很多。
0: 就比如说挂脖风扇，其实现在的，还是蛮多的。我们最早的买的挂脖风扇，它是挂到脖子上一个小风扇吹着你，甚至还有头戴的。但是我觉得那时候买上之后。大部分人可能跟我一样买上之后就搁置了，但是现在就是科技发展到现在，就经过了几年的发展之后，现在大家买的挂脖风扇它真的是风扇
1: 完全不一样了，
0: 它真的是风扇了、
1: 哦、是的，它的这个现在的这个体积更小，重量呢也更轻，随身携带呢也没有负担，而且呢就是这个风扇现在的它的这个运行过程当中啊，噪音相对来说也比较小，而且呢也不容易干扰他人，或者说自身你自己在走路或者说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其实这个风扇当中运行的时候，它不会产生太多噪音去干扰你。
0: 对，就是还不要说挂脖风扇，那个平常我们在家里用的风扇，
1: 小风扇都无声的了。
0: 大家其实真正追求的，就首先是它的风力，其次呢，真的就是它是不是静音。
1: 对，你会发现我们这小时候印象当中的时候，我们家里那种落地的大风扇又笨重啊，然后
0: 在房子外面就开快进门的时候，你就听到那个声音了，是不是？
1: 对，老远你就能听到这个风扇已经运作了。
0: 现在这种挂脖的风扇真的是非常的小巧，非常的安静，基本上听不到什么声音，而且场景呢也是非常的百搭。就是无论大家是日常的通勤、户外的旅行，还是休闲运动的时候，还是呢大家坐在办公室的时候呢，都能提供及时的清凉。就现在这种风扇，我给大家说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它其实更像一个仪器。
1: 哎，
0: 是吧？就挂到脖子上一个仪器，它的出风口有很多。挂到脖子上的时候，其实它的出风口，就是你感觉整个360度无死角。
1: 是的，在你的这个身体的周围，感觉好像到处都有风哈，就不像之前的可能那种，
0: 就在一个地方，
1: 就只有在一个地方单独的一个风啊，单向的这个进行吹。那现在这个风扇呢，你看，比如说在我们挂在脖子上的时候呢，首先是在我们这个颈部的两侧。它是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风力的一个循环，然后呢在整个的包括脖子呀、
0: 那一圈、
1: 那一圈
0: 都有出风口，
1: 都有出风口，所以你戴上这个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啊，这个微风好像这个四面八方都有，很舒服啊。
0: 但是呢它也有潜在的风险。
1: 没错。
0: 首先潜在的风险呢就是面神经损伤的风险，因为大家知道长时间的直面吹这个脸上，可能导致这个面神经缺血、水肿，诱发血管收缩性的面瘫。我不知道小芳，你们这个老家的时候，爸爸妈妈会不会说，不要把这个窗户对流，把吹的不要中风了？
1: 对，还有就小时候，爸爸妈妈会说，不要对着这个风扇吹。容易吹感冒，容易生病。这个确实，你看我们这个家长哈、老一辈儿，他真的是有这个智慧在的哈、因为这个长时间对着脸吹的话，真的就是容易造成这些缺血性的水肿。
0: 水肿，对，但是以前倒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这个一下这个脸好像不听使唤了。
1: 对，就感觉好像突然
0: 这个耳朵也不听使唤了，就是嘴还微微的有点歪的这样的感觉。我不知道我身边有这样的人。就是说他有一次去外地坐那个公交车，就是那时候是线路车，坐线路车，然后他刚好坐在了那个窗户的边上、坐在了窗户，然后他把窗户打开、然后呢他自己也不知道，等他一觉睡醒的时候，他发现他嘴有点扯，他就没注意、然后过了以后他总觉得自己的口水也保不住，然后他一看、脸怎么有点歪了，
1: 已经有一半脸好像失去了知觉了、
0: 真的，这是我非常好的一个同事他的亲身经历。
1: 确实哈、就是长时间的吹风也可能会诱发这个血管收缩性的面瘫。
0: 是的，还有呢机械的隐患，比如劣质的产品，电机过热的时候呢可能会造成这个烫伤，那扇叶的设计不合理或者防护不足，可能就会把这个头发卷进去。

0: 也会造成一些这个伤害啊。同时呢，还有会带来颈椎的一些负担。如果说长时间佩戴这个挂布风扇，有一些这个挂布风扇的这个质量呢，总的来说，虽然说你可能觉得刚戴上去不重，但是你会发现戴着戴着，好像这个东西就越来越重了。长时间的佩戴呢，可能会对这个肩颈的这个肌肉造成额外的负担，增加肌肉的疲劳和不适。其实你会很有这种感觉啊，就比如说我们背书包也一样，
1: 背时间久了，
0: 就是你这个书包即使没有背太多东西，就你刚背上去的觉得很轻快，但是你背久了之后觉得好像越来越重，这个负重感知越来越强。同样的一个道理也是一样的。
1: 对，女孩子其实有更加深切的体会，比如说你戴了条比较粗的这个项链的时候，戴了条比较粗的，比如说这个玉石项链，比如说这个珍珠项链的时候，你戴到脖子上，真的时间久了，你非常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脖颈处的这个负累。
0: 这个我倒还是没有太多的体会。
1: 下次把我的这个项链借给小庞戴一戴，他就有感觉了。
0: 臭美吧。
1: 对，那怎么选择和使用呢？其实我们还是有一些非常好的建议，当然这个建议不是我和小庞给的哦。
0: 对的，
1: 是我们相关的这方面的其实专家给到的。
0: 是的，首先呢，选择这个重量轻一点的，然后呢噪音较小的产品，优先选择无叶设计或者说扇罩缝隙小于等于1毫米的产品。这个呢你看就可以防止头发呢在这个使用过程当中卷进去了，同时呢也可以避免儿童呢伸手触摸引发的安全事故。那小时候我们就经常会跟大家长就会跟大家说到，我们去扇风扇的时候手千万不要去触碰啊，因为它的这个转机在运行过程当中呢，其实它的这个伤害还是挺大的。
1: 不是，这个家长是这样说的，我想问小芳，你摸过吗？摸过。
0: 摸肯定是摸过。但是说实话，就是他在真正运行过程当中的时候不敢摸啊。
1: 我是真的摸过。就是家长你越不让我摸，我就越好奇，为什么不让摸呢？我就想摸上试试。然后呢就是很小的时候，我记得就是确实风扇在转，但那时候的风扇功率真的没有那么大，就它会有一个保护的那个一条一条的那个就是罩子上的一条一条的那个细的钢条嘛，就小条，你摸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手指头刮得嘎吱嘎吱响。
0: 对对对，就我手不会摸，但是我会拿一张纸
1: 去试
0: 一下，
1: 谨慎型的，
0: 然后先试了一下，不行不行，这个纸都已经刮破了。
1: 不知道这个迷之操作，小时候的就是家长越不让你干的时候你越要干，所以前段时间我们在给大家就是科普一些这个安全知识的时候，就有小朋友把手指头塞到了就是那个洗碗池子的水槽底下那个缝隙当中，搁到那就拿不上来了。
0: 对的，
1: 当然消防叔叔们过来是不是给他剪开，
0: 包括有些家里坐的凳子也是哈，有个凳子不是中间有个中空的洞吗？家长也说你这手不要千万塞进去啊，
1: 你就偏好塞，
0: 然后塞进去了可能拿不出来，就不信邪，塞进去了结果拿不出来，拿不出来呢家长也不敢随意的操作呀，因为小孩子的这个手指在这，万一剪的时候不小心剪到了这个手指怎么办，然后就只能麻烦119了啊。
1: 对，
0: 所以你看就是既给孩子呢这个身体哈也是造成了一些伤害，又麻烦了我们的119哈，又麻烦了我们的消防员叔叔哈。
1: 但是好像说也有时候就是那种好奇心，孩子的好奇心他真的是你是好像禁不住的。
0: 对，所以好奇害死猫嘛。所以在选择产品的时候，那你就不妨选择没有动的哈。
1: 对，
0: 就像我们刚刚说到这个电风扇一样，选择这个孔隙小于1毫米的，那你就是即使再好奇你这手指你也塞不进去、
1: 你就抠一抠也塞不进去。
0: 对的。
1: 对，然后呢就是给小孩说的时候为什么他要去试呢，就有时候你说的时候你说的不那么明白，就你只是说你不能去摸，不要碰、后面没有后续了。
0: 对，
1: 孩子他就想去探索呀，我到底为什么不能碰呢？那在家里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的家长不但要告诉他这个不能碰，而且告诉他为什么不能碰，后果会是什么。其实说清楚了孩子他就明白了，原来是
0: 这样。甚至呢你可以做下实验，就像我一样哈，就虽然说家长说不让碰，但是我这比较谨慎型的嘛哈，我先拿一个什么笔呀、或者说拿一个这个纸去试一下，你可以拿个香肠然后试一下，一下子就都已经完全消掉了，那他看到这个肯定就害怕了嘛。
1: 就是家长不要嫌麻烦，
0: 就已经知道后果是啥了。
1: 对，不要嫌麻烦，就是说清楚。
0: 没错哈。那同时呢也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正确的一个使用方法啊，避免长时间的去直接吹到面部哈，而且呢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也要注意皮肤的保湿，因为长时间的这个风一直往脸上吹的话，就会让脸上的水分快速的给它

0: 造成额外的一个负担。
1: 嗯，本来是这个叫什么清凉小神器，最后变成了什么
0: 啊？清凉的负担。
1: 对，是的。接下来呢，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

0: 海龟先生的微笑这首歌曲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芳。
0: 是的，今天呢在和大家盘点那些夏天哎好用的降温神器。这些降温神器呢，说实话选择的时候确实不是那么好选择，因为很多人你没有亲测过，
1: 没错，
0: 你只是听说，或者是呢这个就是自我感觉，
1: 或者网上的一些宣传、
0: 网上的一些宣传一些评价去用、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给大家盘点一下这些清凉神器它都是怎么样用，同时呢又怎么样注意这个安全风险。
1: 是的，
0: 前面呢我们说到了这个降温喷雾，降温喷雾的两点，再给大家来这个这重要的事情说两遍。再给大家说一说，就是第一，不能放在车里面，
1: 没错，
0: 第二呢就是不能离得太近，就是容易受伤，
1: 不要直接、
0: 喷在这个脸上，
1: 喷在脸上啊。

0: 因为离得太近的时候，你脸上的温度比较高，温度骤降的时候，它容易受到伤害。
1: 是的，
0: 嗯，还有呢，一个降温小神器就是挂脖风扇。
1: 嗯，
0: 挂脖风扇呢，我们要给大家强调的就是不要戴太久。
1: 对，佩戴时间不要太久了啊，嗯，然后呢，适时的要把它拿下来，让这个脖子肩颈适当的一些时间去进行放松和休息。
0: 嗯，是的。第三个呢，我们现在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凉感的湿巾。
1: 嗯，
0: 这小爱今天没跟我做节目，有做节目的话他有的聊了，因为我看他经常用这个凉感湿巾。
1: 是的，没错。嗯
0: 嗯，这凉感湿巾它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清凉温和，效果持久。新型的产品呢，采用了乳酸薄荷汁等水溶性的凉味剂，通过环弧经的包埋技术呢，实现了水基溶解，避免酒精对皮肤的刺激，同时呢，延长凉感的持续的时间。
1: 嗯，没错啊，这个就是让这个水分啊，在我们的身体皮肤上能够和擦上去之后，和我们空气呢进行一个接触之后呢，瞬间起到一个蒸发的作用，然后呢带走身体当中的表皮的一个热量哈。
0: 哎，是的，清凉温和，效果持久。嗯，就你知道吗？随着这些技术的逐步的完善和逐步的就是提高之后，嗯，我们发现很多就是之前觉得很鸡肋的东西，现在还真的很好用。
1: 对，其实这个同样的道理，其实我夏天的时候我没用这个保湿湿巾，但是我降温的方法是和这个是一样的。就如果说我觉得特别热的时候呢，我会去洗把脸，洗脸的过程当中呢，我可能会把这个水就是涂在这个后脖管，
0: 脖子上，
1: 或者说
0: 胳膊上
1: 手上，然后涂完之后呢，哎，我也不直接擦，就是慢慢的随着它自己和空气进行接触呢，然后蒸发掉之后，你就会发现瞬间一下子能够带走身体当中很多的热量。但是我们这个产品用到的这些比如说乳酸的薄荷脂，它呢更加的容易挥发，而且呢带走热量的效果呢其实也会更好一些。
0: 是的，你看小芳刚才这个说到的用凉水洗洗脸，洗洗脖梗，洗洗这个胳膊都挺好，都挺能降温的。但是女生这个不太
1: 适用了，主要化，对，又化了妆有些呢可能又涂了这个
0: 防晒用品，
1: 这样一洗呢可能都掉了哈。
0: 对，这个轻易不敢洗。
1: 哎，对的，这打回原形了啊。
0: 那凉感的湿巾呢还有一个优势呢，就是抑菌保湿功能特别的丰富，一些产品的同时含有这个抑菌的成分，还有呢保湿舒缓或者芳香的成分，可以实现这个多场景的应用。
1: 嗯，
0: 尤其是这个小女生喜欢自己香香的，
1: 对，
0: 就经常会把这个保湿湿巾，就是凉感湿巾拿出来，哇，随便擦擦手呀，
1: 香喷喷，
0: 这个擦擦这个脖子啊，都特别的香，
1: 香香的小仙女一样啊。
0: 嗯，但是它也有潜在的风险。
1: 是的，首先呢容易会造成皮肤的屏障损伤，因为其实部分的湿巾当中啊酒精也就是乙醇的浓度过高，有的呢可能会甚至超过了40%。如果说频繁使用这类产品的话，会一定程度破坏皮肤的屏障，增加细菌感染的风险。因为其实在我们人体的皮肤当中呢，它是有一些菌群在生存的，而这些菌群呢它其实是对于我们皮肤来说是有一个保护作用，能够阻止一些外来的一些细菌然后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它会进行一些对抗哈。但是呢如果说我们使用这个浓度过高的酒精，那乙醇它在皮肤当中的时候呢，它不仅是哈能够降温，但是呢也可以会
0: 过度的清洁，
1: 对，过度的清洁会把我们这个表皮的一些有益的表皮的菌群给它完全的破坏掉了，所以呢就会造成外来的一些有害的细菌接触到我们皮肤的时候呢，可能就会产生一些感染的风险。
0: 嗯，还有一类呢就潜在的风险，就是敏感人群呢是要谨慎使用的，因为薄荷醇添加浓度过高的时候呢，可能会刺激这个呼吸道的黏膜，引发呼吸道相关的问题。
1: 嗯，是的啊。另外的话咱们也要跟大家来说一说怎样去选择和建议。那选择的建议呢，我们还是推荐无酒精的产品，就和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保湿喷雾一样啊，尽量选择这个产品成分更温和的去进行使用。同时呢敏感的人群也应该去多关注这个产品的配料成分，看看它的配料表当中有没有说就是你敏感的敏感源所在的这些成分。那如果有的话一定要谨慎的购买，不然的话买回家之后就一擦直接就过敏了。
0: 所以说到了容易敏感的人群，其实在使用这些产品的时候还

0: 是要格外的注意。
1: 嗯，
0: 首先看它的成分，我觉得现在各大平台就是各种的智能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平台当中其实大家随时可以搜，其实它会给你一些非常完美的一些解决方案。
1: 嗯，
0: 你可以找一个适合自己的，比如说到了这个敏感人群，你自己过敏了之后你都不知道你咋过敏的，
1: 没错，
0: 你有啊，这个怎么又过敏了，我这是不是那个，是不是这个，哎，这时候呢是不是你在源头的时候你要控制好，就是你买东西使用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你要控制它的风险。
1: 嗯
0: 嗯，还有一个是这个使用的方法，那在用凉感湿巾的时候呢，避免擦拭这个眼周的皮肤，还有呢受损的部位。
1: 嗯，
0: 含酒精的产品呢应当适当的减少使用。
1: 对，没错哈。另外的话，我们也继续跟大家来推荐另外一款这个神器。
0: 嗯，这个其实这个神器它更神。
1: 哎，对，听这个名字就觉得很神啊。
0: 降温背心。
1: 对的啊，你想吧，我们平常穿的衣服啊，基本上到了夏天，再怎样也会感觉有点热，
0: 有点热，就是你再怎么样，就是比如说到了小黄，你记得吗？就是冬天的时候，我们跟大家说到了现在一些新兴材料制作的这个保暖的衣服，就是它自发热的，
1: 对的。
0: 还有一些呢，它可以插你的这个充电的，然后帮你去这个供应热能的，
1: 对的，
0: 这些呢，我觉得如果你要穿一件衣服的话，你要再给它这个热能，它可能用处也不那么大，
1: 嗯，
0: 是不是啊？
1: 是的，
0: 你穿的少了肯定不行，夏天的时候也是，你要是穿的太厚，比如说你穿了一件衣服，你又再穿个降温背心什么的，
1: 你就会感觉好像是这个，
0: 就看着热，我不知道它真的热不热，反正看着就很热。
1: 嗯，
0: 所以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这降温背心到底是什么，它有没有用呢？
1: 对的，那首先来说它的优势吧，它呢是免电制冷，持久清凉。
0: 嗯，免电的就是不用电的哦，
1: 不用电的哈，相变使用的是相变材料型的一个降温背心，它不需要电源，通常情况下呢可以持续降温2到4个小时，它呢使用的是这个储能袋，也就是降温剂，可以便捷的替换，但需要呢提前冷藏降温剂，以取得最好的最佳的一个效果。
0: 但是我觉得还是挺麻烦的，就是我觉得喀什的朋友估计用不到，为什么呢？因为喀什再热的时候，你只要在那个阴凉的地方，只要在那个凉，就是通风的地方，它都不那么热。
1: 对的，我觉得这种可能比较适合那种在高温
0: 南方
1: 或者说在高温下作业的啊，这个朋友可能会更好一些嘛。啊，
0: 哎，是的是的，就刚才说到了，就是需要提前的冷藏降温剂以取得最佳的效果。
1: 嗯，就有点和咱们这个冷风机同样的一个效果一样了。
0: 哎，对。还有的一个优势呢，就是强力降温专业之选。
1: 嗯，
0: 就水循环型的降温背心呢，通过水泵驱动冷却水在背心内在背心内的内嵌管道里循环。
1: 嗯，
0: 通过显热交换带呢走体热，就是带走体热。我觉得这个显热交换带走体热，真的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就是我小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样的一些原理啊，这样的一些就是物理的实验还蛮难的。
1: 对，
0: 就是降温的效率呢相对是比较高的，适合特殊高温作业的人群。
1: 对，这个其实原理就有点像咱们冬天的地暖一样了啊。就是它通过这个水，因为它这个水是凉的嘛，然后呢流到你身体的每在整个身体过程当中，它会有一个水的循环。那在水的循环过程当中呢，它就会把你身体的这个热量带走，就有点像就我们刚说到的这个冬天的咱们地暖一样，地暖嘛也是流过的时候把这个热量传到房间的每个地方，而这个呢就正好相反，把这个冷传到身体的每个部位，然后顺便再把这个热量啊带走。
0: 哎，是的，这个我们刚才说到了降温背心呢也有风险。风险是什么呢？首先呢就是便携打折安全存忧，无论是水泵驱动还是微型内嵌风扇呢都需要额外的电源的供电。便利性呢大打折扣。此外呢在高温的场景下还需要关注电池安全的问题。
1: 是的啊，同时呢也跟大家来说一下使用的建议，根据不同场景呢可以选择不同的产品，比如说户外运动或一般 安的高温座椅下呢，可以选择 PCM 型或者说内嵌型风扇的降温背心、嗯、那水泵型的呢则是用于工业高温作业的人员，就是在这个温度比较高、啊、然后
0: 户外、
1: 啊、或者说在一些高温的这个应用场景去进行作业的人员更要选择这个水泵型的可能会好一些。
0: 嗯，使用的方法呢，这类产品由于降温的面积比较大，效率呢是更高的。建议穿在衣物的外面，避免直接的接触身体、嗯、应该根据使用的场景呢决定是否需要缓冲降温的材料，避免呢因体温骤降带来的健康问题。
1: 是的哈，所以呢我们跟大家说到了一些关于夏天的时候的避暑神器哈，然后呢、嗯、网红的各种的五花八门的降温神器，其实呢大家要知道哈、啊，这个网红并不等于安全哈、啊。很多便捷的背后呢往往会藏着一些我们容易忽视的安全隐患，那在借助神器追求清凉的同时呢一定要遵照安全操作指南规范来进行使用，这个夏天呢才会哎少一点酷热，更添平安、嗯、
0: 是的是的，在大家这周围这个五花八门的网红的降温神器的选择当中呢，大家一定要理性，同时呢你要对这个产品呢足够的了解，
1: 没错。

0: 夏日 party， 哎，这首歌曲就让人在这个非常热烈的情况下，其实能感受到那种
1: 就是满满，
0: 哎，活力满满的感觉，就像是什么呢？一群年轻人在这个大夏天的时候聚集在一起玩水枪的感觉。
1: 哎，是的啊，虽然说这个夏天
0: 热吗？热来我给你，我呲点水，就能立刻的凉下来。其实有些歌曲，我觉得它真的有这样的魔力，虽然很热烈，
1: 对，
0: 但是又让人就是
1: 能让你的心情被瞬间感染啊。
0: 哎，是的。那这个真正的夏天来到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说到了出门五分钟流汗两小时，还有呢说这个陌生人只要你敢在这个新民路从头走到尾，在那马路中间哦，从头走到尾，估计你们也都非常的

0: 熟了，
1: 哎，是的，嗯，就熟透了，
0: 熟透了，就差一把孜然，
1: 嗯，
0: 哎，再这个差一把这个辣椒面，
1: 辣椒面儿，
0: 熟了，
1: 嗯。也会有不同，
0: 每一个小人物。所以在夏天的时候啊，就是饮食它也能防暑，确实我觉得真正的内在的问题还要内在来解决。
1: 是的，没错啊，其实第一个科学补水也是非常的关键的，
0: 嗯，
1: 因为到了夏天的时候，其实我们汗液流失的特别多，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多喝一些热水啊，淡盐水，甚至说是绿豆汤的一些饮品，及时的补充身体流失的水分和电解质。然后呢，有的人觉得哈，到了夏天我就喜欢喝冰饮啊，冰水，
0: 哎，舒又舒服呀，你喝完之后瞬间就觉得非常的凉快，瞬间的舒爽。
1: 对，
0: 但是呢，在夏天的时候千万不要贪凉过量，那么以免清凉变成瘦凉。
1: 对，就尤其是比较体质哈，稍微弱一点的人来说，就如果说你喝太多的这个冰饮，可能会闹肚子，或者说更严重的可能还会引起身体的其他方面的一些不适啊。
0: 对，我觉得现在在信息就是爆炸的这么一个时代，就你在各个方面你都能搜到各种各样的信息的时候，自己的甄别能力就一定要增强。
1: 哎，是
0: 的，比如收到了淡盐水，
1: 嗯，
0: 那普通的人其实你看，不要说今天这个在时尚潮玩家节目当中说到了要多喝淡盐水，这个对于正常身体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于这个比如说有一些基础病，是不是啊？
1: 对，
0: 它是不太适合喝这个盐水的，不管是淡的和浓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大家要学会甄别。还有呢，就是绿豆汤。绿豆汤对于那种女生，比如说偏凉的体质，比如说呢，还有那个消化胃肠道消化比较差的朋友，这些绿豆汤都不是说你经常能喝的，就是你偶尔喝一次没有问题，但是你经常喝他就会身体不适。
1: 对，所以呢还是要根据个人的体质去找到属于自己的这个夏天的一个科学的饮品哈，
0: 对，我们
1: 补水的这个东西。
0: 我们今天跟大家科普的是什么，
1: 大众的，
0: 大众的，就是你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1: 嗯，
0: 那适合的这些，
1: 没错，
0: 比如说还有时令的蔬菜也可以巧接
1: 蔬菜水果，哎，对的哈，这个到了夏天嘛，大家都喜欢吃西瓜，对吧哈，夏天的水果非常的丰富啊，各种瓜类，比如说西瓜，还有这个家长经常说到的苦瓜，吃了夏天败火，还有丝瓜，其实这些都是解暑的好帮手，既能够清热解暑，也能够为身体提供必需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是呢也是像刚刚丽梅说到的啊，要根据自己的体质来。西瓜呢可以吃，但是呢也不要吃太多，
0: 对，什么东西都要有个量，
1: 要有个量，
0: 对，不要说你一下这个早上半个西瓜，下午半个西瓜，
1: 中午再来一个西瓜，
0: 再来一个，
1: 那你这个立马就得窜稀了。
0: 的身体肯定会出现一些状况。那还有呢，饮食清淡减负担。其实夏天这时候呢，其实最适合的是什么，就是要少油
1: 少盐，少辛辣，
0: 就是减少这种辛辣油腻的食物的摄入，减轻身体的消化的负担，同时呢也能避免热气上升。就我觉得最明显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冬天的时候特别冷的时候，你吃一些高热量的食物，你都是不冷了，
1: 对，高热量的能够让你的身体提供更多的能量。那夏天呢正好相反嘛，夏天到了大家都知道，其实呢整个人的体内的这个热量是非常大的，那整个呢我们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它会有一部分的消耗，但是相较于冬天的话，它不需要那么多能量去供给身体，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吃清淡一点，这个反而呢能够减少这个身体热量的产生，让你呢感觉更凉快一些，
0: 更轻松一些，对，还有呢衣物的选择，是不是比如说到了就是我最喜欢的就是纯棉类的呀，亚麻类的，就是它是一种天然的材质，这类材质是我特别喜欢的，就你知道吗，就是有些化纤的材质你穿上之后它闷，它不透气，
1: 对，不透气，你就会觉得穿起来好像这个汗一下子就闷起来了哈，
0: 所以
1: 穿
0: 这种不舒服。
1: 亚麻的纯棉的衣服啊，选择一些浅色的衣服，就如果说就是我就深切的感受，其实呢我是比较喜欢两种颜色，黑色和白色，但是呢到了夏天我基本上就不穿黑色了，因为当把黑色穿上那一刻起，你就会觉得身上的温度瞬间就高了哈。
0: 是的是的。那还有呢物理防晒，刚才说到了清凉的小神器，你可以选择，但 但是呢，如果是长时间的在户外的时候，还是我觉得物理防晒是最最保险的，
1: 有用的啊、嗯、这个防晒衣防晒服墨镜啊、嗯、这些呢都是必不可少的，能够有效的去避免紫外线的侵害。
0: 哎，是的，如果你一直长时间的在外面，这些真的还是要备齐、
1: 嗯、
0: 而且现在呢就是

0: 各种的防晒的，就物理防晒的产品非常的好用。
1: 嗯，
0: 我亲测，比如包括帽子，就是有些帽子它是把你的这个后颈全部能这个遮住的。
1: 嗯，
0: 还有这防晒衣呢，它是什么，你穿上防晒衣之后，它那个有帽子，
1: 嗯，
0: 你戴上之后呢，其实它还可以，尤其是现在呢，就是都是那个远纱防晒，
1: 对的哈，
0: 你穿上之后它是自带一种凉感，
1: 是的，
0: 就是从这个衣服上它就是防止紫外线
1: 凉凉的。 另外的话，你把这个帽子戴在头上，其实到了夏天的时候，因为其实头如果说被太阳直晒的话，特别容易中暑。那这个时候如果说咱们戴上帽子之后呢，太阳就没有直接照到我们的头上，那这样反而呢让我们头部的温度呢没那么高，反而夏天呢会觉得更加的清凉一些。
0: 是的。那么还说到了一个，其实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规律的作息。哎，避酷暑，尤其是到了这个三伏天的时候，休息我觉得大家应该放在第一位。
1: 是的，因为到了夏天呢，其实怎么说呢，如果说你选择出行的时间也是非常的重要，这个正午的时候呢，尽量咱们还是避免少出门，选择呢这个早晚的时候去进行一些运动啊，其实都是可以的哈。中午的时候呢稍微的午睡一会儿，让自己的身体的能够得到更好的恢复，缓解上午的疲劳，让身体能够快速的充电，恢复满满的活力。
0: 是的，所以说这个夏天呢，也希望我的朋友，我周围的所有的人都能安稳度夏，
1: 清凉的度过这个夏天啊。
0: 对，是的。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也希望大家就是
1: 快乐的度过这个夏天，
0: 每天快快乐乐的，
1: 我们
0: 开开心心的，健健康康的。
1: 是的，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1: 就像我们都未曾要下在那真假的满足的风里，
0: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调频 FM 101.2，以声作鉴，以曲为信，欢迎走进今天的声音的情书，我是主持人小帕。有人说每首歌呢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花语，旋律是花瓣，歌词呢是心语。今天呢我们开启话语乐坛巅峰对决，集结数首的唱传唱的一些歌曲，拉满时代的经典金曲啊。不同曲风呢各有风华，不同旋律各藏温柔，每一段旋律呢都承载着独一份浪漫的花语。那接下来我们也一起静下心，细细地品读这些经过岁月沉淀的金曲，在歌声里邂逅藏在音符间的万般深情，共赴这场音乐盛宴。那么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孙燕姿的《我怀念的》。其实这首歌曲的名字呀，就有一种浓浓的回忆的味道。歌曲一开始呢，也是用简单的旋律，将我们带入了一些平时的世界。而随着旋律的发展呢，故事也达到了高潮。那种对从前感情的怀念，对自己爱人的不舍，一种接近崩溃的复杂心情呢，都体现在了孙燕姿的音乐当中。也许这就是经历了感情起伏的孙燕姿想要表达的情感吧。

那么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胡夏版本的《下雨天》啊，也是应了我们前两天的这个雨天吧。这个版本的《下雨天》呀，它不仅是一次成功的翻唱啊，更是可以说是一次艺术再创作。它呢以独特的音色和情感理解，也是将这一首流行金曲呢升华为具有文学质感的一个音乐作品，也展现了他的一个作为实力派歌手对歌曲内涵的一个深刻把握吧，还有就是卓越的一个诠释能力了。这首歌曲也是一首非常好听又经典的歌曲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于胡夏版本的《下雨天》。

0: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1: 就像我们都未曾压下，在那春假的满肚的风里，
0: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给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汪苏泷和单依纯演唱的《如果忘爱了》。如果爱忘了，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依然是一首经典的曲子啊，来自于邓紫棋的《回忆的沙漏》。其实都说之所以这首歌曲成为经典呢，是因为它精准地捕捉到了我们听众的就是每个人的共同的一个情感体验，就是说对逝去美好的眷恋与对这种时间流逝的无力感。它呢不仅仅是一首情歌，它更是一段关于成长、遗憾与铭记的心灵旅程。无论是初听时的共鸣，还是说多年之后的重温时的一个感慨啊，这首歌呢都像一面镜子啊，映照出每个人心目当中那个不愿放手的瞬间。在喧嚣的都市生活中呢，它呢也是如同一剂温柔的良药啊，抚慰着每一个在回忆当中徘徊的灵魂。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欣赏欣赏这一首来自于邓紫棋的《回忆的沙漏》。

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给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邓紫棋的非常经典的代表作之一啊，《回忆的沙漏》。那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依然是一首非常经典，大家一听就比较耳熟能详的一首歌曲啊，来自于潘玮柏的《转机》这首歌曲。都说《转机》这首歌之所以成为他的代表作之一呢，是在于其成功的将个人的一个体验呢转化为了普遍共鸣。它呢不仅仅是一首关于分手的悲情伤歌吧，就是，但是它更是一首啊关于如何在变动不居的世界当中寻找自我，坚持信念的生命赞歌。通过转机这一日常的行为啊，歌曲也是揭示了人生当中的那些看似偶然，实则呢必然的一些转折点。鼓励所有这些听这首歌曲的朋友们呢，在面对挫折的时候，能够像航班中转机一样，就是中转一样啊，稍作休整休息，调整方向，最终呢飞向更广阔的天空。那其实这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内核呀，也是使得这一首《转机》超越了时间的限制啊，也是至今仍能够打动无数听众的心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了。那我们也一起来欣赏一下这一首来自于潘玮柏的《转机》。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履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们图形图强，锐意进取，他们胆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起，重行者易趋。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0: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1: 就像我们都未曾要下在那春假的满都大风里，
0: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声音的情书，我是主持人小帕。那接下来呢，继续的给大家做分享啊。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许嵩的《叹服》啊，相信很多朋友这个旋律一响呀，就跟着就能哼上那么几句的歌词。都说歌曲《叹服》呢是一首慢版的一个抒情作品，也是秉承着许嵩一贯的风格嘛，融合了一些慢的这种旋律律动啊，慵懒伤感的人声，煽情的弦乐和以及风格冷峻的这种歌词。那这些元素呢，拼合成为也是许嵩的独特的音乐标识了啊。他的一个细腻投入的演唱呢，也是较以往啊作品更加的为突出一些。那么都说这个作为许嵩早期的一个代表作之一，《叹服》这首歌曲呢，确立了他这个黑色情感的一个创作标签。他呢，超越了单纯的这种什么情爱抱怨啊，也是触及了人际交往当中的一些信任危机与自我的一个反思，展现了许嵩在23岁时对人性幽默微处的一个敏锐洞察。那也是他从网络歌手啊转向成熟创作者过渡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了。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耳熟能详的来自于许嵩的《叹服》。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我们欣赏到的呢是来自于许嵩的《叹服》这首歌曲呢，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呢依然是一首优美的旋律啊，林俊杰的《美人鱼》。其实《美人鱼》的旋律能够就是瞬间的吸引很多听众的注意啊。这首曲子当中啊，林俊杰仿佛好像是一个潜入寂静的一些海底的鱼，他呢愿化作美人鱼，在海里安静地漂浮着，与世隔绝。这首歌的慢快相间，也是林俊杰的这种气息也相当的平稳啊，丝毫不乱。除此之外呢，林俊杰在这个曲目当中的深情演绎，也是使一度之成为了街头巷尾的一个热曲。然而时隔多年过去啊，即使是放在现在这个年代，21、20世纪末，听起来好像这首歌依旧呢不腻而悦耳啊，就是很好听，很经典。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一首《美人鱼》。

接下来带着大家一起欣赏的呢，是来自于蔡健雅的《达尔文》这首歌。都说歌曲《达尔文》呢，是延续了蔡健雅擅长的这种套路，平平的吉他加上她那优秀的嗓子，颇有几分这种挪威森林旁边阳光当中的清明滋味啊。音乐的风格也是除了延续蔡健雅一贯的优美旋律之外啊，也是更有一份难得的这种温柔恰甜恰静恬静这种感觉。该歌曲呢也是叙述了这个二人恋爱当中的关系中细微和复杂的一些变化吧，以及呢蔡健雅的一个歌声的一个诠释，以及她的一个

个进化论的观点，也是将很多的这个概念呢设置念入这个歌词当中，歌曲当中也是剖析了这个爱情的所有的纵观吧。歌曲也是透过其他的一些吉他呀、琴弦等等的一些撩拨，以及蔡健雅的歌声诠释，唱尽了所有的徘徊旋转门的这种男女情感之间的一个心路历程吧，可以说是你仔细听，其实这首歌也是蛮经典的啊。那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来自于蔡健雅的《达尔文》。

今天的这场花语乐坛巅峰对决到这里就要落幕了。每一首经典的金曲呢，都藏着专属花语，或是热烈，或是绵长，或是温柔。不同旋律，同台相遇，拼凑出独属于音乐的浪漫。感谢今天所有的听众陪我一同细品老歌，聆听心事，愿这

一些带着花香的旋律，抚平你今日所有的疲惫。那今天呢，也是以来自于林俊杰的音乐代表作之一的《江南》作为今天节目的结束曲子。其实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跨越时代与时空的特殊情歌啊。它呢，也是颇具一些热烈的中国风，那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曲目。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以这首歌曲结束今天的节目。调频 FM101.2 以声寄情，我们下期声音的情书再会。

亲爱的朋友们，2021年的春节联欢晚会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再次祝福大家新春快乐，明年的春晚。

0: 信仰照亮百年前黑暗的中国。从井冈山上到百万雄师横渡长江，经历了艰苦斗争才建立了新中国。
1: 奶奶说刚解放时祖国基础薄弱，我们在党领导

0: 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